东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零房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 03572866。

0: 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线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3: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4: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5: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民生派。
0: 其实呢，刚刚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要熟悉一下民生派的这个节目呢，它是通过两个这个直播的平台，一个是视频号听见林粉，另外一个是抖音号听见林粉。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广播端 FM88.9 FM95.1 啊，都是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这个民生派的节目的。那么在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了，首先来关注一下火车火车，他说这个点赞要停吗？不需要停啊，你就直接在公屏上这个点赞就可以啊，他不会就是点停我们的直播，这个对我们的直播是没有影响的啊，可以来这个点直播。另外呢，民生派的节目跟大家关注到的内容呢，都是关于像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这个大事儿小事儿，不管是政务咨询类的，还是民生服务类的，还是便民服务类的内容，都是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的。那么有相关的疑问，大家都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和留言了。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些事情。如果说您有需要我们帮忙的一些事儿，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留言。
0: 那么首先呢，在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间段，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节目我们会跟大家关注到的这个热点的话题呀。那么在头一个小时，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近期呢这个想要去找工作的那些朋友特别需要留心的。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想找一份工作，怎么样能够规避一些风险？另外呢，我们如果说已经要这个入职这家公司了，那么肯定有一个试用期，那么试用期要不要这个缴纳社保呀，或者是我们这个合同该如何来签订啊等等，这是在我们前一个小时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那么在后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有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自临汾市人民医院的这个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生长发育的那些事情啊。
1: 是的，如果说您有关于儿童生长发育的相关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和大家共同去分享。那么大家如果说比较关心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呢比同龄人个子要稍微低一点点，或者是您觉得他的这个发育生长要比其他的同龄的孩子要慢一些的话，那么关于这种情况到底应该如何去拯救，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帮助孩子长高，相关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共同分享。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所分享到的主题就是关于比如说像我们寻找工作的话，社保的那些事情，包括我们线上求职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做，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情，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一一呢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说大家有关于在这样的一个毕业季寻找工作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
0: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到的就是在近期呢，很多朋友呢就是面临着毕业之后呢，昨天我们有说这个毕业之后我们的档案该如何来处理的问题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如果说那我们已经毕业了，然后要去求职，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这个进行这个求职，比如说您线上求职的话要注意哪些这个事项呢，也一定要这个留心一下，辨别一下我们要这个找的，比如说招聘的中介呀，或者是招聘的平台呀等等，是否是正规的一些平台，还有是否是要注意难免会受骗是吧。如何来辨别我们该在哪些渠道，哪些这个程序上，或者哪些网站去找工作更靠谱一些呢？
1: 是的，关于这个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等等一些法律法规呢，明确规定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呢是必须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无论是在这个线上也好，还是在线下也好，那么均是需要持证呢进行开展。那么单位和个人的话，大家呢要依托互联网，以网站应用程序、视频号或者是图文账号还有群组等一些形式呢从事这个职业的一个中介的活动，或者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呢搭建平台供用人单位自行发布的招聘信息，那么大家呢均应当去申领人才资源服务的许可，如果说没有获得这个许可证的话是不得开展相关的一些业务的。那么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话呢是不得再去冒用比如说像人才网或者是招聘网等等 等一些名义，在未取得这个许可的情况之下呢，发布任何的一些招聘信息、介绍工作以及呢收取相关的一些费用啊。
0: 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求职者呢，如果说我们要通过网络去求职的时候啊，要特别注意，务必呢要仔细的去核查一下，比如说这个相关的一些网站啊，它是否是已经取得了人力资源服务的许可。那如果说您发现无证从事职业中介的一些行为的话，应该及时的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部门呢去进行这个举报哈、啊、就是这个网站它是否有许可，它是否是已经允许然后去发布这些招聘的信息。那么如果说它没有这个许可的话，那肯定是不正规的哈，我们都可以去举报。当然了，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也不能在这样的网站上去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啊。
1: 是的，如果说啊在线上求职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多加去注意一下。另外如果说啊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想去获得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证书，比如说这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未来我们大家寻找工作升职加薪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到底如何去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么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呢来一一解答啊、哦。
0: 嗯，其实说到职业技能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从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取得了比如说像毕业证，然后我们是有一些这个专业的选择，但是呢有些工作岗位它是需要有专业的职业技能的等级证书的啊，任何一个岗位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哈。那么主要是针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一些社会通用性比较强、技能这个技术要求又比较高的一些职业的工种，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近两年大家关注热度比较高的像什么中式面点师啊，什么客运车辆的驾驶员呀等等，它这个都是需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啊。
1: 嗯，是的。那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呢是需要通过人社部门呢进行遴选、进行备案，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是实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那么怎样去选择具体的一些评价机构呢？那么如果说是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是通过两类评价机构，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那么如果说是大家想去关心比较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的话，均是可以面向本单位职工呢进行自主开展。另外社会评价的培训评价组织的话，是需要面对全体劳动者去进行开展。两者虽然说是面向的群体不同，但是呢所颁发的职业技能的等级证书是具有同等的效力的。
0: 嗯，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啊，比如说哎，我想要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么这个呢就要特别的来注意一下。如果说你想获得的话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通过这个用人的单位呀，或者是社会的培训的一些这个评价的组织啊，进行职业技能等级的一个认定，就是它是有一些专业的机构的，大家可以来通过这些渠道啊去获得或者去认定。但是最后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也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网站，它里面会有一个专门的就是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的系统，从这个系统当中去查询一下，就是哪些是能够有这个资质去这个做一些评价的一些机构啊，去查询机构相关的一些信息。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加明确哪些是正规的，哪些是不正规的。那如果说它不在这个评价体系当中的话，我们就要慎重的去选择了。
1: 是的。那么获取这个职业技能证书对专业到底有没有一些需求，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
0: 嗯、
1: 那么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当中2023年版的最新通知，在制定国家职业标准的时候呢，将会在标准当中明确申请去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其中啊包括该职业呢相对应的一些专业或者是相关专业的一些范畴。那么劳动者呢是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然后去查询拟报考职业的国家职业的标准，去了解具体的一些范围啊。
0: 嗯，其实说到职业技能这个事情，很多人还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我通过这个正规网站查询到的一些机构，它是可以做这个职业技能的这样一个证书的评价的。那么我有了这个之后，比如说我要出省工作或者去 外地的另外一个省去工作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不能用了呢？那么关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它是全国通用的吗？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哈。那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呢，是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一个查询，证书它是在全国范围内去通用的，也就是说大家不用担心。

0: 新，比如我们在山西省然后去通过了这个职业技能的证书，那么我们到外省去工作的话呢，它也是被承认的哈，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证书之后呢，它是在这个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来使用的。
1: 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能够直接去评这个职称吗？那么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一个实施意见当中，其中啊相关的一些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去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还有文物、博物以及实验技术、还有艺术以及体育、技工院校技师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职称的评审。那另外呢，我们要提示大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呢，取得高级工的职业资格或者是职业技能等级之后啊，去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的话是可以申报评审和相对应的一些助理级别的职称。那如果说是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者是职业技能等级之后啊，去从事这个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的话，是可以申报这个评审相应的专业的中级的职称。那另外呀，如果说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者是职业技能等级之后，从事这个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的话，是可以申报评审相应专业的副高级的一个职称的哦。
0: 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职称这块也是能评的啊，就是和我们正常的这个职称流程是一样的，它也是分这个中级啊、高级啊等等啊，那么大家是可以来放心的。还有人说，哎，我获得了这个证书了，它是全国通用的，那么它是有效期的吗？比如说，哎，我可能是几年内有效，或者是我长期有效等等，那么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它是。就是没有有效期啊，它没有有效期，它不会说，哎，我只能在这三年内是有这个职业技能的，或者是出了这三年是没有的，这个是不存在这个情况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啊。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毕业之后啊，或者是我们想从事哪一个行业的话呢，还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就是取得相应的一些职业资格这个证书，其实是对我们未来工作的选择也好，或者是我们进一步的这个上升这个想上升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渠道和途径啊，大家可以来做一个参考哦。好了，时间的关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将会继续回来。对于刚刚毕业想找工作的朋友，或者是您有哪些疑惑困惑，比如说我要签合同吗？这个合同该怎么签？那么我们在试用期该怎么签？试用期能不能够缴纳保险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一个小时会和大家来详细分享。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毕业季寻找工作的那些事情啊。
0: 嗯，其实啊，说到我们这个毕业之后，在这两天呢，我们说的还比较多，比如说您的档案的处理的问题，另外呢，上半段还跟大家说到了有些工作它可能是需要取得职业技术资格证书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寻找工作的时候，通过哪些正规的渠道去找工作哈？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特别重要，比如说我们找到工作了，那么有几个词儿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试岗期，还有这个试用期，等等等等啊，那么像这些词语呢，都是一字之差，它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首先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试岗期和试用期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1: 嗯，是有一些这个公司啊，它都有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通过试岗期以后再进行正式的入职。那么，难道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规矩？这样的一个规矩是真的符合相应的一些要求吗？说到这个试岗期呢，它其实呢有很多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大家如果说是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果断的拒绝。有一些企业呢会用这种新岗位考察适应期、见习期还有试工期等一些说辞，在面试之后呢设置一定时间所谓的这种试岗期，那么临近试岗结束，再一次呢会以经验不足、人岗不匹配等等一些理由呢会辞退劳动者，并且呢拒绝支付试岗期的工资。那么这个试岗期呢也成为很多企业所谓的白用期。那么当劳动者呢想通过投诉、举报、劳动仲裁、仲裁等等一些途径呢讨薪的时候，那么由于未签订劳动合同、证明劳动关系，又成为了这个维权的一个难题哦。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法律上它其实并没有这个试岗期啊或者是试工期的这样一个概念啊。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只有一个词儿，就是试用期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试用期这个概念，所以说没有什么试岗呀、试用啊，就是这个试岗期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概念啊。那么劳动合同法的第七条也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呢，即和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也就是说他自从开始用这个人开始就已经开始建立了劳动关系了哈。那么不管是以任何的名义，只要是存在用工的这种行为，那么用人单位呢就已经和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应当向劳动者呢去支付他的这个劳动的报酬。那么用人单位呢，比如说他捏造了什么试岗期呀、什么新岗位的这个考察呀、适应期呀、见习期呀等等这些概念来规避法律义务，那么他这个都是违法的。也就是说，正常的情况之下，你但凡开始用工了，那么这个就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啊。那么

0: 而且在法律上呢是没有间隙期、适应期、什么施工期这样的一些概念的，它只有一个这个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试用期啊这一个概念啊。
1: 嗯，是的，如果说呢不慎接受了这种试岗的话，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搜索保存能够证明你工作的相关的一些证据啊，比如说这个工作的任务、还有过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数据，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工作的沟通的一些记录，然后工作的成果的文件、打卡的截图，这些所有的证据呢大家一定要保存好啊，以免呢就是在这个事后以免发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然后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扯皮。如果说你的这个权益受到了相应的一些侵害之后，请及时的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投诉反映。如果说遇到求职诈骗或者是个人财务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话，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向这个公安机关啊进行报警，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总之啊，大家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儿，就是这种试用期相关的一些这种工作证明，包括这种聊天记录啊，包括工作安排等等，那么这些呢都要保存好啊。
0: 嗯，其实呢很多人还会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哎，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试用期它是可以有这个概念的啊，那么这个试用期的话它要签订这个劳动合同吗？那么这块要跟大家特别分享到的就是试用期它必须要签订劳动合同的啊，这个大家要留心一下，哪怕我是在这个试用期这个劳动合同也是要签一签的啊，不要觉得哎好像我在试用期就不用签这个合同了，不是这样的啊。
1: 嗯，对，那关于这个劳动合同法的具体的规定，我们来和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一下。用人单位啊，自用工之日起呢，就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那么建立劳动关系呢，应当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啊。那么已经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话，应当从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呢，签订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那么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或不满一年，未和劳动者去啊订立这个书面劳动合同的话，应当向这个劳动者呀，每个月支付2倍的这个工资。
0: 啊，大家要注意一下，法律有规定啊，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该取得什么样的权益啊？所以说呢，无论这个用人单位是否和劳动者这个约定了试用期了，都是应当的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去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而且还要注意单独的试用期的这个合同不能够签，就是单独它有一个这个试用期的这个合同的话，我们就不能签，因为它正常的情况之下就只有一个用工的合同啊。那么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那么劳动合同仅仅约定了试用期的话，这个试用期是不成立的，该期限就是劳动合同的期限，我们正常情况之下能签的就是劳动合同，那么试用期限是在劳动合同里面去包含的一部分啊，是这样的。还有很多人会有一些这个疑惑，比如说试用期要按什么样的标准去支付工资呢？大家也是要来了解一下的。
1: 嗯，关于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5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当中的工资呢是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者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的一个工资的标准。
0: 嗯，那么试用期里面它是可以随意的去这个解除聘用的这个关系吗？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留心的，要留心的哈。那么不是这样的，就是试用期如果说要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它是有条件的哈。那么劳动者呢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是可以来解除劳动合同的，也就是说呢它是有一个提前通知，就哪怕是我要辞职我要解除这个合同，我也是要提前3天去通知人家这个单位啊，我要解除这个劳动合同。另外呢，在试用期当中，除了这个劳动者有劳动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1项、第2项规定的情形之外呢，用人的单位呢也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呢，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也就是说，这个从两方面，一个是我要辞职，哎，我要解除劳动合同，是用人的，一个是这个劳动者，另外一方呢是我们的这个用人单位。那么劳动者的话呢，是提前3天。通知用人单位，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单位要解除的话呢，要向劳动者说明理由，哎，我什么原因我要和你解除这个劳动关系，它是有具体的一个原因的说明的。
1: 是的，关于这个劳动合同法当中啊有相关的一些规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在这个劳动合同法当中的第39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呢是可以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那么一呢是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那么二呢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三是严重失职，还有影响。

0: 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那么第四呢，是劳动者同时和其他的用人单位去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是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那么第五呢，是因为本法第26条第一款第一项所规定的情形呢，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的。那么第六呢，是会被依法追究起刑事责任的。
1: 那么像这个情况呢，大家也是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啊，就是关于我们如果说这个入了职场之后呢，要签订这个劳动合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关于刚才所提到什么试岗期呀、什么见习呀，这些都是不存在，它其实正常的只有一个试用期的一个概念啊，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另外还有很多人说，你看我正好是在这个试用期当中了，那我的这个社保是需要去缴纳的吗？或者是我这个试用期我是可以拥有社保的吗？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内容啊。
0: 试用期到底需不需要去缴纳社保？那么社会保险法的第58条规定，用人单位呢，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天之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呢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话，是由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那么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依法呢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这是具有法律强制规定的。因此啊，即使是在试用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呢，也是不能够不去缴纳这个社保的。
1: 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形，单位都应该给人家这个劳动者去缴纳社保，这个是必然的啊，
0: 是的，
1: 是必然的。因为我们上个这个话题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试用期，它也是在这个劳动合同的这个范畴当中的，所以说这个保险还是需要给人家缴纳上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法律强制这个约定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了，你看我去单位去上班，他说我们是在一个试用期，那么我们要去这个试用期，他要签订这个合同，他只给我签了一个就是单独的试用期的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能不能签呢？大家也要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了。
0: 是，这个千万不要签啊。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19条的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劳动合同呢是仅约定这个试用期的，试用期是不成立的啊。那么该期限呢应该是劳动合同的一个期限啊。
1: 对，也就是说它不存在说我试用期单独签一个合同，要签的它肯定是一个劳动合同，完整的劳动合同，它不能说我只签一个试用期的合同，这个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哈。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的下一个话题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既然要工作了，肯定非常关心的除了我们的保险怎么去缴纳之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薪资待遇是不是也要提前的商量好呢？那么这个薪资待遇这一栏我们要在合同当中去体现吗？也是很多的朋友非常关心的这个内容啊。
0: 是的，那如果说这个薪资栏空着的话，让你先签字儿，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的话，你会不会去签字儿呢？那么在这里提示大家，大家一定要格外的留心，如果说真的空着的话，千万不要随便签字。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呢也有非常多，那么在劳动合同法的第17条当中规定，劳动合同呢应该具备以下的一些这个条款。首先呢，用人单位的名称，还有这种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是主要的负责人。除此之外呢，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应该具备这个劳动者的一些姓名、住址，还有这个居民身份证或其他的一些有效的身份证的号码。然后呢，这个劳动合同期限也必须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啊给体现好。还有这个工作的内容和工作的地点、工作的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以及社会保险，还有劳动保护以及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还有这个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应当去纳入到劳动合同当中的其他的一些事项。
1: 除了刚才我们这个以上所关注的这些条款之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还可以约定什么呢？比如说像试用期，我是多长时间的试用期，是3个月还是这个半年啊，还是多长时间？还有呢，就是我既然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了，那么我们是否有培训呢？培训是怎么规定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当中需要保守哪些秘密？以及一些补充的保险的类目，还有就是福利待遇啊等等这些事项，都是可以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去进行约定的。而且呢，这个是双方都可以来协商好，然后去签到这个劳动合同当中的哈。当然了，就

0: 就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薪资待遇这一栏是要去好好的签一下的吗？哎，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么我们收到一份劳动合同，但是他的薪资待遇那栏它是空白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呢？
1: 是的，那么根据这个劳动合同法的第17条的规定，劳动合同的话应当具备劳动报酬的条款。那空白的合同如果说让你签的话，大家一定得格外注意，空白合同呢其实当中呢是不符合相应的一些规定的。那么空白合同呢是指公司在合同当中会留下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条款，比如说这个合同的期限到底是多久，然后劳动的报酬、工作的岗位还有工作的地点、工作的时间未明确规定，以便呢会根据这个自己的一些需求呢进行填写。那么这种合同呢可能会导致员工呢在未来会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和利益受损的一种风险。
0: 对，
1: 那么这些呢也是需要大家格外留心的啊。
0: 就是说我们可能是签订了一个这个就没有这个数字是吧，比如说我们一个月是多少钱，没有签订这个数字，那么没有写到劳动合同里面去，那么可能第一个月发工资或者之后呢，然后你看到这个数字和你当时口头约定的它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怎么办呢是吧，所以说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些纠纷的问题。那么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确保合同当中所有的条款都是明明白白明确去约定的，不能够留任何的一个空白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所有的合同当中，但凡是就是就和我们有时候填一些电子表它前面打星号，打星号的部分那必然是要填到的是吧，不能够留空白的。那么薪资待遇其实是我们劳动合同当中一项非常关键的这个事项，所以说一定不能够留白啊。还有就是值得强调的是，合同签订的日期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是今天签的明天签的还是怎么样，把这个日期一定要明确的填好，一定要和用人单位去沟通好明确合同签订的日期，不能够留下这个空白。比如说你签了字了，但是薪资这一栏没有填，另外一项就是签订的日期也没有填，那么下一步有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纠纷的问题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就特别注意了，留空白的这个部分都不能够有啊。
1: 是的，那比如说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关于合同当中啊，我们应该所具备的一些因素呢都是要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合同的期限一定得具备，然后还有劳动的报酬、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工作时间未明确的规定，以便公司什么以后随时填写，这种呢全都是不符合规定的合同。那么如果说你一不小心签订的话，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是坚决不可以签的啊，但凡有空白的话，因为这种合同的话它可能会导致你未来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造成您的一些合法
0: 纠纷，
1: 对，合法权益受到一些损害啊。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签，到底是哪天签的，他延迟了2个月再给你签这个日期，那前2个月不就白干了吗？
1: 是吧？是的。
0: 那么这些需要规避的风险，大家也一定要提前的啊，然后提前的去了解一下。那么如果说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也是给大家支个招啊，提前了解这些信息，以免入坑。好了，这个北京时间呢9:24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下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会和大家进入到的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健康之声。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也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来自临汾市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内容呢就是关于儿童生长发育的那些事情。其实说到儿童生长发育是每一个家庭啊就是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了。那么每年到这个季节，好像春天呀夏天呀等等这个季节的时候，很多家长都说，哎呦，这应该是孩子们长个子的时候了是吧。那么如果说今年一年孩子都没怎么长，或者说有的孩子就真的是偏瘦型的，那么这种情况该如何来应对呢？那么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有些束手无策哈，那么我们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调整，关注哪些数值呢？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将会由这个医生啊做客我们直播间，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聊一聊。
1: 是的，就是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那么在稍后我们9:30之后呢，我会邀请我们本地的权威的儿科专家，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张德全副主任医师呢，为我们本地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场比较接地气全是干货的一些长高的科普，在家呀就能够学会给大家的孩子呢做一些身高健康的管理。那么在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如果说您有怎样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 在我们的两个直播间当中，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或者是听见零分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和咨询。我们也会把专家呢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啊。
0: 嗯，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像身高的这个筛查问题，还有矮小干预问题、性早熟问题、儿童肥胖诊疗啊等等这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的这个医生啊，就是张主任是吧，也会来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内容。您的疑问也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热线电话也可以来拨打2039696203996。那么在线上这种互动呢，也能够让您更直观的跟我们的专家去进行沟通和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空出2到3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的嘉宾坐到直播间，提前的做一个这个简单的准备啊，提前做一个简单的准备。大家有疑问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起来，等待我们嘉宾坐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干货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期间呢是临时闭麦的状态啊，大家可以来听听歌，一会儿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

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的上午的8:30到10:30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民生派。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儿童身高的那些问题。那么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家长呢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焦虑的方面，或者是有各种的一些疑问。那么自家娃娃小的时候感觉呢是比同龄人都要高那么一点，但是到了青春期啊反倒不长了。还有一些孩子呀，可能会因为这个挑食啊，天天熬夜，不喜欢出门运动，那么家长啊心里总是害怕会不会影响我们孩子的身高的这个问题。还有很多长辈啊总说哎，23啊窜一窜，小时候不长呢不要紧，长大23的时候肯定会大窜一截。那么觉得这个孩子好像现在矮没关系，长大之后自然就会长高。可是呢有很多家长等到这个孩子这个骨骼快闭合的时候才去检查，但是呢往往这个时候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一个最佳的干预的时间。那么今天呢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本地权威的儿科专家，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张德全副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很多家长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我们的儿童长高科普。在家呀大家呢就能够给自家的这个孩子做一些这种身高的管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在我们邀请张主任和大家分享今天的干货的之前，首先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德全医生，硕士研究生，现任临汾市

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儿童医学科副主任，先后呢是在山西医科大学医附院、北京儿童医院进修儿科、儿童保健呼吸专业，还有身兼呢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的协作委员，临汾市儿童保健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也是咱们临汾提质强医工程百名学科带头人，多年来一直关注儿童的身高筛查、矮小干预、性早熟、儿童肥胖诊疗，接诊过成千上万有身高困扰的各位孩子，那么临床经验呀是非常的丰富。

0: 那么本次我们的科普直播的时间呀，大概是有60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会邀请张医生呢，为大家系统的去讲解儿童生长发育的一些全套的知识。那么后面呀，也是我们会开放一些问答环节。那大家如果说是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咨询。可以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也可以在听见林汾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啊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么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任何孩子长高或者是癌发育治疗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进行留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张医生来给我们的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吧。来，张主任你好。
1: 首先主持人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直播间的各位林汾的家长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呢非常高兴的来到了咱们直播间，和咱们家长们聊聊儿童生长发育科学长高的这些事情。平时呢我在出门的时候每天都能遇到好多的这个人才矮小家长非常焦虑的这些孩子，然后很多孩子已经14、15岁，然后骨骼呢接近了闭合，但是他的身高呢却非常非常矮小，然后到这个时候才来纠正，但是好多就没有太多的干预的空间，所以特别可惜。今天我不会讲很难懂的一些专业的术语，咱们都说的就是非常通俗的，大家能听得懂的，然后具体能实施的一些干货，然后带领大家呢摸清孩子长高的规律，避开误区，抓住每一个长高的黄金期。在咱们直播的后半段呢还有专门的问答环节，
0: 对，
1: 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积极的提问啊，我会给大家逐一讲解。首先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理论情况，就是什么呢，人这个一生有两个长高的黄金的阶段，然后第一个就是在咱们0到3岁婴幼儿时期，这个黄金期间是一个奠定终身身高的一个关键阶段。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呢他的身长大约是50厘米，第一年呢能长高个24到27厘米，第二年稍微慢一点就是长到10到12厘米，第三年呢是7到10厘米。那么第二个黄金期大家都知道就是青春期，女孩呢大多是在9岁左右开始启动，男孩稍微迟2年，11岁左右。在黄金期，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呢，每年身高增长会达到7到10厘米，然后他们一般情况下持续2到3年。实际上青春期的具体时间大概是4年半，但是长高的时间就是2到3年。但是有一部分我们会见到一部分特殊的，就是青春期快速的增长期，就是1年时间，从它启动到它骨骼的闭合，然后往后就1年的时间，这个我是见过的，而且我们开会的时候也经常遇到好多的专家讲到这方面问题，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所以这个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家长带孩子来医院接测，做骨龄等等相关检查是非常非常必要的。然后呢，这个是孩子大幅度长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一到青春期结束呢，骨骼完全闭合，身高是完完全全不能再长了，就定性了。
0: 对，
1: 好。
0: 那么刚刚张主任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关于这个长高的黄金期，它其实是分为2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说到的是零

0: 岁到三岁的婴幼儿啊，这个是奠定终身身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青春期，是吧？青春期，然后女孩的话，她可能时间会稍微早一些，十岁左右就是她长高的一个黄金时段。那么男孩稍微晚一点点，这个十二岁是十二周岁是吗？
1: 对，按周岁计算。
0: 对，按周岁计算的话，十二岁左右的话，这个是男孩的一个长高的一个黄金时段。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时段当中呢，去关注孩子长高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过了这种黄金期之后啊，又心想我想让孩子再窜一窜，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错过了这个最佳的黄金期。那么其实我们刚开始呢，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说到了，有一些这种老人他的这种思想就是说什么23窜一窜，现在长不高好像不是那么着急，这孩子迟早是要长高的。那我想替直播间的各位家长问一句，就是很多人觉得这长得慢就是晚长，那么真就这个说法它到底靠谱不靠谱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临床上好多的家长都会问到，
0: 嗯嗯，
1: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0: 哦，
1: 其实在咱们以前就是营养达不到情况下，然后很多情况下会有这个晚长，但是现在很多不存在的。孩子长高呢，它不是个匀速的生长，晚长在临床上是极少数的情况，现在绝大多数个子偏矮，每年长高呢，如果不超过5厘米的孩子都是生长偏迟缓的。所以我在这儿给大家要讲一个必须记牢的生长的标准。那么在3到6岁就是稳定生长期，是3到6岁学龄前的儿童呢，每年长高呢不得低于5到7厘米，就不能最少不能低于5厘米。6到10岁这个学龄期的孩子呢，每年长高最少也是5到6厘米。进入青春期以后，每年增长就要达到7厘米以上。如果孩子连续半年或者一年身高增长不达标，或者绝对不是单纯的长得慢，是发育出现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检查。另外呢，大家必须记住，骨后线是决定生育长高的空间，没有闭合就会有机会再长高。那么完全闭合以后呢，任何的补品，所以好多市面推荐的补品还有其他的相关的其他的有些运动都是没有办法去增高的，所以身高的管理一定要提前，一定要早。
0: 非常感谢张主任的一些提醒啊。那么屏幕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去拿笔记一下自己孩子最近的一些这个身高，那么还有去年这个身高到底是多少，然后你记录一下他的每年的这种身高的增长是不是符合刚刚张医生所说到的这种长高的一个标准。那不达标的话千万不要硬扛啊，该去就医的话还是应该去看看医生，以免呢错过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叫长高黄金期。一旦错过这个黄金期的话，再想长高是不是就非常困难了？
1: 对，困难，
0: 是
1: 几乎不长了。
0: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呢一定要去关注一下。那么我想问一下张医生，就是平时你在这个门诊接诊的过程当中，你就是比较多的类型的一些这个儿童，他都是哪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大部分是这个矮小问题吗？
1: 矮小有很多，然后性早熟方面的其他的相关的生长发育有些很多很多，包括营养不良，
0: 对，
1: 也都是可以导致身高不长个。还有一部分，你比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心理发育方面的问题，
0: 心理发育
1: 也很多。然后我这里面就心理发育不仅仅影响到你这个长个，还影响到你学习，还影响到其他的社交活动等等好多好多。所以说儿保科现在接触的好多品种的病人特别特别多，很繁杂。
0: 是，就比较多一些啊。
1: 对对对。
0: 那么说到了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关于这个矮小，那么门诊接诊的呢也会比较多一些。那很多家长可能分不清这孩子到底是偏矮，或者是有一些这种病理性的偏矮。那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叫做这种矮小症呢？
1: 对，然后往后这个矮小呢，好多东西啊，它这个首先咱们这个矮小症的这个定义，就是在相似情况，就相似的环境下，同种族、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他的身高呢低于正常人平均身高两个标准差，或者低上1%以下。所以说，或者是预测成年的成年身高呢，预测成年身高明显低于标准值，就属于矮小症。就是同时讲，然后咱们就老百姓自己能看到孩子常年坐在班级的第一排。他明显落后于这个同龄人，而且每年长高的幅度非常非常小。 这就要高度警惕，就是矮小症。
0: 嗯，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虑啊，就心想，哎，我这个孩子暂时长低一点没有关系啊，只要不影响这个什么身体健康就可以。那这种想法是不是也是存在着非常大的误区啊？
1: 对对，危害他其实他的危害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然后第一，就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心理健康的方面问题，矮小的孩子他容易导致他的自卑，容易敏感，特别的孩子呢，然后往后长期的就会处于一种就孤立的
0: 对
1: 独立的这个状态，就融合不到一个群体里面，而且他的性格也非常怯懦。所以说第二个就影响到他的社交和学习，不光主动参与集体的活动，比方说打打篮球呀，
0: 对，
1: 拔拔河呀，他就不愿意去参与。
0: 对，
1: 而且在学习当中，他的这个注意力、专注力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就会影响到学习。第三，从长远来看，会影响到比方说将来的升学、将来的就业，以至于咱们所谓的搞对象红利的问题。所以，而且现在的好多的专业岗位呢，对身高都有硬性的要求。比方说我现在每年到一定时候孩子会去过去擦这个骨龄抗身高，
0: 对
1: 参军他要求的这个身高是男性是1.63米以上，对于上警校呢他必须达到1.70米以上。所以说最重要的这个最重要一点，矮小症背后啊往往藏着还有好多的疾病，
0: 是
1: 啊，比方生长激素缺乏呀，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呀，
0: 对，
1: 然后咱们甲低，咱们通俗讲胆小病，它不仅小，它还呆，还有其他慢性疾病，比方营养不良等等，都可能导致长不高。如果不做相关的检查呢，就会导致孩子的整体的健康。在这一方面，我见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孩子，好多14、15、15、16的孩子，我最近这两天出门呢也有很多，然后完了后。都是没有超过，男孩都是没有超过1.7米，还有个女孩子没有超过1.5米。咱们要求女孩超过1.5米以上，男孩超过1.7米以上，这就达到普通人的身高了。
0: 普通人的身高，
1: 但是他们都达不到。但是往往就有家长会抱着这种完整的想法，然后往往他一直就
0: 耽误了，
1: 到现在他过来拍骨龄，结果骨后就闭合了。
0: 对。
1: 这就错失了干预的机会了，非常非常一样。就包括那个，我记得那个女孩，然后我一说以后不能再长了，她哭着就跑出去了，
0: 就很沮丧
1: 啊！我非常非常的伤心，所以再次强调呢，完整是特例，就是不要认为我家能完整去赌博。我经常跟家长不要去赌，
0: 不要去赌，对。
1: 哎，然后咱们尽量抓住机会，让孩子先长。如果他是完整，那更好。但是前面你写不要。换成他这样去赌去。
0: 是的，听完之后好像觉得真的有一点点的不太为他不太舒服，就有点揪心啊。我觉得这个家长可能很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一些这个错误的认知会耽误了孩子的成长。那么直播间当中如果说也有一些这个家长比较关心自家孩子的这个身高的问题的话，那么我建议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千万不要心存一些这个侥幸心理。
1: 对，
0: 那么很多这个父母可能就是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觉得哎爸爸妈妈身高都很高，这孩子个子肯定不会低，虽然说现在低，将来也肯定会长高的。那么很多父母身高呢他都不矮，但是孩子身高跟不上，那核心的一些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
1: 对，我曾经遇到过一对家长，就爸爸妈妈身高都挺高，
0: 都挺高，
1: 爸爸1.75米以上，1.78米，妈妈1.66米以上，他关键他两个姑娘也是1.6米以上，第三个是个男孩子，16了，接近15岁多，然后他是1.66米左右，然后过来了以后呢，然后完了以后就拍骨龄，因为拍骨龄这个男孩子骨龄是已经闭了，骨后已经闭了，然后这个父母就想不通，他俩身高都挺高，他的两个姑娘身高也挺高，1.6米以上，
0: 对，
1: 就唯独这个男孩子老三呢，他的身高也是1.6米多，他已经骨后闭合了以后不能再长了，所以说这些有些东西呢，他。也因为影响身高的，它这个先天因素，就我们遗传因素，把身高它是涨到60%到70%，但是你不能光一说父母长得高，人有先天的条件，但是后面因素如果你做不到，
0: 那也不行。
1: 对，有30%到40%的这个情况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身高，所以好多的坏的习惯， 就往往会把孩子的身高
0: 耽误了，
1: 对对对，耽误了，
0: 对，就给耽误了。
1: 所以就你比方第一个，长期的熬夜、睡眠不足，这个很常见，尤其现在电子产品盛行的时候，啊，然后导致孩子这个是往上，很晚才睡觉，但是这个生长激素呢是长高的主要的激素，它在晚上十点。甚至我们有时候九点半晚上九点半到凌晨两点左右是分泌的最高峰，达到它全天分泌的80%到90%，甚至90%以上。这个东西有我们是有专家做过调查及研究的。然后必须深度睡眠以后才会大量的分泌，但是很多孩子比方写作业呀、玩呀、很晚，这就错过这个黄金的分泌时段。所以咱们要建议孩子一定要尽量就是晚上九点就要入睡，九点半入睡以后达到分泌的高峰期，然后晚上最好要保证8到10个小时睡眠的时间。好，
0: 是这个，你看哦，现在如果上学期间，我觉得各位家长估计践行的这个时间啊、早睡还是践行的稍微会比较好一些。那最近放暑假了，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家长们哎、就会稍微的放松一些？最近是不是哎？包括最近哎，很多孩子们也喜欢看电视啊什么的，可能睡觉就会更加晚一些了。但是大家想一想，为了自己孩子这个身高能够长得更高，长到他应该长的那个标准的话，还是应该养成良好的作息的生活习惯啊。你看大家能达到吗？小学生九点之前入睡，然后初中生是因为作业肯定会稍微多一点嘛，然后最晚是22点，每天要保证这个8到10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睡眠。那么很多孩子现在可能就是因为电子产品不离手，入睡时间越来越晚，所以说啊，家长一定要管控好孩子睡前去玩手机这样的一个习惯，是吧？或者玩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看电视啊等等。总之呢，要保证睡眠充足，才能够让孩子长得更高。那么这个呢，也确实是这个影响孩子长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除了这个作息不规律，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因素吗？
1: 对，第二个方面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饮食的规律，就是这个饮食啊，不要走两种极端。第一个就是比方是乱吃啊，比方增高的保健品，
0: 对，
1: 盲目的补钙，好多家长还有一些药店的跟你说你要长高
0: 得补钙是吧，补地补钙都得补一补，
1: 这是错误的。就是要么孩子还存在一个挑食的问题，
0: 对
1: 啊，比方是爱吃爱喝饮料，爱吃奶茶、油炸食品等等，高糖的膨化食品，这些东西啊都对长高是好处的，而且还造成肥胖、骨龄提前。挑食呢又容易导致蛋白质的缺乏，所以长高的原料就相对缺乏。所以我们建议日常要多摄入些牛奶高蛋白的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这些比其他的许多的补品啊，所谓的这些化学的补品啊，都非常有效。第三个方面就是咱们说的运动，我们建议就是纵向运动，比方说跳绳、跳高、摸高、打篮球，然后下来就游泳啊，这些都能够有效的刺激他的骨骺，加速他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对于这咱们长期久坐的，然后不出去晒太阳运动的，然后他的骨骼呢就得不到有效的刺激，发育肯定是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0: 对。
1: 最后一方面就是所谓的咱们一直提倡说到现在高度关注的这个心理方面，比方长期的焦虑、压力，家长的学习要求过高，包括学校的要求也很高啊，对孩子有很多的批评、指责呀、压力，导致这个孩子的心理情绪非常差，把孩子的内分泌打乱，从而抑制了他的生长激素的正常的分泌。这就所谓压力性不长个儿的现象，这是很重的。
0: 压力太大
1: 了。这是存在。
0: 对，所以说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是吧，要给孩子一个比较愉悦的生长的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啊，这个给孩子压力过大或者是经常吵孩子也会影响孩子长高。那么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所发来的信息啊。老毛说了说有心人吗？今天我们是邀请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大家去分享关于儿童长高的那些话题。然后依依呢也是跟张主任打招呼啊，张主任好。不想说话说到说哎，确实是哎，对刚刚我们所分享到的那些内容呢也是比较赞同的。那么关恩惠就问到说去哪家医院去看呢？大家可以去新医院找我们的张主任去挂这个儿童是
1: 保健科
0: 儿童保健科去挂我们张主任的号。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说是这个 个，如果说您觉得孩子长高方面是哎觉得最近好像孩子不怎么长了，这个是要去医院去进行测骨龄是吧？
1: 一个测骨龄，然后也是根据他的年龄，
0: 然后去看他
1: 测什么，然后还有其他的，比方说有些相关的检测。
0: 对，
1: 我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什么项目都检测，
0: 得看他的实际情况。
1: 对，具体孩子总合起来看孩子情况，比方孩子偏胖类型的，咱还要把他这个肥胖类型的东西也要做相关检测。
0: 得去检查一下。
1: 对对对，所以说他是总合看孩子，
0: 总要看孩子的情况。但是你看，刚刚我们所分享到的就是这个孩子长高的一个黄金年龄，比如说这个男孩十二岁左右，那就是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十二岁，一定要在十二岁之前，是吧？如果说发现了这个孩子好像比同龄人那么低那么一点点，应该在这个黄金长高期之前去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就诊，是这样吗？
1: 如果按照国际的这个定的指南嘛，他这个长高的干预，他一般就是。欧美和这个欧美的他们定的是三岁到七岁的最佳干预期，就是不能超过八岁，因为八岁以后好多女孩就已经就启动了
0: 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干预是非常非常这个敏感期，而且干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0: 对，
1: 等到为什么不让？当然不让到了后期就青春期启动以后再干预呢？就是青春期启动以后所谓的干预。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他干预的效果绝对没有启动以前干预效果好。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干预他所谓的这个药物的效果，没有那么青春期启动以前它是很明朗化的。
0: 对，
1: 你是不知道它是青春期启动以后的生长激素分泌过快的导致它长个呢，还是你给它药物导致它长个呢？
0: 对，
1: 所以这个容易那个混淆的。
0: 所以说就是三岁到八岁，
1: 三岁到七岁。但是咱们现在好多老百姓意识不到这一概念，因为他认为青春期它是长个的黄金时期，然后在这个时期然后它还会再长。那么在青春期启动以前，如果关注点主要是哪些类型的，比方说就是咱们明确的矮小，或者三岁以内就是达不到咱们正常孩子的平均身高，低于两个标准差以下，或者是在青春期启动起来就是八岁到九岁左右的时候，如果说他这个就没有达到咱们这个正常的孩子这个平均身高，你一定要到医院进一步做检测。
0: 对，
1: 有的孩子他可能是骨龄骨后叶齿，
0: 对，
1: 这个咱们有的相关观察。如果叶齿时间超过两年，对啊，然后就要考虑还要有。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和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和大家去分享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些话题。其实刚刚我们在广告时段呢，也和张主任去沟通了很多啊，关于现在比如说很多家长关注这个孩子身高问题，但是他们呢在自己的认知当中也有很多这种错误的一些认知啊。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影响孩子长高的一些这种问题，那么还有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就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叫做性早熟。那么性早熟呢，是目前损害孩子身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有的时候啊，这个孩子他可能在小的时候长得非常非常的快，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呀，你看我们家孩子就比其他孩子要高很多，我们家孩子长得就是好啊。哎，刚刚我们也在说了，说哎，这个孩子长得高，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要敲醒警钟啊。
1: 对，
0: 早长它可能会代表什么？叫早停长。性早熟可能会让这个骨龄快速超前，骨喉线呢提前闭合，大幅度的缩短这个长高的周期，可能会造成成年身高远远会低于这种预期的。那么张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性早熟对于身高的一个危害吧。
2: 对，好多这个性早熟现在就是可能就是咱们的家庭条件啊，物质条件都特别好，现在性早熟也很多很多的，他的这个孩子的身高影响非常非常重要啊，非常非常大啊。然后我和好多家长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好多家长特别特别开心，我家孩子你看长得比别的孩子快。其实在这个按照咱们生长发育基本情况规律来看，比方是小学四五年级，然后女孩子如果开始启动身高长得快，这个是好事，但是男孩子如果在这个年龄段他的长个窜得特别快，这个就会要非常的重视了，不要沾沾自喜啊。就是刚才主持人说早发育早长就会早停长，然后他的骨龄就会粗快加快生长加快发育，然后往后他的骨龄闭合骨喉闭合就会提前，所以相对于正常孩子的这个长个的时间就会缩短，所以这个性早熟啊会让骨龄快速的超前，骨骼提前闭合，大幅的缩短它的长高的周期，最终它的成年身高是远远低于这个预期的身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就是女孩子咱们一般以前咱们书本上介绍都是八岁，如果提前八岁以前乳骨有发育，然后就属于是性早熟，但是咱们现在都专家达成了共识，就七岁半就要考虑，然后十岁前，然后来了月经啊，然后这就要注意。男孩呢，他们先发育就是睾丸先开始发育，然后就九岁前睾丸增大，然后呢，变声呢，长胡须等等相关这些东西出现，包括出现痤疮呀这些相关东西啊，然后就应该考虑有没有性早熟的情况。我注意建议立刻就医啊，然后我到医院做相关的一些检查，包括有些排骨链啊，做一些激素水平，做相关其他的代谢方面的检测啊。所以说这些东西，然后往往会，比方还有一个导致的肥胖啊，导致肥胖。肥胖它是跟骨龄就是越胖骨龄那个啥它越超前这个概念，然后它是个负相关的问题。啊，它也导致性早熟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在这个情况下，咱们现在好多孩子高热量的油炸的食品，啊，还有反季节的一些蔬菜、水果以及肉类的东西，包括我跟好多家长会讲到，不要吃那速成食品，我就不喜欢让大家去吃德克士、肯德基的相关东西，啊。我不能说人家含有没含激素相关东西，但是我不喜欢大家去吃啊，
0: 对对，
2: 这些都有可能会加速你的骨龄的发育啊，透支你长高的空间的啊。好的，
0: 是。那屏幕前如果说家里有小胖娃发育偏早的家长，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发现异常的话要及时就诊，千万不能够拖延。那么结合到这个多年张主任您的一些临床的经验，那么把家长们就是关于在身高问题上容易踩的坑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吧。
2: 哦，就是咱们刚才也聊过这些东西，比方说咱们老百姓爱说的23串一串，就是说孩子到了20多岁还能再长。说实话这么多年我碰到的
0: 多吗
2: 孩子基本上16、17 大部分应该我因为我年龄十六七了，然后往后还要再长的很少了，
0: 很少了。
2: 超过二十岁以上的，我就见过一个男孩子，然后往后还没有闭合，但是他可能是有别的因素，他过来仅仅做了个拍了个骨龄，然后他就走了。我就见过这么一个男孩子没有，其他的十六七基本上男孩女孩都骨龄都闭了，因为啥？现在孩子营养已经很充足了，不像那么以前吃的不好没有营养，
0: 是
2: 啊，所以好多孩子发育会提前，大部分所以就是十七岁就基本上闭合了，不存在这些再长高的这些情况了。所以完整呢，它需要咱们就要做，必须要专业的去做检测啊，包括骨龄检测啊，还有其他的激素水平检测啊，不能咱们就好多家长等，还有家长真不知道。我这遇到一个家长，那个男孩子十五岁才，很可惜，很可惜，十五岁，然后嘛，他的身高才一米五五，男孩子，他没有生个什么来凑呢？大家都知道，一个是血，还有一个呢头发。他见我的时候，他的头发
0: 很心酸，
2: 长了往后，这是立的，然后

0: 很长，然后他必须要把他头发定型成立型，然后我才能写出他的身高的个儿来。但是我跟家长去聊的时候，家长真的不懂，他真的一点都不懂。家长跟我说，他又不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很难受，很
1: 可惜、啊，
0: 很可怜这个孩子。
1: 对，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觉得多吃钙是吧，就能补高，就能长高。
0: 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刚才他们也说过这个概念，就是好多家长问后不长高，去补钙去。
1: 啊、哦，多吃点钙片。
0: 这个不仅仅是家长的问题，
1: 我也有这种想法。
0: 不仅仅是咱们好多老板这么去想，说实在话，说实在话，好多的药店的
1: 都这么说，
0: 会跟你说。再说句实在话，我还见过好多咱们搞儿科的一些相关的大夫，他们有时候对这也存在一点相关的误区，就是感觉到，吃点钙，就能不长个儿，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缺钙它能够影响身体的发育，对吧？但是补钙我建议一般情况来说，你个儿明显的长了，然后是应该考虑补钙。所以一般补钙这个情况，包括补维生 D 的情况下，我们在开会上都好多专家就讲到，一般情况在青春期启动的时候，咱们就补 D， 咱们一般现在都知道，生后以后就吃 D。
1: 对，
0: 现在专家建议就在青春期的时候也要吃 D。
1: 对，
0: 发现明显长高以后就要补钙，所以说好多这个咱们不要乱补
1: 啊、哦，先补 D 是吧？先补 D，
0: 补 D 是主要的
1: ，D 是天天都得吃，
0: 天天要吃，就在这个你这个就0-3岁这个概念，然后往青春期的时候，钙是不是必要性的？如果你饮食吃得好，饮食当中的好多钙都会吸收好的。
1: 那补钙是不是要先去看一看缺不缺钙？
0: 一个就是如果不愿意去看，不愿意去到医院，就是看孩子长个儿长了没有。每3个月咱们都要检测，如果他明显长，你建议补上。
1: 建议补上
0: 啊、如果你长得不是很明显，就不要去乱补，
1: 就不要
0: 啊，因为所谓他所谓缺的这些东西，通过咱们饮食当中一定能给你吃得上。
1: 对，
0: 就补上了，就不需要你逃缺去额外去补了。
1: 对，
0: 在这里面我再另外去再加一点，好多咱们市面上现在，我跟好多家长过去讲的时候，他买的什么呢？钙铁锌。
1: 哦，钙镁锌混合的。
0: 钙镁锌混合性的这些补充的东西，然后我跟家长好多家长讲的很久，我说不总是这么去吃，因为钙铁锌钙镁锌这相关的，它都是重金属元素。重金属元素言外之意，它对于你的肠胃功能，它会造成一点影响。
1: 对，
0: 它吸收也在同一个部位去吸收。所以在我看过一个2006年美国一个指南里面介绍，就是这几种重金属元素绝对不能同时去补。
1: 同时补，
0: 但是好多孩子如果同时缺血，比方说锌低，钙也缺，有贫血，三种都缺，怎么去补呢？
1: 对。
0: 然后人家这个，我看当时看了王小豪，他就建议就是什么，如果是三种必须去补，先补前两种重要的
1: 缺的最多的，
0: 缺最多最重要的，最影响最大的，你比方先补钙或者补锌，对吧？他就建议就是一天当一种去补，比方早上补钙，超过4个小时以上再去补锌，他不让你同时去补。
1: 不让同时补。
0: 对对对对，你同时去补，然后往后就会影响到他俩同时吸收的概念，
1: 对，
0: 然后增加你肠道的负担。
1: 肠道负担
0: 啊，所以这是不允许的，啊。还有一个，我再可以去讲一下，就是好多家长不知道这个钙补钙什么时间段去补，然后好多家长认为什么睡觉前吃钙，对不起，错误的。
1: 睡觉前应该睡觉前吧？
0: 有。睡觉前4个小时最好吃钙，也就是给钙的吸收，给它留一个时间。
1: 对，
0: 那等你睡着，等你睡着以后，钙也容易会沉积，对吧？沉积到比方沉积到肾脏，不容易吸收，然后往后导致些相关问题。所以建议你补钙，要不一般情况下要睡觉前4个小时，然后往吃。或者是白天什么时候吃也可以，就让它很好的去吸收代谢。
1: 对，
0: 就这么个道理。
1: 时间也很重要。
0: 对对对，所以补钙它是有科学性的，补铁也是科学性的，不是你随便想补你就补
1: 想补就补。
0: 对对，
1: 想起来吃什么你就直接
0: 吃。对对对，可不要那么乱吃，不要那么乱吃。好多家长补锌也是随便想吃，然后就去吃，其实这不科学。
1: 对，我就见过很多家长说啊，这出汗呢，最近出汗出的多了，多补点锌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春天来了，来补个点钙吧。
0: 对对对对，
1: 春天吃上2月的钙，然后又到夏天了，夏天 补点心呗。
0: 对，这是咱们
1: 想起来了
0: 一老百姓那个
1: 错误认知
0: 的那个啊、嗯，这么长期流传下来这么个认知。
1: 对，然后还有一些误区，就比如说这个。大家就觉得哎我爸爸妈妈长那么高这孩子一定能长得高、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就刚才人家问话咱们说孩子父母的遗传身高他给孩子这个长的比例能达到60%-70%，所以父母这个个儿高肯定对于孩子来说是个优点啊，他长有先天的优势，但是你如果说后天他也有长30%-40%这个概率，你如果后天不努力，如果后天不足以注重这些相关的一些我经常讲的这些好的习惯、作息的规律、饮食规律啊，然后包括运动，包括好多其他的这些相关东西，然后往后你就会影响到孩子你最终的成绩身高，不一定能达到孩子的遗传的身高，或者是达到父母预期的这个普通身高。
1: 嗯
0: 啊，所以说好多这个要一定要，孩子当然不懂，父母一定要对这方面要多了解。
1: 是这样的、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误区吗？
0: 对，其他的，你比方说，青春期这个概念，然后往后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青春期管理身高，然后父母叫。当然在这个时期呢孩子的学习也很重要，好多家长就根本顾不上，还有好多孩子就属于在学校是寄宿的这个情况下。
1: 对，
0: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你只要见孩子不要老光着仅仅孩子哎你学习怎么样，对吧，你一定要光着孩子其他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所以我对我的孩子管理，我就是一般情况管孩子就是后勤工作做，心理情绪安抚的做，学习怎么样我不去管，我不问你考多少，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事，我只是说哎这最近长得怎么样，哎呦长得胖了点，哎瘦了点，吃得好不好，晚上睡觉好不好，还有点什么呢，睡眠，然后往后包括哎咱们青春期启动的孩子搞对象方面的事，我都会给他去提及这些相关问题。
1: 对，
0: 所以是一定要科学去干预去管理孩子这些相关问题啊，身高这些东西不要一定要家长要做到科学的管理。
1: 对、
0: 嗯、
1: 那么这些误区啊几乎呢家家户户都会中招啊。那么听完张主任的讲解呢，大家一定要转变固有的一些想法，去科学对待孩子长高这个问题。然后有一位叫转运珠的朋友就问这个张主任说这个益生菌是智商税吗？
0: 益生菌也不算智商税，其实益生菌说白了它是挺好的一个东西。
1: 嗯嗯，
0: 我们在临床上，我在十几年以前找跟我老师在一块，我就聊，从我已经聊过，直接问过我老师，然后我的老师当时基本上原话我跟你们复述一下，就是说他就说的就是孩子在从妈妈宫内出生以后，他的肠道属于是无菌状态。
1: 对，
0: 无菌状态。那么咱们正常成年人的肠道里面是有遍布的有十几种的一个菌群。
1: 对，
0: 那么它要达到正常成年人这个菌群就生态平衡，然后往后怎么嘛，最要是越快越好的，最好就是尽量的早早植入益生菌口服。益生菌口服有助于孩子尽早的适应于成年人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
1: 嗯，
0: 所以说建议孩子要去吃。然后往后这就涉及到好多老百姓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什么依赖性。
1: 依赖性。
0: 其实对于这个所谓的依赖性也不用过度的焦虑。
1: 对。
0: 啊不要焦虑。然后往他不自己形成你更多的依赖性。然后往吃多长时间呢，当时我的那个老师跟我讲的是吃到3岁最好了。然后我一听哦也可能有一定道理吧。
1: 那长大之后呢，三岁以后的小朋友
0: 他就不用去多
1: 不用专门
0: 每天吃了，然后往后你可以阶段去吃，
1: 阶段起一般就是吃上一个月、
0: 偶尔吃一吃
1: 就行了。
0: 那么这是原来我老师说的，那么现在这个概念就是现在就再给大家讲讲、一般情况下吃益生菌咱们就吃2个月。
1: 嗯，
0: 一般情况就吃2个月，2到3个月，然后有效没效，然后往一般就可以停的。
1: 嗯，
0: 然后中间这个过程呢你可以阶段去给孩子去调一调起来，而不是等到孩子出血了腹泻啊这些相关东西、然后再给，
1: 是
0: 提前适当的给点。所以说我建议适当给点就可以，不要绝对化，什么事都不要绝对一棒子打死，然后我吃就可以导致依赖性，不吃然后怎么的，不是的，有好多孩子不吃人家照样也挺好。
1: 对
0: 啊、所以吃上好，我只能跟家长说吃上好， 就只能这么去说。
1: 对，再来说一下，就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就到底在居家到底应该如何去进行科学长高呢？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实施性又比较强的，能够让很多有这种身高困扰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在家里就能够帮助孩子长高的呢？
0: 对对，这个可以给大家讲一套身高管理的办法，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坚持执行就行了。
1: 对对，
0: 所以第一个就是必须定期的监测他的身高，一般监测身高咱们都是三个做一次，然后监测这个身高有一定的要求，就是啥、建议固定的人就随做，然后这个人要固定。第二个，固定的时间，比方说这个月今天早上8点，过三个以后也是早上8点。
1: 嗯，
0: 因为早往时间，然后往身高，它会错，它的误差会达到1厘米左右，1到2厘米甚至，所以固定时间要具体去测量，啊，然后要固定设备，就你这个上次测的身高都是用的什么，这次还用它什么，一定要固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具体固定这些东西啊，然后每年增长如果不达标，就要及时的就医啊。第二方面就严格管控他的作息时间，这个作息我一般就把他的脑子放到第一位去考虑，就是尽量晚上9点就睡觉，因为会有好多孩子9点半就开始大量的大幅度的分泌生长激素啊。那么禁止呢，睡觉前比方刷手机啊、玩游戏啊，比方说暴饮暴食啊，还有其他的家长批评啊、乱七八糟打骂呀，这些东西都一个禁止啊。第三个方面就是什么呢？饮食的管理。饮食管理首要第一个，我就说，禁止零食饮料，啊，油炸膨解食物这个相关的速成食品必须禁止。第二小点就是什么呢？营养均衡，营养均衡，菜蛋肉、米面粥这些东西都要，水果包括，就一定要每天都要给予均衡的种类多样化的食物啊。第三个小点就是什么呢？吃饭要定时就去吃啊，定量的去吃，不要今天7点，明天9点，那不合适啊。然后第四方面就是什么呢？每天要运动，咱们一般时间也是建议就运动累计时间建议就半个小时以上啊，做纵向的运动。就是所以在这里面跳绳、跳高、摸高等等相关东西，包括游泳也可以啊，然后尽量去做，累计去做。如果有些相关的，比方说，肥胖需要减肥的时候，要做内力运动，一定要做内力运动，这个要求多了，要求时间长了啊，要求就不仅仅半个小时，要一个小时以上，只要减肥要做这么去做。第五方面就是呢，3到15岁儿童呢，每年要注意建议做骨龄啊，建议做骨龄啊，判断他的肾盂长高的空间，提前规避这些癌小心早的相关的问题。所以这儿保系列就是我们建议就是每年都去做，0到3岁以内，然后往后他不说，我们就常规去做。现在一直在给大家做科普，要做儿保，3岁以上。然后往到这个青春期一直到16期这个过程当中，每年要给孩子做一个体检，每年要做个体检，相关注意比较好一点。好，就是这些。
1: 嗯，是。那方法都是比较简单容易操作的，是不用额外花钱会再坚持的，家长现在呢就可以落实下去啊。那可能小的时候做这个儿保的这个检测，大家应该遵从的还是比较规律的啊，因为定期呢可能会有这个社区的会拨打电话，哎，最近要做一些这种儿保的相关的一些检测，是不是大了以后大家落实这个好像就落实的比较少一些。从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科普，不妨呢可以在这个暑假是吧，暑假这孩子的时间呢也会比较充足一些嘛，带着孩子去测一测这个骨龄。那么说到了关于这个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的话，说到这个测骨龄，就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就想问问张主任，测骨龄的话，这种方式是什么？有没有辐射？他很想去测骨龄，但是总害怕说这个辐射对孩子的危害比较大，能不能不去测呢？哪些孩子是必须要测的呢？
0: 这个骨龄是它是用的一种放射性的东西，这个好多家长会存在这方顾虑，这个咱们理解啊，但是不用焦虑啊。然后问了以后，咱们现在有专门的测骨龄的骨龄仪， 如果是用咱们的 DRP 放射机拍，然后往它这个肯定射线是远远超出这个古灵影拍的射线，所以说现在使用古灵影拍摄这个单张的守望部的这个X 片呢，它的辐射剂量非常非常的弱，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不用交了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们当地没有这个方面，就仅仅靠这个 DRCR 这些拍片，那肯定涉及的很多的很大的啊。所以咱们临床常规检测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古灵它能够真实反映它的这个啊生长发育空间有没有多少，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就给大家说一下这几类孩子啊，建议呢大家一定要过来检测一下他骨龄。比方第一类就是孩子身高比同龄人他确实要矮五厘米以上，每年就是排队啊做的绑架次就是在第一排啊。第二类就是三岁以后呢，孩子是每年身高增长他就越低于五厘米啊，成长速度也持续偏低。第三类有一部分发育异常的孩子，包括这里面有心早熟的，女孩子七岁半前就乳房有发育，男孩子呢9岁前睾丸有增大，或者其他发育迟缓的啊，女孩子14岁还没有来月经的，男孩子15岁呢，15、16岁有没有变声的，然后有过那些发育偏缓的也应该来做啊。第四类就是精准要预判孩子成年身高的，可以来测一测，大概预测一下。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

0: 行三个十项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4: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以及听见临汾的视频号的直播当中。
3: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内容啊，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呢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这个政策咨询的问题啊，民生实事的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便民服务的信息，都可以在我们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互动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多元啊，比如说您可以在视频号还有这个抖音号直播的同时，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广播端 FM88.9 FM95.1 也是同步直播的。那么在听见临汾的微公号当中，大家依然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语音图片还有视频的方式都是可以的。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分享，就是2026年山西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的第三段要开始了。那么从7月18号的8点到7月19号的18点就可以来填报第三段的这个志愿了啊，大家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情况。
4: 是的，那关于在本段填报的是艺术专科高职的提前批，还有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的志愿。

0: 院。那么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比如说像使用戏剧类省际联考成绩进行录取的艺术类的专科高职招生院校，专业实行呢非平行志愿，是设置一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呢设置六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志愿。那普通的专科高职提前批包括定向培养军事生、公安司法类、航海类，以及经过批准可纳入到提前批录取的这个专科高职招生的院校专业，实行非平行志愿，设置三个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呢是设置六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的志愿。那除此之外啊，普通本科批投档录取结束之后，会进行到的是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院校的投档和录取工作。
1: 那么具体的这个填报呢，大家还是要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那么在主页上去登录一下菜单当中的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进入到具体的这个链接当中啊，然后进行这个填报。其实说到这个填报呢，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了，很多这个家长呀，还有很多这个考生都已经经过好多次的这个模拟练习了啊，那么心中有数啊，然后好好去填报一下这个志愿。其实啊，说到这个填报志愿，还有就是陆陆续续的很多学校的志愿书、录取通知书，应该是也快到大家的手中了。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三批啊，第三批的一个志愿填报，那么提前批次啊等等，它陆陆续续的都已经开始这个送志愿书，就是通知书了哈。那么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关心说，哎，我这个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能够送到我的手里？我的录取通知书它到哪儿了呢？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
0: 是的，2026年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了。那么你的录取通知书到底寄出了没有？那么查询的渠道到底是在哪里？那么大家呢可以进入到国务院客户端的小程序，录取通知书运单信息呢一键就可以进行查询。大家关注完毕之后呢，可以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或者是录取通知书的快递单号，就可以收获到录取通知书的一个具体的物流信息了。
1: 就是很方便啊。那么很多人每年的时候都是在非常非常焦急的等待，因为录取通知书拿到手里这个心才能够定下来啊。那么我的录取通知书到哪儿了？就像是我们有时候买一个东西，在网上买一个东西，然后收快递，特别着急的时候，你也会打开这个物流的消息去看一下，哎，它到底到了哪个城市，大概到了我手里还有几天啊，就是这个心情它是不一样的，能够看到它到哪里，这个心情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来具体查询一下，也让自己做得更加心安。这样的话，知道大概还有几天这个通知书能够到了自己手里之后的行程，就可以安排得更加的这个从容一些哈。
0: 是的，
1: 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安排这个，比如说想出去玩，总是会担心，哎呦，我这个通知书还没有到手里，会有一点担心错过了这个通知书。那么现在呢，知道它到哪儿，我们之后的这个一星期或者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安排起来了，是不是？
0: 是的。那么在现在也关注到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都已经放了这个暑假，那么在暑假啊，大家怎样去安排自己的暑假的工作和生活？那么最近呢也是关注到啊，在尧都区委、尧都区人民政府和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最初中国尧你回家尧文化研学北京推介活动呢，是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是圆满收官。
1: 其实啊，说到这个研学，我觉得也是在近些年大家非常关注和非常热爱和喜欢的一种方式啊。因为以前的时候大家都是游山或者是玩水，然后全家去旅行，这是一种方式。那么到近些年来，大家带着孩子去研学的话呢，他就是又在玩中啊能够学到更多的一些这个知识，而且他是有个系统性的这个学习哈。那么我们看到了，就是在此次这个活动当中呢，不同于常规的一些这个纸质的签到，它的形式会更加多元一些。就是铺展在长桌上的竹简长卷也成为了全场的一个这个焦点。就是我们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能够让我们从这个活动现场感受到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山西的这个三晋文化啊。
0: 是的。那么签到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的独特，那么这种旁边啊也会有一些啊悠悠流淌的乐曲，能够让这种入场的环节就会变得非常的让人难忘
1: 啊。
0: 除此之外，它里面呢有一些非遗的文创市集，也成为了场内外最具人气的文化的打卡点位，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到传统文化。

0: 的一种趣味和它的一种魅力。在里面呢也是关注到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瑶都古陶，那么这边呢也是有所陈列，那么同时啊在现场呢也会有一些经典的一些这种文艺演出。那说到这种签到的方式是独具一种魅力的，那么开场的视听体验也是打开瑶文化的一扇窗口，那么随后啊会有一些主旨推介，也为现场的各位嘉宾们也会有一种立体的文明溯源的公开课。那除此之外啊在我们活动现场，那么这个推介当中啊会有这个从陶寺遗址出土的观象台、彩绘龙盘，还有文字雏形讲起，层层的诠释了什么叫做何以中国的最正确的答案哦。
1: 其实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推介的方式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们临汾的这些这个文化，还有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临汾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多元的研学的产品体系呢也是在此次推介会当中正式的亮相，它呢会针对不同的年龄段的青少年的认知特点和不同的出行时长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瑶都区呢精心打造出了一日根脉寻访，还有两日文明探源，三日的深度研学，五日全景体验，还有就是七日的寻胜三进，有五条精品的这个线路啊。那么这个不同的时间段，就是你想参与什么样的时间的一个研学活动都是可以选择的，三天的、五天的、七天的，是吧，都可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来这个溯源历史，然后考古探寻、古建赏析、非遗手作，还有民俗体验、山水采风等等，这些非常丰富的主题都能够融入到各条线路当中，也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呢能够走出课堂、走出书本，就是走进比较真实的一些文明的现场。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临汾本地的朋友就看到这样的一些研学的线路啊都是非常感兴趣的。那如果说像外地的一些朋友呢看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些研学线路的话，会更加感兴趣，因为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这个线路的一些亮点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临汾还有就是山西真的是夏天太凉快了，是吧，
0: 是
1: 是完全可以来纳纳凉啊，这个过个暑假，然后呢正好研学一波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场推介会当中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的这场研学呢是打通了有历史文化然后有实践教育四大板块，他能够让这个课本上比较抽象的一些内容能够转化为一种可触摸、可体验、可感悟的一种实景的课堂，也补齐了传统的理论的教学的一些短板，真正的能够实现这种知行合一，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全方面的去成长，也是欢迎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当中啊都能够亲自的参与到这个华夏根脉的一种研学之旅当中。
1: 那么说完这个事儿啊，接下来我们要来预告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的我们的主题内容啊。其实说到这个昨天前天的时候，我们说15号进入到了三伏天啊，就是三伏天之后呢，我们周边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三伏天要贴一贴什么三伏贴，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冬病夏治，是吧，到了这个季节呢可以把咱们这个一些病症好好拿出来，好好把它治一治了。那么应大家的一些要求啊，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主任赵国荣啊，赵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冬病夏治的正确打开方式，还有就是大家所想了解到的比如说像鼻炎的问题呀，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胃病的问题呀，脾胃的问题等等等等啊，就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赵主任聊一聊冬病夏治怎么治，治哪些病，还有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以及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比如说像三伏贴，
0: 对，
1: 三伏贴怎么贴，什么样的人群是可以贴，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是吧，都是非常关键的，大家都非常的关心这个话题，也有很多的疑问，是不是，
0: 是的。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这个中医养生尤其是在夏季养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共同去分享。那么参与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进行留言，或者是还有一种最方便的快捷方式，大家呢可以打开这个微信的视频号，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和咨询啊。
1: 对，就是视频号的直播和抖音的直播间都是可以 可以来收到大家的消息的。那么在直播互动当中，如果说您觉得打字有点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2039696还有2039697，就是您打进来电话之后呢，我们的家

0: 并会面对面的和您来进行一个这个沟通，就像是我们去医院门诊去看诊一样啊。我们的赵主任呢也会现场来为大家做这个解答和解释，哎，就是您这个问题具体该怎么答。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先请我们的嘉宾走进直播间做一个简单的准备哈。那么在稍后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
1: 稍后见哦。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大家看我们的直播主题就能够看到，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关于冬病夏治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其实到了每年的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关心我们冬病夏治的那些事情，比如说这个三伏贴该怎么贴呀，冬病夏治哪些病是能够在这个时候好好来关注一下的呢，都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其实说到现在，大家生活的水平不断的提高，大家对于健康的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时候啊，我们都是生了病然后去治病啊，慢慢的现在转变成为了就是提前的来防病，科学来进行养生。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主任赵国荣，来到我们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中医养生的那些事儿。首先呢，我们来有请啊赵主任跟我们大家先打个招呼啊。赵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咱们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赵国荣。非常荣幸啊，今天通过咱们电台的这个平台和大家近距离的交流中医的养生治胃病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次交流能让更多的市民读懂中医，用好中医，养成科学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疾病，守护身心健康。
0: 嗯，其实呢，刚才提到的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呢，它就是这个中医特色的核心科室，就是我们刚才赵主任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治胃病科。那么其实说到治胃病科，很多人会觉得，哎，治胃病是什么？是肠胃的胃吗？不是，是未来的这个胃啊。那么赵主任先跟我们大家，把这个治胃病这个词儿啊，它到底是什么？中医治胃病是治什么？就是和我们平时理解的看病治病它有什么区别呢？来给我们把这个基础的问题先说一说好吗？
1: 好，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也是最基础的问题。治胃病这个词是源自咱们2000多年前的这个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在黄帝内经中原文是这样说的，是圣人不治已病治胃病，不治已乱治胃乱，核心呢就是12个字，胃病先防，
0: 对，
1: 疾病防变，拆后防复，这也是咱们中医区别于西医诊疗的最大的特色。简单来说呢，第一就是胃病先防，就是身体没有生病的时候，通过咱们中医的调理呀、养生的干预呀、规避的致病因素，不让疾病的发生，主打这个是提前的预防。
0: 对。
1: 第二呢，这个疾病防变是身体已经出现的这种轻微的不舒服呀、亚健康的一些状态呀，或还有这些慢性基础病，通过咱们中医的辩证的调理，阻断病情的一些加重，避免并发症的发生。这个第三，拆后防复，就是这个疾病治愈后，通过咱们的固本培元的一些调理，防止病情的反复和复发。我们常规看病是这个叫生病就医，对症治疗，而是属于被动治病。
0: 对，
1: 咱们中医的治胃病是主动的养生，科学预防，聚焦人体的整体的平衡，体质调理，贯穿人的一生全周期的健康管理。也是咱们当下国家的大力推广这个中医药预防保健的核心原因。
0: 其实我们刚才听到这个赵主任给我们介绍，他就是分三个方向。第一个，比如说我们身体本身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我们来提前的做一个叫做先防养生的这种方向哈。第二个就是，哎，我们已经出现了一些轻微的不舒服，我们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已经病了，这个生病之后，就是大病一场之后，我们要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治愈之后的一个这个叫巩固是吧，
1: 对，
0: 调理啊，如何来防止它反复的发生这种情况。哎，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也就涵盖了很多大部分的人哈，每个人都能够涉及到这个治胃病科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说治胃病它不是说是不治病，而是更加高阶的一种健康守护的方式啊。现在很多这个临汾市民啊，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像上班族啊，或者是中老年的朋友，经常会出现比如说像我就没劲儿啊，然后我就这个晚上睡眠质量也不太好，什么失眠多梦啊等等，比如说脾胃虚弱呀，还有 就是可能是看手机看电子产品比较多啊，肩颈也会有酸痛啊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去做检查也去医院了，我们做了体检做了各种检查，但是也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像器质性的病变，但就是浑身不舒服。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在中医当中中医所说的叫什么亚健康状态，
1: 对对
0: 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这确实是咱们的亚健康。

0: 康状态，也就是我们致胃病科就是接诊最多的人群。现在大家生活的节奏快呀，压力大呀，作息不规律，还有饮食的这种多吃这些生冷呀、油腻的多一些，就是很多人处于这种体检无病、身体不适的一些中间的状态，这正是疾病发生的前兆。咱们从中医角度来看，亚健康的本质是啥？就是气血失调、阴阳失衡、脏腑功能的紊乱。比如咱们这个长期的熬夜，耗伤肝血，压力过大导致的这种肝气郁结呀，饮食不规律，损伤脾胃的阳气，久坐不动导致的这种气血瘀滞，这些问题初期可能没有些实质性的变化，
1: 对，
0: 但日积月累就会演变成咱们失眠呀、一些胃病呀、颈椎病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呀、高血脂呀这些各类的疾病。我们致胃病科的这种核心工作呢，就是咱们来精准的干预这种亚健康的问题，把疾病扼杀在萌芽的状态。
1: 也就是说，大家有很多人会有一些误区，就觉得治胃病它就是什么，养生保健啊，就是我们调理身体啊，什么不算是正规的医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是吧？还有很多人会觉得，那我既然去做体检了，觉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呀，是不是我也不用去调理了等等，这个算是一个这个误区吗？
0: 是，这是大家这个最普遍的两大误区，我给大家就是澄清一下吧。首先，治胃病是咱们这个正规的中医医疗行为，它不是普通的这个养生保健，我们所有的调理的方案都是基于咱们中医的辨证论治啊，因人而异的这个核心的原则。通过专业的中医的脉诊、体质辨识，还有结合个人的年龄呀、作息呀、体质呀，还有咱们临汾的这个地域的特点，制定专属的方案，区别于市面上的一些大众化的无辨证的这种养生的什么按摩呀，什么还有卖一些保健品的调理呀。咱们是具有严谨的这种医学依据和临床疗效。其次，这个是没生病不代表身体健康。
1: 对，
0: 咱们中医讲究呢，天人相应，阴阳平衡，只要身体出现这种轻微的失衡、情志失调，还有作息的紊乱，就是健康的这种预警。尤其咱们临汾本地这个四季分明，夏季这种湿热比较重，冬天呢这种又干又冷、很多市民常年存在这种湿气重，畏寒怕冷，脾胃虚弱的这种冬季呢容易出现咳嗽呀、鼻炎呀等一些问题，这些都是体质偏薄的表现。
1: 对，
0: 及时的调理就能规避这些大病的风险。真正的健康不是不生病，是咱们身体的阴阳平衡、气血通畅、脏腑的调和。
1: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有朋友呢给我们发来这个信息啊。这位这个装了一溜的朋友，他说：“这个老师你好，就我经常的睡觉起来，这个后脑颈部以上总是很疼，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需要注意什么？就是需要去就医吗？”他就说睡觉起来这个后颈梗上就觉得有点疼痛感，
0: 这个可能是跟他这个颈椎可能是有关系，
1: 和颈椎有关系的是吧？
0: 可以做一些颈部的一些检查，然后。咱们也可以通过中药的调理呀，可以这个针灸呀、按摩呀，可以来调理这颈椎的问题。
1: 就是可以先去做一个检查，
0: 先做一些比如说颈椎的 CT 呀、核磁呀，可以先看一下。
1: 就是可以先看一下啊。这个峰峰呢也是发来消息，他能治吗？我估计他前面还有一条信息，现在没有看到啊，可能是在后台的审核当中啊，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平台有两个，一个是视频号的直播，一个是抖音号的直播，两个平台当中大家发送的信息问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任何一个后台它都是有一个审核的过程，大家也不要着急，您的信息我们现在看不到，一会儿呢会这个就审核过就能看到了，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文字呢发少一些，就一条少一些字，这个审核可能会更快一些啊。如果说大家发了很多的字，那可能就审核更长时间一些啊。还有就是刚才这个赵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任何一个城市它可能有它本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咱们临汾是四季分明的，夏季和冬季呢它是有它比较明显的一些季节特征在的，就导致了我们很多人体呢它是会有这样一个比如说像湿气重啊、脾胃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但是呢很多人会有一些这个好奇和疑问，说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就是它能够为我们大家提供哪些服务，就是哪些中医的项目是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就是我们去这边能治点什么呀？赵主任也来给我们说一说。
0: 我们医院的科室就是治胃病科，就是立足咱们临汾百姓的健康需求。

0: 吧，
1: 嗯，
0: 深耕咱们这个中医的预防保健体质调理，慢病的干预，产后康复呀，还有节气养生的五大板块，打造咱们专业化的本土化全周期的中医治未病服务体系，所有的项目均为纯中医的绿色疗法，安全无副作用，适配咱们老人、儿童、上班族、孕产妇等全年龄段的人群。核心项目主要分为四大类。
1: 嗯，
0: 你看第一类，咱们是中医的体质辨识的调理。
1: 对，
0: 你看中医，咱们把这个体质分为九种体质，首先有平和质、气虚质、气瘀质、阴虚质、阳虚质，还有湿热质、痰湿质、血瘀质、特禀质，九种体质。我们通过专业的中医辨证，为每位市民精准辨定体质，一对一的制定这个饮食、作息、运动、中药茶饮、方剂调理的方案，真正做到一人一方，辨证养生。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身体状态去了之后，您可以就是给我们去就是望闻问切一下，
0: 对，四诊合参。
1: 比如说我是什么湿气重啊等等，
0: 对对对，
1: 就是它会有一些方子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食饮的方子，
0: 对，是有食疗的方子。就是针对你具体不舒服的，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是需要开咱们中药的方剂呀、
1: 还是
0: 中药呀、
1: 贴剂呀、针灸啊什么的，
0: 针灸呀、按摩呀都有。
1: 对啊、就是针对你的体质，然后去给你做一些，
0: 对对，针对性的，
1: 就是一人一方的这种调理。
0: 对，调理
1: 啊，就省得我们说，哎呦，这个看哪个宣传说，哎，你什么样的体质可以喝点什么，吃点什么，
0: 是
1: 可能不一定对症，
0: 对
1: 是吧？咱们还是要到正规的这个
0: 正规的
1: 医院啊，然后
0: 去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辨证。
1: 对，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其他的还有吗？
0: 其他的就是还有第二类的，咱们就我们是有这种传统的中医的施医技术，是每个市民最认可度最高的项目，比如咱们最近的这个三伏贴，还有冬天的三九贴，咱们有针灸呀、推拿呀、艾灸呀、拔罐这些，穴位埋线等等吧，咱们都是依托这种冬病夏治，还有这个夏病冬养，天人相应的中医理念。针对咱们临汾市民的常见这种慢性的咳喘呀，还有过敏性鼻炎呀，脾胃虚寒的，颈肩腰腿痛的，宫寒体虚的，湿气重的问题，非常疗效非常好。就是每年这种冬天夏天这节气啊，我们都开展这种公益的贴服义诊的活动，帮助咱们上千名的市民改善体质，减少这种旧疾的复发。
1: 其实你就刚才提到的这个三伏贴，很多人就非常的关心啊，
0: 对对，
1: 因为7月15号就是我们今年入伏了、而且今年的这个三伏贴呢是有40天，就是超长的这个三伏贴。那么说到这个贴三伏贴，我们是必须要从这个出伏开始要贴满三伏贴的这个时间吗？
0: 最好是贴满，还有我们就是出伏的前面有一个，首先是开学。出伏，还有这个在末伏后还有个加强贴，相当是五次的贴，相当是。
1: 但是你看，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我今天刚听到赵主任来说我们这个贴三伏贴的事儿，那我这个出伏其实也已经错过几天了，然后你的开学我也没有跟上，那这个会不会影响治疗效果，或者是能不能贴呢？还
0: 能贴，因为这出伏不是它是15号出伏嘛，在这个出伏和这个就是中伏期间都可以贴。不一定非得是到那个出伏那一天，期间都可以贴，
1: 都可以贴。
0: 对，
1: 就是在这个10天当中，出伏的这10天当中都可以贴。
0: 对对对，都可以贴。
1: 还有您说的这个提前的什么开学这个呢？
0: 对，一个开学
1: 也在这个期间也可以吗？
0: 对，就是开学已经过了，就是、
1: 过了。
0: 对，咱们就是出伏开始。开始。
1: 那么就从出伏开始贴就可以了。
0: 开始贴就可以。
1: 那么我们能赶上最少。这个四次，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还有朋友在这个互动，这个峰峰也是发过来的消息，我们也看到了啊。他说这个颈椎疼的，胳膊就是特别疼，就穿衣服都抬不起来，胳膊在穿衣服的时候都抬不起来。他说这个该怎么治疗？
0: 他这个颈椎疼的，颈椎可能是有点
1: 带的胳膊疼吗？还是
0: 颈椎也会带胳膊就麻呀？他可能是颈椎有关系，但是胳膊抬不起来，害怕考虑是肩周炎的问题，看看是肩周是不是也有问题？
1: 对，那就要考虑是肩周问题还是颈椎问题，
0: 具体来看情况，
1: 看一下。
0: 对，
1: 这个峰峰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赵主任刚才所提到的，就针对您说这个胳膊抬不起来的这个问题，它不单单是颈椎问题，可能是肩周的问题。刚才这个庄的鱼柳他说，就是上一个时间段他不是说就是睡觉起来，这个上头这个脑就是颈椎上部疼。

0: 啊，他说我的颈部的 CT 也做了检查了，没有问题，就是这个后脑凸起的这个位置疼，但是他慢慢的就又好了，就可能起床那一下。
1: 起床那一下看头部有没有检查过。如果头部没有问题，就是有时候 CT 虽然是颈椎 CT 就是检查不出来，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症状还是考虑跟颈椎可能关系比较大，
0: 偏大一些，
1: 偏大一些。让他具体的不行来医院具体再看
0: 一下。
1: 对，
0: 尤其是大家所发送的一些，比如和这个病症有关系的一些内容，都是需要医生现场去看一下的。
1: 对对，
0: 哈，现场去看一下。就是还有我以前老听到别人说这个脑瓜子嗡嗡的疼，这种嗡嗡的疼，我觉得和这个这个装的一溜的这个朋友他说的可能有点相似。
1: 对对对，
0: 你就是他就觉得是这儿抽抽的这种疼，那这个
1: 是神经性头疼的多一些。
0: 哦，
1: 如果检查没有啥大问题的话，可能考虑神经性头疼。
0: 他可能，但就像他说的，就可能疼一阵儿，他就好了。
1: 对对，你比如神经性头疼，咱们有时候比如吹个风呀，或者是有时候精神压力大，它都会导致这些头疼。
0: 但是短暂性的话，我们也是要关注一下的，是吧？
1: 需要关注的。
0: 来看一下啊，这个宝萌也是说了，我们的他说在哪里的医院贴啊？我们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呢，就是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然后您可以到治胃病科啊，然后去找我们赵主任去贴这个三伏贴啊。然后子萌也说了，说去了医院怎么挂号啊？这个正常挂号吧？
1: 正常挂号。
0: 啊，正常挂号，临汾市中医医院，您去挂号就是治胃病科就可以了啊。这个宝萌啊，说赵主任在哪个医院？临汾市中医医院，咱们中医医院的位置在临钢那边啊。
1: 对，原来的临钢医院的位置
0: 啊，就是那个位置。
1: 华州路上。
0: 对，大家搜索一下就能够看到啊。上半段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的治胃病科，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一人一汤剂，就是我们的体质，它会针对你的这个体质呢，给你出一个养生的这个方子，一人一方。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的一些像针灸啊、三伏贴啊等等这些，也是可以在每一个节气上给大家做好这个护理哈。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是这个叫亚健康状态，是吧？
1: 对，
0: 像失眠呀等等，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非常头疼，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治的一个问题。
1: 对，其实我们第三类呢，就是这个针对一些亚健康的，还有这种慢性病的这种前置的干预。比如针对一些就是失眠呀、焦虑呀、这个疲劳综合征、代谢综合征，还有咱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还有甲状腺结节、各类的结节等的这种慢性的基础病，我们通过中药的调理、经络的干预、生活指导。调节来脏腑的功能，平稳指标，延缓病情的进展，减少药物的依赖，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第四类就是咱们专业的专特色的专项的养护服务，涵盖咱们的儿童的体质调理啊，产后的气血修复啊，中老年的固本培元、节气养生调理、四季的防病指导，还有同时我们常态化走进咱们的校园呀、社区呀、各个单位呀、基层开展这种养生的市集、义诊咨询、健康宣教，就是我们把便捷的、优质的中医治胃病服务送到咱们百姓的身边。
0: 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大家非常头疼的问题，比如说像这个失眠、焦虑、疲劳综合症，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个疲劳综合症，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也没干什么，但是我就觉得浑身没有劲儿。
1: 对，
0: 这个叫疲劳综合症。
1: 对。对，
0: 那这个该怎么去理解它呢？
1: 疲劳综合征，对，咱们就是首先你得排除一些咱们这些检查，首先是检查各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排除一些疾病的干扰。
0: 对，
1: 就是咱们中医来说，这就属于这种气虚的问题，气血虚，它会还有脾虚呀、肾虚呀，都会导致一种没劲儿，
0: 没劲儿，
1: 对，都会导致出现这些问题。
0: 所以说我们要关注，就是别说咱检查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什么气质性的病变啊，
1: 对对，气质性的病变，
0: 但是啊他身体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信号，说我不舒服了，是吧？
1: 对对，
0: 你就需要来关注一下我怎么样能够让身体变得更加舒服，更加是精力满满。还有我刚才提到了有一些慢性的基础病，像高血压呀等等，其实它除了我们平时的这个饮食注意之外呢，这个喝药啊等等，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治胃病科也可以来做一些调理吗？
1: 也可以做调理。
0: 那这个能够给它达到什么效果呢？
1: 好多人觉得是有的这种情况，比如有的人吃上药，有的甚至血压下不来，还很高，咱们就是可以结合上中药，来去他们高血压，咱们就属于中医来说就属于这种，肝阳上亢， 肝肾阴虚的这种情况，咱们通过中医的这种，比如说是滋补肝肾呀，这个疏肝潜阳呀，来通过中药来调理，咱们就能让血压平稳。
0: 就是有的人他说，哎，我喝了这个药之后，他可能还会有一些控制不下来，
1: 对，
0: 怎么办呢？那我们就通过中药的这种调理啊等等这个方式来，就调整整个身体的状态，
1: 调整整个身体的状况，来使血压平稳。还有这种早期的，有的人说早期血压不是很高，或者偏高一点，不想喝西药，也可以，咱们通过中药来
0: 调理一下。
1: 对，
0: 那但是这个前提就是它是在早期。
1: 在早期。
0: 我看你还有这个儿童的体质的调理，因为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放假的原因啊，就是很多家长也在问到关于这个儿童的体质的问题。昨天我们还请到了就是儿童成长科的这个大夫，也是做客节目，说这个比如说孩子偏瘦啊，个子不高呀，什么挑食啊，这个问题怎么办呀，特别着急呀。那我们调理的话，怎么办？
1: 首先因为孩子的这个特点是就是脏腑娇嫩，就是往往都是这种脾虚的这种体质，像有时候吃饭不好啊，大便容易干呀，这都是跟脾胃有关系，首先得调他的脾胃。
0: 脾胃，
1: 对，脾胃让他健，咱们通过一些健脾呀、消食呀，帮助这些，首先不让他大便上干了，大便干容易积食，容易上火啊，所以咱们通过一些健脾呀、消食啊，让他这种首先他饮食吃饭先好转，
0: 对，就先爱吃饭，想吃饭了，
1: 那才能长高。
0: 就是先有了胃口，然后才能够解决后续的问题。你要是又挑食又吃不下去，是吧？
1: 对，
0: 然后一吃一点还上火，
1: 对，
0: 那肯定又长不胖，也长不高。因为我们刚才就我们第一条也说到了，就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他可能会有一些汤剂，是吧？
1: 对，
0: 中药的汤剂。那么建议小孩去喝一些中药的汤剂吗？
1: 可以，小孩咱们喝中药的相当也很多。有的时候小孩喝不下去，其实小孩也能喝下去。还有。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就是坐在我左手边的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赵主任。那么上半段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的内容，就是关于到这个三伏天之后啊，我们该做哪些这个调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治胃病科它能够给大家带来哪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服务啊。其实公屏上也有很多朋友问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像颈椎的问题呀，胳膊疼，然后穿衣服都很难的这个问题呀。你看这个小乐朋友也发来消息了啊，他说这个感觉特别的累，睡觉醒了也是特别累的这个状况啊，就是很多的问题。这个赵主任，咱先回复一波问题好不好？
5: 好，
4: 就是他这个睡觉起来之后也觉得特别累，就是没有劲儿，可能是。
5: 对，这个就是咱们让他先通过看检查，没检查过，那先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就是化验呀，看有没有问题啊。首先排除了这些，如果没有问题，你像他这个感觉累，睡觉起来也是累的，首先是肯定是气虚的，
4: 气虚，对，
5: 首先是气虚的。像他气虚以后就会就是白天也是没劲儿的，
4: 不管睡多长时间都没有劲儿，
5: 都是觉得累的。这个可以说就是这种疲劳综合症的一些表现
4: 啊，是疲劳综合症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做任何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下症状说哎这是什么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得有一个检查的结果。
5: 先检查了吧，把这些一些首先这些西医的这些指标先
4: 检查
5: 一下啊，
4: 先看一下，然后最后再来看一下让中医再给你把个脉是吧，得望闻问切一番啊。就是可能初步听到大家的一些说法，可能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想要更加明确的这个判断的话，还是需要看一下医生啊，
5: 具体来医院看一下。
4: 因为我们上半段跟大家聊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科室当中，尤其对一些特殊体质，比如说像青少年儿童啊等等，它也是有一些调理的项目的哈。
5: 是。
4: 比如说这个小孩儿，如果说做治胃病调理的话。

0: 我们医院能够做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1: 因为儿童呀，他本身这种脏腑娇嫩的，是行气未充，容易积食。你比如感冒呀，脾胃虚弱呀，免疫力低呀，我们是针对儿童的开展一些这些小儿推拿呀、穴位贴敷呀、体质的调理呀，还有食疗指导等绿色疗法，没有无副作用，能有效的改善这个儿童的脾胃的功能，提高免疫力，减少这种反复的感冒积食，助力儿童健康的成长。
0: 也就是说对于小孩子这个脾胃的问题是可能这个阶段啊就是最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这个什么积食啦，什么感冒啊等等啊，
1: 对，
0: 就是很多孩子说我家孩子一上火就往哪儿走，一上火不是就往这个咽炎走，
1: 对，咽炎走
0: 然后一上火就是什么上吐下泻呀等，都是这个是有什么依据吗？就是他哪
1: 个
0: 薄弱，
1: 对，就是经常这种比如说扁桃体发炎，其实还是这种他脾胃虚的是有关系啊，因为他经常的这种扁桃体发炎，就是容易往扁桃体一上火就往扁桃体那边走，
0: 对
1: 啊，就是根本的还是他这种脾胃虚呀，其实跟脾胃虚很大的关系吧。
0: 就是他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导致了其他的一些反应，
1: 对，
0: 是吧？那么想要去减少他频繁的去感冒呀或者积食啊等等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去调理脾胃功能的，
1: 需要调理脾胃功能。
0: 因为我们说这个脾胃好了，他才能吃好，
1: 对，能吃好
0: 能吸收好，
1: 对，
0: 就是你吃好吸收好之后，你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就上来了啊，可以这样理解哈，
1: 可以这样理解。
0: 还有另外一个人群，就是这个平台上说到的，就是比如说像女性朋友很多，比如说像结节呀、增生啊等等这个问题，
1: 对对。
0: 但是我们去医院检查有这个问题，医生也是说，现在可以不用干预。对吧，就是你没有到一定的程度，就是可以不用干预，但是我们中医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
1: 可以的
0: 啊，它没有形成这个病灶，我们先做干预，
1: 咱们可以这种提前干预，有效的控制，像这些结节，现在结节的人特别多，什么甲状腺结节呀、乳腺结节、肺结节等问题，就是咱们中医来认为呢，它就源于这种是肝气郁结、痰湿淤堵的气血不畅导致的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辩证的这种疏肝理气呀、化痰散结呀、活血化瘀呀，还有结合咱们的经络调理呀、生活干预呀，是能够最起码能够有效的稳定结节，就是尽量抑制它这种增长，就是避免病情的加重，实现这种恶病先防吧，以病防变。就有的人确实喝中药，有的也会把结节给消了，也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
0: 但是它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多元的东西，比如说我它一般是建议什么喝中药、针灸。
1: 喝中药，对，可以结合上呀一些咱们经络的调理啊，针灸呀、艾灸呀都可以。
0: 就是喝点中药，然后针灸、艾灸都可以结合起来，
1: 都可以结合起来。
0: 另外还要保持就是心情舒畅，
1: 对对，心情舒畅是最重要的，
0: 也很重要。你不能说哎，我这边正调理呢，那边然后一天没事，这个情绪反复
1: 啊，
0: 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到您的治疗的一个效果，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说到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这个概念是越来越重视了，而且我们都说这个四个季节养生最核心的原则，它肯定是有原则的，因为我们说临汾这个城市它是一个四季比较分明的这个城市啊，那么夏天冬病夏治，那么这个核心是什么，就是四个季节它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1: 其实就是这种顺应四时，天人相应，你看咱们春天要养肝，夏天养心，长夏健脾，秋天养肺，冬养肾，这就是顺应季节的这种气候变化，
0: 对，
1: 调整作息饮食情志，这就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咱们中医的养生。
0: 就是我们要顺应四时，
1: 对，
0: 就是我们比如说现在不就是夏天了吗？你看这个夏天呢，一般是什么情况？我们临汾的夏天就是湿热，然后又比较多雨，是吧？
1: 对。
0: 然后很多市民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乏闷啊，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我就闷的不行，我就没有劲儿，又很乏力，又容易这个犯困啊。然后比如说像脾胃不适啊，这个口腔里还会有异味啊等等啊。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夏天的话要注意什么？有哪些禁忌？就哪些事儿不能干？
1: 夏季养生其实核心记住八个字，就是这种清热祛湿，护阳健脾。 就是咱们夏天有很多的误区，觉得天气热就要吃一些什么冷饮呀，
0: 对，
1: 吹空调呀，喝冰水呀，其实这是最伤身体的。
0: 嗯
1: 嗯，夏季咱们阳气浮在体表，体内这种脾胃阳气是最虚弱的，就是过度的贪凉会损伤咱们的脾胃的阳气，导致这种湿气加重，出现乏力呀、腹胀呀、腹泻呀，身体犯困呀、沉重等等一些问题。
0: 嗯，
1: 所以说针对咱们市民这种夏季养生的建议，首先是饮食上少吃生冷这种冰镇的食物，咱们可以多吃一些冬瓜呀、薏米呀、山药呀、绿豆呀、生姜呀，这些健脾祛湿的清热护阳的食材。
0: 嗯
1: 嗯，咱们日常可以饮用我们科室有一些就是这种养生的茶饮，有健脾祛湿的一些茶饮、
0: 哦、
1: 啊，免费喝啊、
0: 哦
1: 嗯、
0: 我们去可以多接一点喝
1: 一
0: 天，
1: 多接
0: 一
1: 些、哦、嗯，还有这种起居上还有避免长时间的吹空调，
0: 嗯，
1: 注意这种腹部呀关节的保暖。嗯，就是通过咱们艾灸，你看咱们专门有艾灸，这个通过一些穴位、
0: 嗯、
1: 比如中脘呀、足三里呀、三阴交呀，我们科室还会出现一些拔罐呀，还有这种经络疏通的方式，都可以排除这种体内的湿气、
0: 哦、
1: 调和脾胃功能。
0: 嗯
1: 嗯，还有咱们夏季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期，所以说抓住这个三伏的时候，咱们有鼻炎呀、哮喘呀、咳嗽呀、关节怕冷宫寒的好多咱们市民，抓住这个三伏贴的这个调理时机，来咱们固本散寒，冬病夏治。
0: 嗯，就是我刚才听了这个赵主任的介绍哈，就是有几个点可能是也是大家非常想问的。一个就是饮食上，比如说我们说有些这个水果呀、它其实是寒性的水果，像西瓜呀等等，虽然说我们夏天说哟吃口西瓜真的是太爽口了哈，但是可以吃是要少吃
1: 一
0: 些，
1: 少吃一定少吃、
0: 要控制一下量是吧。那么瓜类的想吃可以吃什么？吃冬瓜，
1: 对，
0: 是吧？我看冬瓜是可以多吃的啊、然后这个绿豆也可以多吃一些，像薏米、山药应该就是祛湿的，
1: 健脾祛湿的，
0: 健脾祛湿的。我以前还听过一个方子，赵主任给我们看一下，就它是薏米、山药、红小豆啊、是吧？它是煮开了，就煮水，
1: 对，
0: 然后焖到那个暖壶里，然后这个水可以一天喝，
1: 对，都可以，
0: 可以的是吧？
1: 可以的
0: 啊，它是需要煮开花还是怎么？
1: 尽量煮一下。咱们不是在煮水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小壶吗？煮到壶里头，这样就可以平时都可以喝。
0: 就是煮多长时间有讲究吗？
1: 就是尽量煮，就是煮开。
0: 煮开就行。
1: 煮开就行。
0: 就是泡到，把这个豆子泡到里面。
1: 对，泡到里头煮开，就是喝完水再加水。
0: 再加水。
1: 再煮。
0: 就是这一天内就喝就行了，
1: 一天都喝就行。
0: 第二天就不能喝了吧？
1: 第二天不要喝了。
0: 能放糖吗？
1: 尽量不要放糖，糖它是增加湿气的，尽量不要放糖。
0: 那看来就是我们夏天不管是吃什么、喝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糖要少用，
1: 少吃，
0: 少吃
1: 糖，
0: 糖
1: 一定少吃
0: 啊，就是甜食其实要少吃的，
1: 少吃
0: 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薏米呀、山药啊、红豆啊，就是刚才赵主任说了啊。这是煮开，然后一天我们就喝这个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祛湿养生茶是这种一包一包的这种的。
1: 对对。
0: 咱们医院是
1: 有。
0: 一包喝一天。
1: 一包喝一天。
0: 啊，就泡在杯子里面。
1: 对，泡在杯子里
0: 面。不停的喝就可以了。
1: 喝的没味了再换。
0: 再换就行了。建议一天喝好几包吗？
1: 你要喝水多可以。
0: 可以。
1: 可以换嘛。喝的没味就可以换。
0: 嗯啊，是不会太控制量的，但是你一般也不会喝的那么多，是吧？
1: 喝太多
0: 啊、嗯。还有另外就是这个三伏贴的这个事情，刚才我们只是说了一个，就是一共要贴多少贴，是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如果说在家里面啊，自己想要去贴一贴呀、灸一灸呀，这个可以随便去灸一灸吗？比如说有些穴位建议，
1: 有穴位的，你像咱们艾灸，比如说是针对脾胃虚寒的这些中脘呀、神阙呀。足三里啊，这都是针对脾胃虚寒的，
0: 对，
1: 也是自己也方便也可以灸的地方啊、
0: 就是自己没事在家敲一敲这些穴位
1: 也
0: 好，
1: 也有帮助的
0: 啊、还有就是很多人可喜欢去拔罐了，比如说哎呀，我今天哪儿上火了、然后我去拔两个罐吧。
1: 嗯，拔罐是可以拔，就是针对这种就是湿气重的人、就是这种偏实性的这种人，特别虚的，就是
0: 不建议，
1: 不建议拔罐呀，还有什么汗蒸呀。其实都不建议，
0: 就是拔罐和汗蒸，它其实是挑人的。
1: 对对，也是看人的
0: 啊。
1: 太虚的这种人其实就不建议。
0: 就他太虚，可能是什么样的太虚？
1: 就是这种，比如说疲劳综合征的，
0: 一天浑身没劲儿的这种，
1: 浑身没劲儿的人、我们就是看到底是虚导致的还是湿气导致的。
0: 嗯，
1: 他要我们要具体辩证。 要看情况。
0: 哦，就不是说，哦，哎，我上火我就去拔罐就行，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我去汗蒸，就汗蒸其实也不太建议虚的人去干，
1: 虚的人去做，因为中晕出汗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就是也耗气。
0: 哦，
1: 所以说尽量不要去

0: 这种觉得特别累，觉得汗蒸什么祛湿啊，那个是不一定。
1: 对，挑体质啊，
0: 对，
1: 这个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拔罐要挑人，比如说你自己本身就体虚，然后这个拔罐就不要去了。然后很多人非常喜欢汗蒸的话呢，也是要留心一下，有的是也是虚的这种体质啊，不建议大家去汗蒸啊。好，还有就是我刚才也看到了，就是冬病夏治当中，除了我们提到的什么贴个三伏贴、针灸啊什么的拔罐之外，还有就是像鼻炎。是吧？
0: 鼻炎
1: 也是在这个时候要能好好治的，
0: 也可以治。
1: 就是一每年的春季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鼻炎又犯了，非常非常的严重。
0: 是，
1: 他肯定要带这个小猪贴啊。那么像这种情况，鼻炎的话，
0: 鼻炎它也是，你看一般都是这种，也是春季和这种秋季容易多发。
1: 对
0: 啊，所以说它也是，就说不好，也是免疫力低。
1: 嗯，
0: 其实我们中医来说呢，也是这种脾虚呀、肾虚呀。导致的这种肺的问题，表现出来的肺就是
1: 鼻炎，
0: 对，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一是通过喝中药，还有这个针灸艾灸，也可以让这个鼻炎缓解。
1: 就针灸和艾灸，这个是可
0: 以
1: 缓解的，
0: 结合着来的
1: 啊。
0: 通过喝中药也可以。
1: 比如说像关节怕冷这个。
0: 关节怕冷。关节怕冷，它就是你比如咱们夏天吹空调呀，一怕冷，其实这都是自身的阳气不足。
1: 对，
0: 阳气虚了，所以说咱通过中药的调理呀、艾灸呀，也可以缓解。
1: 那么很多人说这个吹空调这个事儿哈，到了夏天，非常多的人会吹空调。
0: 对。
1: 那么有的人说，比如说我在客厅吹空调，然后我在協室待着不直吹。会稍微好一点吗？
0: 对，稍微好一点，
1: 好一点，
0: 不要直，尽量不要直接吹。
1: 不要直接吹，
0: 尽量不要直接吹。
1: 那么有没有时长的限制？比如说我吹空调时间很长了，就是在这种空间里面待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是要去做一个调整吗？
0: 尽量不要吹的时间太长。本身这个就是夏天，说实话就是让人出汗的季节啊，
1: 就还是要出出汗。
0: 对，还是要出出汗。太这个在空调内，肯定本身这个出汗肯定减
1: 少
0: 了。
1: 少了。
0: 这个就是这种湿气啊，它就不
1: 排不出去，
0: 所以说尽量减少这个空调吧。
1: 就是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一些感受，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呀，我这个身上一到夏天就是不干爽。就觉得黏黏腻就不干爽，
0: 其实那个就是湿气重的问题。
1: 就是湿气太
0: 重
1: 了。
0: 对，湿性的就是特点就是黏腻。觉得身上黏黏的，那就是湿气重的问题。
1: 湿气太重了，
0: 对，就是湿气重的问题。
1: 所以说，如果说你已经有各种表现了啊，大家伙儿一定要操心。空调呢，我们能吹，一个是不要直吹，另外一个就吹的时间不宜过长。
0: 对，不宜过长。
1: 那如果说湿气已经比较重，有了一些表现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在这个三伏天里好好的去调一调啊。
0: 对。
1: 那么就是还有一个说法，不是，比如说我们像做了针灸啊等等，是不能够24小时之内是不能够洗浴，不能够吹空调吗？
0: 对，
1: 不能着凉是吧？
0: 咱们做完艾灸呀、针灸，尽量不要吹风，是受凉。尽量在24小时内，尽量不要吹。
1: 不要吹，
0: 对，不要吹。
1: 比如下雨天这种天气，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做灸。
0: 对，下雨天，因为下雨天肯定
1: 凉，
0: 对凉，尽量就是减少这种艾灸吧。
1: 艾灸啊，就大家去灸的时候也挑一下天气，看一下天气啊。要么就是我灸完之后能够做好这个保暖，
0: 做好保暖
1: 就可以了啊，
0: 就可以了。
1: 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冬病夏治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到了夏天之后呢，像一些慢性病的人群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这个慢性病它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事情了。那么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虚气血不足的这个事情啊，对于这几类高发的人群，我们有没有哪些针对性的治胃病调理的一些建议？
0: 就是我针对这些分三类人群吧，给大家一些建议吧。首先是这种中老年慢性病的人群，这类人群核心的问题就是这种脏腑的衰退，气血的亏虚，阴阳的失衡。养生的重点就是这种固本培元，缓调慢病，就是切忌这种过度的进补。咱们日常可以适度的艾灸一些关元呀、气海呀、足三里这些穴位，来也可以达到这种温补阳气的作用。还有饮食上要清淡，忌油腻呀、高盐呀、高糖呀这方面的啊，定期做一些咱们中医的体质的复查呀，根据这种季节呀、体质调理来，咱们来调整方案。平稳咱们这些慢病的这些指标，预防并发症吧。第二类就是咱们年轻人，这种上班族熬夜党的，现在年轻人普遍。

0: 练的都是肝气郁结、肝血不足，心神失养，容易出现这些失眠呀、烦躁呀、脱发呀、乏力等等这些症状。建议大家一定要少熬夜、少久坐，不要生气。咱们中医讲这种肝主疏泄、喜调达、勿抑郁，情志的这种舒畅是最好的养生。
1: 对，
0: 咱们日常可以按摩呀，这些太冲穴，太冲穴是肝经上的一个穴位，它就可以疏肝理气，还有饮用一些疏肝安神的一些代茶饮。在久坐的人群定期做一些肩颈的经络的调理啊，避免这种气血瘀滞引发的劳损的病变。
1: 就是您说这个肝气郁结它有哪些表现呀？
0: 比如说是胸憋、胸闷呀，心烦急躁呀，这些都属于这种肝气郁结的表现。
1: 还有很多朋友说，你看比如说有的人皮肤可能是就有点发黄，这个也有可能是
0: 发黄，这个主要是这种脾虚的问题，
1: 脾虚的问题
0: 、它会引起面色这种发黄、
1: 暗黄
0: 暗淡呀，这种
1: 不亮，
0: 对，不亮、
1: 就是脾虚的表现。
0: 对，脾虚的表现，它长时间会就是会导致淤血的问题，血瘀的问题，它会也会导致面色的这种暗淡无光呀，这种感觉、
1: 就是很多人的这个理解它其实是偏了。有的人说这个发黄它可能是肝的问题，它其实有可能是脾
0: 的
1: 问题。
0: 对
1: 啊、那么像肝气郁结就有可能是胸闷呀，觉得老是觉得不顺、
0: 对，老想
1: 气儿不顺，
0: 对，老想叹气。
1: 哦，对，我特别想问这个、有的人特别想叹气，
0: 这就是肝气郁结的表现，
1: 就是他觉得叹一口气特别舒服啊，那这个就是肝气郁结的一种表现啊。另外就是女性群体可能就是比较关注这个事情，比如说你说气血不足，大多部分女生说哎呀，我觉得我气血不足。
0: 是这个女性群体呀，主要女性是以血为本，容易出现这种气血不足呀、宫寒呀、气郁啊、血瘀的问题。你看表现这种手脚的冰凉、月经不调、面色的暗沉、乏力等等。咱们日常一定要保暖，这种腰呀、腹部呀、脚，少吃这种生冷的这些东西，还有经期一定要避免劳累。平时咱们可以通过艾灸呀、咱们中药的食疗呀、经络调理呀来补气养血、温宫散寒。要预防这个妇科的问题、早衰的问题吧。
1: 就是这个女性朋友想要保护好自己哈，就一定要注意这个保养的问题。你看我就有几个词儿我觉得还是挺可怕的，比如说什么早衰的问题呀、是吧，什么你看有什么脱发了是吧，这个问题就觉得是大家都不能接受的那些问题啊。来看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有一些产品就接受不了别人的推荐，觉得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吃完之后肯定就特别好效果啊，保健品是吧，
0: 是
1: 会去选择。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拔罐啊、刮痧呀、没事就我要进补，哎，我气血虚我就要补是吧，
0: 是。
1: 但是他发现好像我吃了要么就没有效果，要么就是好像怎么越调越虚了呢。那么针对这种就是算是盲目养生的情况，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
0: 我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这种养生无定式，辩证是根本。咱们中医养生就最忌讳的是千人一方、盲目跟风，这种体质的这种，比如说是体质的湿热的人，盲目进补这些黄芪呀、人参呀，就会加重这种内热、上火、长痘一些表现。还有体质虚寒的人，就是频繁的刮痧、拔罐，其实这样都会耗伤阳气，越刮越虚。还有这些过敏的人，随意食用什么养生的这些保健品呀，容易导致的这些会过敏会反复。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种养生调理、进补等等，前提都是先辨体质，再做调理。
1: 对，
0: 一人一方啊。不确定自己的体质，不清楚自身的问题，一定到咱们公立的，中医院。我们治胃病科可以来通过我们专业的医师来辩证指导、科学调理，这才是安全有效的养生方式，避免无效养生，反向的伤身。
1: 对，其实呢，就是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误区，哎，我补点人参呀、黄芪呀啥的，就是食疗嘛。很多人说，哎，我炖个鸡，然后放点黄芪，
0: 是
1: 啊，然后连着喝了几天之后，立马上火，
0: 是
1: 吧？立马上火，可明显了。有的人说，你看，什么我推个背呀，什么刮个痧呀什么的啊，应该按理说应该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但是怎么这个做完这个项目之后，就感觉

0: 我越没劲儿了呢？
1: 啊、嗯
0: 哦，那这个可能
1: 虚的人、就是、
0: 对，你就体质不太适合做这个项目、
1: 嗯、
0: 啊，大家不要去。不要去盲目的做项目，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补，说是什么人参黄芪能够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啊，但是要先看你的体质，就把你的体质调整之后，它是可以适当的来进补的，是吧？
1: 对， 对、嗯，是的。
0: 来看一下这个庄的一六，他说，哎，赵老师什么时候坐诊呀？我去挂个号。
1: 嗯，我一般是周一、周二、周三、周五和周日，一般是在医院。
0: 一二三五日，
1: 对，
0: 一二三五日，哎，就是赵主任坐诊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一二三五日啊，
1: 有点特殊情况吧，那个可能是、
0: 微调一下，就周四和周六啊是不在，但是剩下的这一周几天当中都是在科室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去挂一下赵主任的这个号，然后去让赵主任给您把个脉，去调理一下啊。那么说到这个冬病夏治，说到我们中医养生，真的是。不是一期节目就能够跟大家说的特别清楚明白的，我们也期待着赵主任能够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来到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我们正好是在这个三伏天内请到了这个赵主任，所以说我们今天聊的更多的是冬病夏治的那些事情。其实说到中医养生还有很多很多内容，我们下期比如说就专门聊一个什么调脾胃，是吧，再到下期有可能我们专门聊一个女性的这个保养，是吧，就是针对人群会更加这个精准。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
2: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5: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回到民生派的节目当中。上半段的一个小时，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这个中医，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主任啊，赵主任，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冬病夏治的那些事儿。我觉得就是听完这个中医讲养生之后啊，很多人应该是收获满满，是吧？
6: 是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每一次我们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以后，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顿时感觉我们好像在生活当中啊，就好像特别不爱惜自己，或者是不爱惜啊自己的家人和孩子。比如说昨天我们邀请到这个儿童生长发育科的主任，哎，走进直播间，我顿时就反应到了，原来长得快你也得当回事儿，长得慢你也得当回事儿。以前我就觉得长得快不是一件自豪的事儿吗？发现并不是这样。那么包括今天，哎，我们邀请到了这位专家走进直播间，说到了这个冬病夏治的那些事情。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忽然这个夏天它虽然很炎热，但是呢，却是我们养生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个时期啊，
5: 很关键的一个时间啊。
6: 对，
5: 就是有很多这个病症，它其实是可以在夏天集中的去把它搞定它。就比如说你的这个鼻炎问题。
6: 对，我刚刚也在就是看到很多地方都在发一条信息嘛，说这个三伏天当中，就是是人减肥是吧，就是减这个体重身材管理最合适的一个阶段啊。这样的话就是在这四十天当中，说到了这是一个超长的三伏天。如果说在这个三伏天当中，大家吃的健康，吃的合适，一定会在这四十天当中达到你的一个理想体重的。
5: 对，
6: 所以说这个时间比较长，也需要大家有这样的一份耐力，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啊。
5: 对，你看比如说我们以前是需要通过这个很多的运动，然后才能够这个出汗。
6: 对对对，
5: 然后出汗然后去减重，但是你现在夏天你就不需要很多的运动，它其实新陈代谢也会稍微快一点吧。
6: 是，
5: 它出汗就最起码排排水是可以的吧。
6: 哎，今天已经到了17号了啊，这个三伏天已经进入到2天的时间了，从现在开始应该还不晚啊，大家从现在开始
5: 可以贴啊，可以贴三伏贴。
6: 对，只要在这个区间当中都可以啊。
5: 对，还有就是我之前有一个这个误区，就是觉得像拔罐啊，比如你上火
6: 就
5: 然后去拔个罐啊，这个刮痧呀等等啊，但是这个赵主任说了，如果说你的体质是偏虚的，
6: 哎，
5: 其实是不太适合做这个。
6: 它是属于那种泻的是吗？
5: 对，
6: 就你本来很虚，它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虚的。
5: 对，所以说也要先看一下你的体质是否是适合做这个项目，然后呢先辩证着去做一下。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关键。还有我以前确实也喝过像这个
6: 下火的
5: 人参片啊什么的，
6: 容易上火是吗？
5: 就喝了2天就立马上火感冒，你知道吗？哎呦这就说明你的体质不太适合就直接喝这个东西啊。
6: 是，所以说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应该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是吧。每一次哎收听了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们邀请到了一些专业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以后，大家都会觉得哎每天我们收获的这个
5: 收获一点
6: 内容都是非常多的，干货满满。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怎样的一些需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我们也会把大家所关心的那些问题我们也会啊整理出来，会邀请相应的专家走进直播间。我觉得我们的节目非常好，你像平时我们得走进医院得挂号得排队，我觉得这个花费的时间也很久是吧。然后比如说这个排队的人特别多，可能我们一上午排队2个小时，可能就会见医生只能够说大概5分钟10分钟的时间。那么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呢，直接把我们很多 多的嘉宾邀请到直播间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哎咨询一下我们相应的一些专家，还是比较便捷的哦。
5: 嗯，然后呢，就是今天这个节目广告的间隙，
6: 嗯，
5: 然后让赵主任给我把了个脉，
6: 哇，怎么样？
5: 就是还是需要针对个人的体质去做一些这个调理。其实每个人，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治胃病嘛，
6: 是的，
5: 这个胃来的胃，它其实是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本身没有任何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病症，但是呢，我们先做一个这个调理，就是我们是养生阶段的，
6: 对对、
5: 啊，然后我们先无病先防。另外一个就是属于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已经有了一些表现，但是呢，我们去做体检的时候，它也没有这个器质性的一些病变啊、等等。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这个阶段该怎么治？
6: 要喝一段时间中药调理一下。
5: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我已经生病了，但是我现在是好了，病愈了，但是后面还是要巩固一下，是吧？你要预防它再次复发呀，等等。你看这三个阶段，我觉得就涵盖了大多数人或者是所有人。
6: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那很多人心目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虑，比如说哎，在这个夏天当中去喝一些中药会不会上火的，还有一些人心目当中

0: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虑，比如说喝中药的话，哎，那会不会就是变得特别特别的胖呢？也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专家走进直播间，也为大家呢分享到了很多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啊。
1: 嗯，当然了，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啊哪些方面的一些话题内容的话，比如说像中医养生这块儿，下期您还想了解什么脾胃虚寒？
0: 嗯，
1: 或者是说呢，像女性朋友呢，如何来这个健康养生，让我们自己变得越来越美？
0: 是
1: 吧，是也可以来邀请我们这个专家过来，就是做一期专门针对这种类型的节目，哎，我觉得也是让大家会非常受益啊。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你像说到这个养生，我觉得现在大家呢就是生活当中都趋向于养生一些，比如说大家可能以前去喝饮料的话，哎，就是什么样的饮料比较喝起来比较爽口，可能就会购买什么饮料。那么现在我发现我周边很多人喝饮料的话都会选择 NFC 这样的一个果汁， NFC 的话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一些，很有很多人呢就觉得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果汁这样的一个只有这个水果这样的一个成分。但是前两天我看见一则新闻之后我都惊呆了啊、哦。
1: 嗯，它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0: 对，就说到这个
1: 没有水果吗？
0: NFC 果汁
1: 是
0: 就是你喝的这个网红果汁
1: 浓缩的原浆，
0: 很有可能它就没有一点点的水果。那么近年来也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果汁呢是深受大家欢迎，有很多人呢都会打着这种什么鲜榨果汁100%的 NFC 100%果汁，比如说有菠萝汁，什么橙汁，是吧，
1: 石榴汁、
0: 嗯、这价格一般都很贵，基本上都在10块钱上下啊。
2: 好想你在每一刻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
3: 安。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5: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介绍一位来自包头的创作人王子婷。在2013年的时候，他就曾为家乡演唱过一首《你好包头》，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他说，我16岁的时候离开包头到外地发展，这些年每次回包头感触都很深，所以当他第一时间拿到了这首歌曲以后呢，看着歌词就被打动了。歌词就是在写自己的游子心声，在听了旋律的优美动听，把一个游子对家乡的眷恋表达的是淋漓尽致。 王子婷随后在北京联系制作团队开始。

彻夜录制《你好，包头》，词作者是高峰，曲作者是任东伟，用音乐的画笔，欢迎大家有时间到草原做客，体会包头带给你的人文气息。我们首先来听这首《你好，包头》。

继你好包头以及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成功的成为了包头这座城市的文化宣传名片，深深烙印在无数人的心田之后，2024年，王子婷再次携手原班人马为包头创作了又一首作品，包头有请我等你。11年之后精心筹备的姐妹篇新作包头有请我等你，不仅是对前作的延续，更是对家乡的深情的回馈。他以更加饱满的情感和更加广阔的视野，向世界展示了包头独有的风景和故事。

草原的辽阔到钢铁的坚韧，从黄河的奔腾到城市的繁华，王子婷用歌声讲述着与包头的不解之缘。他先后去过了十几个国家，踏遍了华夏大地的很多城市，只有家乡包头最让他有归属感。无论是那条熟悉的街道，还是那盏深夜未熄的路灯，都成了他心中最温柔的牵挂。他唱出了对包头这座城市的热爱，也唱出了对家乡的深深思念。在歌曲副歌最后的部分，他用近乎呐喊的方式唱出了对包头深沉的爱。不管世界多么宽广，我的心只属于你，包头，你是我永远的港湾。不仅是对包头的深情告白，也是对所有在包头奋斗生活的人们的一种共鸣和慰藉。他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包头呢都是心中最温暖的归宿。包头有情我等你，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座连接着过去与未来和所有包头人的音乐桥梁。它让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王子婷对家乡的深情厚谊，也能让更多的人通过这首歌了解到包头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再来听一首王子婷的歌啊，叫把心丢在草原啊，也唱出了漂泊在外的游子思念家乡草原的内心情怀，表达了每个人向往草原和去过草原的人对草原的眷恋。

这里是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前段时间啊，在网络有一条王心凌在青岛的演唱会上演唱挖嘎啦的视频引起了热议啊，不仅拥有很高的点击量，甚至有很多的明星都搞起了接力唱，让这首很多年前的歌曲又掀起了一股传唱和收听的热潮。而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青岛的说唱歌手沙洲，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多年前他曾经在中国好歌曲演唱这首歌，并且获得了多位导师的拍灯，他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啊，在2023年还曾经推出过新的版本，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其实认识沙洲应该都是在2000年之后了啊。2000年的时候，网络其实刚开始走进千家万户，那个时候上网的方式还是用座机电话拨号上网，是吧？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沙洲呢，就是在那个时候非常落后的网络中，第一次了解到了什么是 hip hop， 什么是说唱音乐。之后打口碟开始盛行，沙洲也开始有目的性的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 rapper 的说唱专辑来听，对 hip hop 音乐呢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成为一个 rapper 也开始有了一些向往。一直到高中的时候啊，沙洲那个时候上的是一所职业高中，跟黄子韬这俩人是一个学校。话说呢，在之后啊，沙洲已经在青岛很有名的时候，还在朋友的街舞教室里面跟黄子韬邂逅，并且聊过天。那个时候啊，才知道黄子韬是他同校的师弟，当时他就对默默无闻的黄子韬印象非常的深刻。事实上沙洲成名之后，他的歌呢还曾经得到过一众青岛籍明星的关注，比如说黄晓明就非常的喜欢他的作品。他有一首家乡话，就是由沙洲包揽词曲创作并担任制作人，在 dance pop 的风格当中融入了 trap 等流行的潮流元素，用青岛式说唱向大众展现了中国北方最年轻的滨海城市之一青岛。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啊，城市通勤拥堵，停车难，油价走高，体型小巧价格亲民的小微型的新能源汽车是迅速走红，成为无数上班族宝妈短途代步的首选。但不少车主呢心存疑虑，车身尺寸小，造价有限的小型微型的电车能不能同时兼顾安全与实用。今天呢，我们就来围绕着小微型车碰撞测试的成绩，还有真实续航百公里电耗、用车成本、城市适配性等等，来客观的分析小微型新能源车的优势与短板。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

早年低速四轮电动车无车身刚性无安全气囊发生轻微碰撞呢就极易变形，如今呢小微型的新能源车已经完成了全方位的升级，合规上牌的微型新能源全部按照机动车标准生产，配备高强度的龙式车身、主副安全气囊、 ABS 防抱死、车身稳定系统，各大车企呢也都会参与到 CNCAP 中保研碰撞测试，入门小微型车呢也会针对车头侧面优化防撞钢梁，缩短碰撞侵入量。不过呢，受车身的尺寸限制，微型车轴距短，吸能区空间远小于紧凑型轿车，面对重型车辆撞击时防护上限更低，日常低速通勤足够安全，高速长途呢仍然存在天然短板，所以选购的时候需要分清使用场景。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很多车主啊，购车只看官方的 CLTC 的续航，提车之后呢，才认清小微型电车真实的续航缩水问题，美梦过后是难免失望啊。市面上主流的小微型电车的电池容量集中在12千瓦时到30千瓦时，官方的续航呢是在120公里到300公里，那么日常城市常温通勤啊，实际续航能够达到标定的 85% 左右，但冬季低温，全程开暖风，满载多人出行，续航呢就会直接缩水 40% 以下。如果日常仅几公里的短途通勤，剩余电量呢也完全够用。但是如果是每天往返三四十公里以上的长途通勤，需要频繁的补能，长时间的跨城出行，那更是需要频繁的规划充电桩。购车之前呢，还要结合自身出行里程来理性判断。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超低每公里电耗与用车成本是小微型的代步车最贴心的优势，成为工薪族日常出行的贴心朋友。那么车身轻，风阻小，综合百公里电耗呢仅6到9度电，远低于中型 SUV 15度以上的平均电耗。家用谷电3毛每度的来计算，那么每公里成本低到2分到3分。公共快充呢1块2每度，每公里成本呢也不超过1毛钱啊。对比燃油代步车每公里5毛钱以上的油费啊，每月通勤能省下数百元的开销。同时呢，小微型电车的保养项目非常少，没有机油、机滤、火花塞更换的需求，每年只需要检查刹车、轮胎、电池。

小微型电车轻量化带来省钱的优势，同时呢也藏着碰撞安全的隐忧。中保研多项的测试数据显示啊，小微型新能源整车的重量仅700到900公斤，对比紧凑型轿车 1.3 吨 SUV 2吨左右的差距，那可以说是巨大的。高速行驶发生追尾会车碰撞的时候呢，自重不足会导致车辆的偏移变形加剧。部分的低配车型呢仅配备主驾单气囊，侧面碰撞保护不足。虽然车企加厚车门防撞梁，增加高强度的钢的比例，但是物理空间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狭小车身没有充足的缓冲吸能的区域。那么日常30到40公里的时速，城市的低速行驶风险可控，一旦上快速路高速遭遇大型车辆撞击，那么受伤的风险会明显高于常规尺寸的家用车。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小微型新能源车，狭小车身完美解决都市出行各类痛点，实用性拉满。城市核心区车位紧张，普通家用车呢很难挤进窄小车位，小微型车长度基本不足4米，单侧窄车位老旧小区楼道旁都能够停放。那么穿梭早高峰拥堵路段，小巧车身变道啊，这个掉头灵活，那么日常买菜接送孩子短途逛街代步都完全够用，两门四座的布局也能够满足双人出行。部分新款车型的升级四座大空间，后备箱呢还可以收纳婴儿车、购物袋，充电功率低，无需专用高压充电桩就能够轻松的实现补能。

但是啊，不少车主只看中低价和好停车，提车之后才发现小微型的电车存在使用短板，那事后呢是追悔莫及。首先就是高速行驶稳定性偏弱，车身超过了90公里每小时啊，车身就会发飘，噪音也很明显，不适合跨城长途。其次呢，车内的储物空间有限，大件的行李没有办法装载，全家多人出行非常拥挤，中低配的车型呢缺少了快充功能，满电需要6到8个小时，紧急出行补能非常不方便。

另外就是小微型电车底盘离地间隙呢偏低，坑洼的路面、乡村土路容易刮蹭电池包，如果长期需要多人的长途出行，那么经常自驾出游，微型的车呢难以满足需求，仅适合单人、双人短途的城市代步。购车之前呢一定要分清自身的使用场景，避免盲目跟风选购。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放眼整个代步车的市场啊，高低配小微型的电车安全配置呢差距巨大，选购的时候不能只看外观和续航，入门的低配车型呢常常是省略了侧气囊、胎压监测、车身稳定系统，碰撞的防护大打折扣。那么中高配版本呢，补齐全套的安全配置，搭配电池包底部的防护钢板，大幅降低了磕碰撞击风险。如果日常仅市区低速代步，优先选择带双气囊 ESP 车身稳定的中配车型，平衡预算与安全。经常走城市快速路的车主呢，尽量要选择配备快充加厚防撞车身的新

0: 读懂小微型电动车的专属使用场景，不用家用 SUV 标准去要求它，就能够客观的看待优缺点，合理的判断是否适合自己。啊，优势集中，那就是车身小巧好停车，百公里电耗极低，用车成本低廉，家用插座可以充电，城市通勤灵活适配。那么它的短板就在于高速稳定性弱，碰撞吸能空间有限，冬季续航缩水，载物载人的能力一般。如果您计划选择一辆代步的小微型电动车的话，千万不要去购买不能上牌照的。
1: 哦，大头从旧柜子里翻出了一面锦旗，老爸对大头说，这是当年生你之后，为了响应计划生育号召，我去做的结扎手术，单位送的。
2: 大头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大字，永不超生。

0: 王美丽收到男朋友买的 LV， 在同事面前炫耀。突然，一个男同事对美丽说：“哎，美丽，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呗，我给你200块钱，你把发票卖给我呗。”
1: 王美丽不解地说：“你买发票干嘛呀？”
0: 女朋友一直想要 LV， 可是太贵了，我又买不起。有了发票，再买个假包，哄她开心不就得了？
2: 王美丽一听，立刻打电话给男朋友：“喂，发票多少钱买的？”
0: 男朋友大吃一惊：“啊，这你都知道？”
1: 记得小时候，老爸外出打工，过年回家的时候带回来3000块钱。
0: 老妈拿着那两沓10块钱的钞票翻来覆去的数，开心得不得了。
1: 阿豪看到这么多的钱，心里也想摸一下，就被老妈打了一下手：“小孩子，不要乱摸。”
0: 阿豪从小就特别倔强，当时嘴一撇：“哼，等我长大了，以后一个月都能挣3000块。”
1: 20年后的今天，阿豪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0: 科目三练车，王美丽刚上车就塞给教练1000块钱，教练一边接过钱一边假装拒绝：“不能给教练行贿啊，这样不好。”
1: 这个时候，王美丽一脸认真地说：“教练，我这真不是行贿，我是让您先去买一个个人意外保险。”
0: 吃过晚饭，铁柱和媳妇儿一起追剧，或许是被浪漫的剧情所吸引，铁柱诗性大发，用非常磁性的声音轻轻吟咏：“伸手触碰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与心的距离总是相等。”
2: 话音未落，铁柱媳妇儿大怒，大声说道：“你说老娘是个球吗？”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老王公司聚餐，大家正商量着要不要带着家属，这个时候老王一本正经地说：“奉劝大家一句啊，千万别带家属，尤其是男性同胞，我这可是经验之谈。”
1: 大家以为老王又在开玩笑，就没往心里去。聚餐的时候，有几位男同事带着老婆一块儿来的，
0: 结果女家属们凑一块儿，居然聊起了上个月奖金的事儿。5个人5个数各不一样，有2个当场就直接打了起来。
1: 老妈买了一只烧鸡回来，可王美丽胃疼，什么也吃不了，只能喝粥。到了饭点儿，老爸老妈陪着她一起喝粥，美丽心中一阵感动：“爸妈，你俩别光喝粥啊，快把烧鸡拿出来吃啊。”
0: 这个时候老爸一脸开心地说：“怕馋到你，我跟你妈在厨房里偷偷把烧鸡吃完了，我俩陪你再喝点粥，去去油。”快下班的时候，经理过来敲了敲老王的桌子：“下班来一趟我办公室，有好消息告诉你。”
1: 这个时候老王的内心是复杂的，还记得上次经理也是这样说，然后却让他一个人加班。
0: 下班之后，老王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经理办公室：“经理，您这次的好消息不会又是让我一个人加班吧？”
1: 经理看着文件，头也没抬地说：“
2: 当然不是啦，上次是加班，这次是帮忙，没有加班费。”
0: 最近朋友在卖纸尿裤，铁柱想着帮他一把。今天上班，他走到一个有娃的女同事旁边，把她杯子里的水倒进纸尿裤里，说：“你看这纸尿裤吸水效果怎么样？平均不到2块钱一片。”
1: 女同事一脸怨念地看着铁柱说：“可是你倒进去的这杯减肥茶300块钱一包啊。”
0: 大头对于烧烤那是情有独钟，昨天晚上下雨，大头穿着雨衣打着伞下楼一看，烧烤居然都没有出摊儿，太不敬业了，下这么点雨就不出来了。大头当时就急了，雷鸣闪电当中冒着被雷劈的风险，给老板打了3个电话催促。老板感动啊，这些年他摆摊卖烧烤自由自在，自从遇见了大头，让他有了打卡上班的感觉呢。
1: 有一天，媳妇儿抱怨老王说：“你一点也不了解女人的心。”

0: 总是不愿意讲我爱听的话。
1: 哦，老婆，你爱听什么就提醒一下呗。
0: 老王媳妇儿想了一下说，至少称呼得改一改，不要叫老婆，叫三个字的，肉麻一点。
1: 老王琢磨了半天说，哦，我明白了，叫老太婆。
2: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老妈看着王美丽的手机感慨道，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呐，比我们真的是强太多了。
2: 听了老妈的话，王美丽得意地说道，可不是嘛，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
3: 这个时候老妈指着王美丽美颜之后的照片说，主要是吧，你们这一代人呐，脸皮真厚，骗别人也就算了，自己也骗。
2: 今天王美丽跟老妈出去逛街，遇到了妈妈的老姐妹。哎呀，真是你大十八变呀。
3: 王美丽听阿姨这么说，冲她咧开嘴笑了笑，刚做出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就听阿姨接着说，
2: 还是小时候长得可爱呀。
3: 当年数学老师让我们背圆周率，有一次上数学公开课，老师问谁会背圆周率呀，我同桌呀淡定地举起了手，谁知道太紧张，背到十几位数居然给忘了。于是我听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他爸妈的手机号码全都背了出来，当他背到第50位的时候，全班包括众多老师都给他鼓掌，校长也投来了赞许的目光。要不是那里面有我的 QQ 号和生日，那天我应该也会给他鼓掌吧。
2: 大头正在上班，突然女朋友发来了微信，我看错你了。
3: 大头一下子就慌了，看来瞒不住，只好坦白，你听我解释，是你闺蜜她主动的。
2: 消息发出去的同时，收到了女朋友的第二条消息，刚才路上有一个男的背影发型和衣服跟你一模一样，我以为是你呢。
3: 看到儿子的成绩下滑，老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的是口干舌燥。
2: 儿子听了半天终于不耐烦了，爸爸你真是啰嗦，你讲这么多大道理，妈妈就比你简单多了。
3: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好奇地问道，你妈是怎么教育你的？
2: 我妈就一句话，你再这样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爸一样了。有一次大头肚子疼，老爸送他去医院，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大头，爸爸急得是团团转啊。
3: 看到老爸着急的样子，大头心里一阵温暖。这时只听老爸自言自语地说，完了完了完了，充电器没带过来，手机快没电了。看见公园的老榕树上用刀刻着那句熟悉的永不分开，铁柱转头问媳妇儿，老婆你还记得这个吗？
2: 妻子面带微笑地说，当然记得，当年你刻下的。
3: 铁柱难以抑制心中的甜蜜，真灵验呐，这么多年了我们果真是没有分开。
2: 这个时候媳妇儿低下了头，思绪也仿佛回到了风花雪月的当初，情不自禁地说道，是啊，知道你连出门约会都带着刀的时候，谁敢跟你分开呀。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昨天王美丽和闺蜜去吃面，王美丽跟老板说，其中一碗少放辣，另外一碗多放点儿。
3: 不一会儿两碗面端了上来，可是两碗辣椒一样多，都特别辣。王美丽不高兴地说，
2: 老板，我们说过其中一碗是少放辣，怎么都放这么多呀？
3: 这个时候老板看了一眼两个碗，默默地从后厨拿了一勺辣椒，

0: 放进其中一碗说，那现在对了。
1: 亚楠是一个大龄剩女，为找对象的事儿很发愁。
0: 亚楠在办公桌上放了一个马儿的吉祥物，又在马背上放了两只可爱的小象，求个马上有对象的好彩头。
1: 结果前天大领导路过，眼光一扫，随口说了一句，咦，对象马上跑。
0: 昨天晚上白小雪加班回家已经是9点多了，进了电梯，电梯门本来已经关上了，突然间又开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拖了根绳子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白小雪吓了一跳，还以为碰到了灵异事件，结果老爷爷回头说了句，哎呦，我的狗呢。铁柱感觉不被单位领导和同事们信任，心里特别别扭，回家又跟媳妇儿吵了一架。他恶狠狠地对媳妇儿说，信不信我家暴了啊。
1: 对于铁柱，媳妇儿太了解了，于是他很不屑地说，就你，哼，不信。
0: 话音未落，铁柱双手抱头蹲下失声痛哭。我以为就算全世界不信任我，至少你会信，哪知道连你都这样说。珍珠最近才看完第一滴血，我告诉他还有第二部，让他自己去网上搜。半个小时之后他说搜不到，我过去一看，他在搜第二滴血。
1: 我弟弟特别喜欢周杰伦，通讯录里都是用周杰伦的歌名做备注，比如说给老爸的备注是以父之名，给老妈的是听妈妈的话，给他女朋友备注的是可爱女人。我很好奇他给我备注的是什么，就去翻了一下他的手机，发现他给我的备注是印第安老斑鸠。
0: 阿豪网名叫做帅到掉渣，认识了一个女网友，名字叫做美的冒泡，两个人觉得很般配，就约着见了一面。
1: 一见面女孩先怒了，就你这样敢叫帅到掉渣。
0: 阿豪不慌不忙，一挠头皮，头屑飞扬，看到没有，这就叫帅的掉渣。不过话说，你这200斤的体重也敢叫美的冒泡。
1: 听了大头的话，女孩一点都没着急。我这体重怎么了，一走路脚上就磨得冒泡，我没撒谎啊。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人生中经历的每一个重要学习阶段都离不开老师的教诲，老师永远都应该是最值得我们尊重和感谢的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尊师重道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老师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那么在众多的国产影片之中，有很多老师的形象也让观众难以忘怀。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那些银幕上经典的教师形象。在影片《看上去很美》中，方锵锵是一个一直由奶奶带大的三岁男孩，一下被当作军人的爸爸丢进了幼儿园这个集体环境中。生存的本能使他仔细观察这一新环境，并尽可能迅速地融入这个新社会中。慈眉善目的唐老师让他感觉很亲近，但是不苟言笑的李老师则让他感到恐惧。虽然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幼儿园老师，但是听完这段录音，大家是否能够想起自己上幼儿园时老师的影子呢？
2: 我姓李，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您是？
3: 我是方锵锵的爸爸。
2: 哦，
3: 您好，李老师。
2: 你叫什么名字啊？啊？哟，怎么哭啦？不愿意来幼儿园呐？啊？
3: 告诉李老师，我叫方锵锵，马上就4岁了。孔院长说可以直接上中班了。他呀，一直是奶奶看护的。最近奶奶回老家了，妈妈也在外地部里的直属机关工作。我也在飞行大队工作，经常出差，所以把锵锵送到幼儿园来常住，周末也不用接。
2: 行，我们这个班啊都是4、5岁的孩子，有两个老师，两个阿姨。这个老师姓唐，马阿姨跟傅阿姨负责孩子们的生活，

0: 所有的小朋友都是小羊，小羊呢追着大灰狼往前走，然后问老狼，老狼几点了，老狼就会说一点了，然后一二三四点接着往下说，或者可以跳着说。当老狼说到晚上九点的时候，大灰狼就会转过身来抓住一只小羊然后吃掉。
1: 九点了，
2: 这样，来，我看你这小辫儿。哟，谁给你留的呀？啊！小朋友来，快给我抓住！放心枪。
3: 这是影片看上去很美之中幼儿园老师的形象，在原著小说中有很明确的、很显著的一个时代背景，但是导演在拍摄时把它刻意回避掉了。因为导演不希望把时间直接规定在上世纪50年代或者是60年代，因为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或者是将来的什么时间，幼儿园里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老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不变的，有一种很持续的东西在延续。影片四个小伙伴，苗苗、闪光的彩球，很多影片都是反映小学生活，里面的小学老师形象都是可爱、可亲、可敬。学校会组织同学们排好队走进影院，真的在大荧幕上观看这些影片，相信各位印象深刻吧。在1980年，影片《苗苗》上映，著名演员李玲饰演的韩苗苗老师是一个充满爱心、心灵纯洁的教师，这部影片也让小学老师再次成为人们向往的职业。李玲以出众的表演、清新可爱、甜蜜的形象，通过这部影片走进大家的视野。我们来分享影片《苗苗》当中的一个原声片段，这一段是影片结尾家长会的情景，学生包瑞的爷爷，一位解放军的司令员亲自来开家长会了。
4: 你就是韩苗苗老师？
5: 嗯。
4: 这封信是你写的？
5: 是我写的。
4: 嗯，你为什么不当兵？你很有战斗性啊。
5: 我就当老师，当老师也要有战斗性啊。
4: 是吗？
5: 嗯，
4: 我你呀、啊、有一个好病。
6: 挺有意思。
4: 好好好，我就来说几句。
6: 宋元，你喝水
4: 啊。谢谢。在座的都是家长同志们了。我很惭愧，也许我算得上一个称职的军人，但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爷爷。大家不要笑，就是这么个事情。还是看了小韩老师给我写的信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用工作忙来推脱对孩子的教育，那是不对的。我们忙了一辈子的事业，最后总归要交给他们的嘛。关于包瑞的问题，我想过几天把小韩老师请到我的家里好好谈一谈。
7: 好好，这是包司令员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4: 我今天来不仅仅是为了我的孙子，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小的时候没有上过学堂，老师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个圣贤，圣贤呐！我多么想背着书包叫一声老师。今天我就是来还这个愿的。老师，老师。

0: 好了，今天这个会的主角是韩苗苗老师，我让位。
1: 您请坐，请坐。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

0: 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我还很年轻，但是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做好这个工作。我希望你们帮助我，因为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希望。
1: 这是来自影片《苗苗》的一个录音片段。影片结尾时，苗苗老师的台词让很多人记忆深刻，而这样觉悟的表达在现在看来也是弥足珍贵。因此无论再老的影片，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启发的意义。也许正是因为这一份纯洁的爱，才让我们记住了这位老师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份感动和快乐。春天里有阳光，树林里有花香，小鸟小鸟，你自由地飞翔。相信不少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人看到这行文字，心里都会想起那节奏鲜明、清脆欢快的旋律。这首影片《苗苗》之中的插曲《小鸟小鸟》仿佛就是童年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影片的插曲《小鸟小鸟》。

0: 小鸟小鸟来自影片苗苗。这是一部1980年出品的描写教师的经典影片。影片之中，李玲扮演的苗苗老师被分配到实验小学当教师，满怀热情的他却遇到了一群淘气的孩子。苗苗感到受不尽的窝囊气，向学校交了请调报告，但同学们已经和他建立了深厚感情，他最终还是留了下来，成为了一位优秀的老师。说到反映小学生活的影片，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还有一部印象深刻的影片，就是《闪光的彩球》。这部影片是反映80年代儿童的新思想、新面貌，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影片构思新颖，设置有趣的故事和感人的情节，符合儿童新奇感还有新鲜感的要素。特别是影片忠于生活，真实自然，让两位老师不同教育思想和方法的对比之中，让人在事实面前看出好坏，具有比较强的说服力。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这部影片的录音片段。这是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方华老师和因循守旧的林老师中午在食堂吃饭时的一段对话。
1: 辅导员，哎呀，你怎么老吃咸鸭蛋呀？
2: 我喜欢吃。
1: 来来来，
2: 哟，葱烤鲫鱼嘛。哎，
1: 尝尝，这是我爱人的手艺。
3: 我就吃好了。
2: 嗯，真鲜啊。
1: 哎，汪校长让你做一次胃镜检查。
2: 再说吧。
1: 你呀，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2: 哎，芳华，昨天第五小队差点闯大祸呀，明天你一定要在全校的晨会课上批评一下。
1: 我呀还想表扬呢。
2: 哎，你知道吧，家长的

0: 静可大了。昨天我，
1: 你们第五小队轰动了全校，让我也听听。
0: 你说吧。
2: 少先队应该让孩子们当小主人，可是我们有些老师呢，却习惯包办代替，把孩子们当成算盘珠。
3: 算盘珠，小主人，有意思。
2: 现在孩子们自己出去搞了一次活动，这本来是他们的权利，为什么有人就会认为是大逆不道呢？
0: 哎，这饭怎么这么硬啊？芳华，你别忘了，他们还是吃饭不知饥饱的孩子。比如像李小春吧，他妈妈病死以后，爸爸一直忙于工作，缺少家庭教育的条件。
1: 那我们可以想办法弥补吗？
4: 忙教学都来不及，还搬什么新花样？
1: 就是，同学自己搞活动，要我们老师干什么？
4: 自动化也不是自由化吗？
0: 王校长，你评评理吧。
1: 呵，你把矛盾交到我这儿来吧。这么重要的问题需要实践。哎，我看你们可以在四一班先试点一下。
0: 哎呦，校长，我求求你，我们
1: 你们都老同学了，会合作得很好的。
2: 那呀，也少不了吵架。
5: 今天我们在很多影片之中来继续为您讲述和分享影片之中的教师形象。在荧幕之上的作品里，有认真负责、感动童心的好老师形象，也有让人开怀一笑、幽默风趣的另类老师形象。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导演的处女作电影，就请冯小刚刻画了一位让人看过就难忘的中学历史老师形象。夸张的老式玻璃眼镜，宽松的白衬衫，那顶没有戴过的宽檐草帽，当他指着讲桌上自己的白帽子里盛满的黑煤球，愤怒的声讨这是谁干的时候，大家被他窘迫的样子逗得发笑。恐怕只有冯小刚版的《教室危机》能够让人发出这样的会心微笑吧。不过看到冯老师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头头是道的解释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时候，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
6: 上课。很简单的一个物理现象，坐下。谁让你离开座位了？无组织无纪律，回去。我让你把帽子给我放在这儿再回去，懂吗？
7: 懂，吴老师。
6: 谁是班长？给我回来！谁问你了？我问谁是班长的目的是要让他自己站起来。下课之后把这堆煤球都拖到外头去，大家把书翻到第35页，咱们讲讲这个中俄尼布楚条约啊。中，清政府；俄，沙俄政府啊。尼布楚，何为尼布楚？北加尔湖以东的地区啊。这是谁干的？谁干的？这是什么意思？谁？
7: 不是我，不是我，你让我手干净的。
6: 都把手伸出来。
7: 谢胡啊，
6: 你说。
7: 算了，不说了。
6: 你说。不要怕。
7: 我说那个，他可能怕那帽子再被风吹走。我说动静是好的。
6: 我问的你是谁？
7: 哦，那我可不知道。
6: 坐下。
7: 哎，老师，
6: 您
7: 千万别生气啊。
6: 那个课咱们不上了。我跟你说，我得查清楚，我要查清楚。
5: 这时，三四个学生破门而入，迅速跑向窗户，跳了出去，大家都看傻了。这时，刚跳出窗外的

0: 个同学又回来了。
1: 等着把那鞋给我捡出来。
2: 你是不是上厕所也要老师给你擦屁股啊？给你鞋，我给你穿上得了。
1: 那都不用，你就给我扔出来就行了。
2: 滚！你们这些害群之马，不学无术。江师傅，江师傅，哪位同学啊？赶紧去把咱们工宣队的江师傅给请到教室这儿来。
1: 嘿，姓吴的，你别给脸不要脸，就是那么点事儿你都不给我办，行，你等着。
2: 嘿，是啊，我等什么啊？你还能把我怎么样？你不要来这套恐吓讹诈
1: 了。行行，你等着啊，我还不要了。
2: 你回来，你回来，难道你会叫人打我吗？你扎我的车胎，你暗害我不成吗？啊，我没人稀罕你这只破鞋。
0: 这是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冯小刚饰演的历史老师的形象。虽然这部影片反映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中学生的生活，有历史的特殊性，但是幽默风趣的教师形象终究还是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在中国影片中还有很多很多让我们难忘的老师形象，《孩子王》、《烛光里的微笑》、《美丽的大脚》、《凤凰琴》，一个都不能少，25个孩子一个爹等等等等，这些影片都是。不论是城市还是在乡村，老师的形象都在光影的记录之中显得很伟大。人们把老师比作蜡烛，照亮别人，牺牲自己。我们也把老师比作园丁，培育桃李，开遍天涯海角。教师是太阳之下最崇高的职业，因为老师给了我们理想的阳光，还有睿智的温暖，并且引导我们走上充满阳光的人生之路。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一首歌颂老师的歌曲，《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0: 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5:2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的是我们周末直通车周日下午版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的7月19号星期日的下午准时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哈。天气依旧会非常的炎热，要提醒各位能够多喝点水了哈。
1: 没错啊，虽然说今天是周日，各位，但是呢，伴随着我们前两天的这个雨季，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今天这个温度已经开始节节攀升了。
0: 对的，
1: 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啊，这个应对我们这个三伏天，然后大家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一定要做好。与此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啊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千万不要让自己中暑啊、口渴啊、上火之类的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了。
0: 是的，跟您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呢是整体温度是22度到32度哈，那么现在呢是32度，体感温度在37度，确实非常的高哈。然后呢，明后两天依然会是有一个高温，在周二的时候会有一场雨的降临，提醒各位一下，出门的时候随时把雨具都备好了啊。
1: 没错，各位，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林粉身边事儿吧。
2: 林粉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

0: 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

0: 房，力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像。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6:4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一下来自于生活当中一些事情哈。
1: 嗯，
0: 比方说最近我们也看到来自于新华社呢，就在今天的下午的4点的时候分享了一个事情，说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谁更加健康呢？其实我在想，大家已经有答案了吧？
1: 对，应该是白开水吧。
0: 对，说夏天一到呢，出汗多了，补充水分也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的话题了。说有些人呢是日常只喝白开水啊，瓶装水，很少喝茶或者喝饮料的，还有些人呢是总觉得这个白开水没有味道，喜欢喝点茶了。那么长期饮用白开水与长期喝茶的人身体健康方面谁更占优势呢？我们来跟您揭秘一下啊。
1: 对啊，首先呢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啊，这个白开水瓶装水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喝的是比较多的，
0: 太多了，
1: 清淡解渴，无色无味，对吧？因为它没有糖，没有咖啡因，
0: 对，
1: 任何色素添加剂都没有，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额外的一个负担。虽然说白开水它很普通，但是呢对人体的生理机能是具有重要的一个调节作用的，能够维持我们的生理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等等。那么对于常喝白开水的来讲是有一些优势的，比如说身体状态。

0: 态会更好一些，
1: 嗯，
0: 然后呢新陈代谢也会更好一些，
1: 啊，
0: 而且咱就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1: 啊，
0: 各位是专业的哦，
1: 啊，
0: 心脏会更健康。2022年3月的时候呢，就有一项研究表明，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去降低患心衰的风险，并且缓解心脏功能的一个下降啊。
1: 对，
0: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他喝白开水喝的比较多的朋友，各位是不容易便秘的啊。
1: 对，然后
0: 这点的话就是对现在年轻人来讲真的是，是个好事啊，
1: 很少有结石的，
0: 嗯，
1: 痛风风险低的，感冒好得快的哈，
0: 嗯，对，
1: 所以就是说感冒发烧了，一句说多喝水可不是什么敷衍的事儿哈。和这个多喝水呢，确实能够对感冒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0: 嗯，
1: 补充体液的流失，避免了虚脱了。那么长期喝茶的人有啥优势呢？你听哈，我以为说他没有什么优势的哈。
0: 哎呦，
1: 第一，三高风险低。2021年5月份的时候呢，是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综述研究说，饮茶与老年代谢综合症关系的研究进展中指出，喝茶可以调节的是老年人群的代谢综合症的，还有就心血管病的风险会比较低哈。然后呢，是提到的是2018年发表的是美国心脏协会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喝茶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长期坚持饮茶的人呢，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好胆固醇水平下降的更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 8%， 而且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也比较低哈。说发表的自然当中呢，也提到说，与不喝茶的人相比，喝茶可使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降低 16%。
0: 但是各位啊，
1: 哦，原来如此，嗯，
0: 对，咱们就是说啊，不论是喝水还是喝茶，
1: 嗯，
0: 都一定要喝合适的量
1: 啊，
0: 嗯。我记得在我们生活当中，大家经常都会说一个，说什么就是大家一定要喝够8杯水，对吧？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也有不少人都坚持在做。但是其实这个标准它并不是说它适合所有人的，
1: 嗯，对，
0: 普通人群的饮水量其实就是低身体活动水平下的成年男性每天应该喝1700毫升，
1: 嗯，
0: 成年女性每天喝1500毫升，而如果像天气比较炎热呀，空气比较干燥，出汗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之下，则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适时的去增加自己的一个饮水量的，
1: 嗯。那么特殊人群的话就要控制一下饮水量了，比方说正在服药治疗患胃溃疡的患者呀，还有慢性肾病的患者，以及尿毒症患者、心衰的患者哈。说这个茶叶呢，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喝的，随时都能喝的。然后呢，是喝茶讲究四个不：一，不适合喝茶的人群里边呢，就是不能喝的。比方说，心神经衰弱的呀、失眠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结核病、心脏病、胃病、肠溃疡的病人都不适宜饮茶，尤其是浓茶。还有哺乳期或者怀孕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不适合的。还有晨起、睡前不品、餐前餐后不饮。服用部分药物的时候不能喝，不宜过浓的，对吧？
0: 嗯，
1: 所以怎么更健康呢？我们来跟您分享正确补水的4点。第一点是主动喝，
0: 对，
1: 第二
0: 不要等到自己口渴再喝啊，
1: 嗯。
0: 第二的话就是慢慢的来喝，不要大口大口的去咚咚的给自己往下灌啊，
1: 一定要慢慢的喝，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哈。
0: 嗯，
1: 还有就是别喝太烫的，不要超过65度。选对品种，你看哈，提到就是茶的品种很多呀，那么要学会根据时间去选择。春季阳气生发，预制的是肝阳上亢，所以选择喝绿茶。现在这个夏天喝红茶，秋天喝白茶，冬季喝黑茶。这跟你季节来说的话，就颜色呗。你看春天绿绿的绿茶，夏季的话哇红彤彤的太阳红茶，
0: 嗯，
1: 秋季的话我们说那个银杏，对吧？银杏果要成熟了，
0: 嗯，
1: 喝白的，
0: 嗯，白茶。
1: 冬季的话就是黑乎乎，
0: 对，黑茶啊，
1: 嗯。
0: 但总的来说，各位啊，喝茶和喝水没有谁熟谁，谁好谁坏。
1: 对，
0: 最重要的是合适，最重要的是适量，最重要的是适合你。但是目前已经进入到夏天了，
1: 嗯，
0: 已经进入到了三伏天了。各位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会比较多，养成定时喝水的好习惯，
1: 嗯，
0: 不要等到自己明显的口渴再喝水，这点还是要注意的咯。
1: 是的。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情似噩梦，四月寒冬，音乐如阳光，冰雪消融。2020百家电台百城联唱，这里是一首歌温暖一座城特别节目，用爱发声，激情战役。中广联城市台广播新闻委员会、中广联文艺委员会、省会市台工作部、全国百家城市电台联合制作。
1: 今年春节注定与往年不一样，注定令人难忘。难忘的是一次与新型冠状病毒的抗战，更难忘的是那些冲锋陷阵在一线的英雄，如钟南山、人民子弟兵、白衣天使以及全国全世界的华夏子女。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相同的情感，以自己微弱的力量，构筑起一道防御病毒、抗击病毒、战胜病毒的人体钢铁防线。他们像一线线阳光，给孤单的角落送温暖。他们像一滴滴水珠，给冰冷的心灵与抚慰，以大爱谱写了一段平凡而又非凡的动人乐章。一首《爱的力量》献给我们心中的好人。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

0: 新场地，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疫情似噩梦，四月寒冬，音乐如阳光，冰雪消融。2020，百家电台，百城联唱，这里是一首歌温暖一座城特别节目，用爱发声，激情战役。中广联城市台广播新闻委员会、中广联文艺委员会、省会市台工作部、全国百家城市电台联合制作。
1: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广大医护人员不计报酬，无论生死，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地战斗在疫情防控的最前沿、最前线，与时间赛跑，与疫情争夺生命。这首抗击疫情公益歌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你的恋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聊到智商、情商，但却很少提到过睡商。

关于睡伤，美国心理学家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定义：睡伤是衡量睡眠质量最重要的指标，是身心在单位睡眠时间内恢复体力和精力的程度。小仙女们可千万别小瞧了睡伤，它对于我们的工作、健康乃至人生幸福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你分享睡伤高的人更好命。前几天我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业内考试，考试前一晚我早早就躺在床上准备好好休息，拿出最佳的状态来应对第二天的考试。可是无论我怎样暗示自己要赶紧睡着，大脑就是不受控制，一会儿想着某道题目，一会儿又演练起考试的情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就这样折腾到凌晨五点钟，我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了。结果第二天的考场上，我整个人浑身乏力，头晕眼花，精神涣散，有的题目竟然要连读几遍才能理解，最后的考试成绩想必也是不尽如人意的。事后我苦着脸跟闺蜜抱怨自己命不好，精心准备了那么久，没想到居然败在考前的失眠上。闺蜜沉吟了一下，不客气地指出，我觉得你不是运气不好，你就是睡伤太低了。我仔细反思了一下，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同事大熊曾是一枚重度熬夜患者，按他的话说，白天被各种工作社交挤满，经常感觉时间不够用，所以啊，到了晚上舍不得睡去，总想偷点时间回来，结果就导致白天上班精神不振，每天又累又焦虑。后来大熊痛下决心，决定改掉自己熬夜的坏习惯，强迫自己严格遵循11点睡觉6点半起床的作息规律。这样执行了一周之后，整个人都变得容光焕发，思维敏捷，就连走路都带风，工作效率也提高了不少，下班后留给自己的时间反而更多了。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都遵循着一个能量守恒规律，你在夜晚多熬的时间，多消耗的身体能量，自然需要白天同样的能量来弥补。这也是为什么熬夜的人第二天会感觉身体疲惫，状态欠佳，长此以往还会导致心脏供血不足，耳鸣，脸色蜡黄，肠胃紊乱，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很多时候你的睡伤就折射了你的真实生活状态，频繁性失眠、熬夜、夜间多梦，意味着你精神状况压力很大，生活状况非常紧绷。而作息规律，每晚都能安然入睡的人，就意味着精神世界愉悦放松，内心踏实而满足。好好睡觉其实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因为只有睡眠好了，你的积极性、创造力、工作效率、精神面貌才能大幅度提高，你才能够在工作、生活、人际关系中展现最好的状态。人这一生不必追求大富大贵，只要每晚都可以安然入睡，就是岁月赠予的柔软幸福。朋友阿叔是我见过睡伤最高的人，他可以十年如一日地保持正常的作息规律，并且入睡时间从不超过5分钟。无论何时何地见到他，永远都是一副精神充沛、活力满满的样子。我曾困惑地请教他，难道你生活当中就没有啥烦心事儿，导致晚上焦虑失眠吗？阿叔笑了笑说，那自然是有的，谁还没点工作上的挫折、感情上的创伤。但是我知道，有些事发生就是发生了，就算再怎么惋惜也于事无补。有些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就算我熬过漫漫长夜，跨过山川大海，它仍然不属于我。所以我每天入梦前，我都会问问自己，生活上是否努力了，感情上是否尽力了，如果都能做到无愧于心，就可以安心的去睡了。听闻他的这番话，我如醍醐灌顶。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睡不好，是因为白天被太多繁杂的琐事烦扰，每到晚上
一闭上双眼，那些白天解不开的结就一股脑地冒了出来。可是一味耿耿于怀过去既定的事实，担心尚未发生的将来，不仅不会让结果有任何的改变，还会影响当下的幸福。真正睡商高的人不一定睡得多早，也不一定睡得多长，但是一定是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他们始终拥有正面诠释人生的能力，既能享受生活所赐予的一切，也懂得坦然地面对苦难，及时消化掉所有的委屈和烦恼，用平和的心态真诚地来面对世界。所以啊，千万别小瞧那些睡商高的人，他们内心特别笃定，他们能够合理地安排时间和生活，平衡好工作和健康，有明确的方向，强大的内心，能够宠辱不惊，淡定从容地过好每一天。睡眠革命的作者尼克认为，睡眠应该是一种能力，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会主动控制自己生活的节奏，提高自己的睡商，才能永远以积极的状态来应对工作和生活。身处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频繁加班熬夜，睡眠差，睡不饱，早上起不来，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通病了。其实啊，我们是可以靠自身调节来有意识地培养睡商的。首先呢，要培养有规律的作息习惯，尽量的做到早睡早起，不要过劳或者过易。睡眠时间呢，建议在6到8个小时之间，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中午呢可以午睡20到30分钟。其次，睡前要清空自己的头脑，毫无心理负担的上床，最好呢提前半个小时关掉各种电子设备，让自己从工作生活等压力当中抽离出来，用这段时间整理衣服或者看书、冥想、做瑜伽，帮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呢，就是布置舒适的睡眠环境，关掉卧室的电器，保持房间干净整洁，选择质感好的床品，睡觉前把卧室的灯光调暗，温度调低。接下来是睡眠之前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在临睡前做任何重大决定。如果你感到沮丧不安，请告诉自己一切都会过去。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1-800-606-1086。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2: 秀
3: 秀
1: 秀，
2: 钟灵毓秀，
3: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4: 后起之秀。
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为啥舍不得充会员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首先跟大家说一个现状，就是很多人呢，现在为了生活品质，都喜欢喝点什么酸奶呀、什么奶茶呀、什么咖啡之类的。尤其是买奶茶、买咖啡，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元，买的时候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为什么一看剧集就想到处借会员呢？首先还是会员的套路太多了。你想一想，如果用20块钱买一杯咖啡，喝三分之一，发现下面是隔了一层又一层，茶杯上印了说明，花20块钱只能喝三分之一，然后每天都只能喝两口，凌晨2点解锁第二天的两口。如果想提前喝完整杯奶茶，每一口都要再掏3块钱。遇到这样的现象，你还会继续喝奶茶吗？这人们之所以更愿意在奶茶身上消费，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逻辑了啊，及时反馈的快感。给用户的正向反馈周期越短，可见效果越直观，让用户花钱也就越简单。我们举个例子啊，炎热的夏天，你逛街路过一个冷饮摊，这摊主啊正好摆出一杯冰爽沁人、带着冰珠的柠檬茶，你就会立刻的心动，你购买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掏钱拿饮料，然后一杯冷饮冰爽入喉。同样是炎热的夏天，你路过一个冷饮摊啊，这个摊主啊就说啊，今天这个冰都用光了，然后拿出一个海报说，如果你现在付费的话呢，只要一杯的价格，下次逛街再路过给你2杯一样的柠檬茶。可能很多人呢也就不愿意买了，因为这个反馈周期太长了，虽然实际上呢效果会更加的划算。所以啊，我们的大脑是会更加喜欢直观的收获的，而不是逻辑思考之后的结果。那么为什么短视频让人上瘾，想着再看一个就睡觉，不知不觉刷了半夜了？就是因为从期待到满足周期很短，看完一个手指推一推，新的刺激又来了，这种从行动到期待满足的周期非常之短。又比如减肥还有学习啊，都是大部分人很难坚持的事情，因为努力一次基本上看不到反馈啊，正面反馈。那么玩手机玩游戏，让人能随随便便迷恋一整天，因为点击手机当时就会有一些音效啊、视觉效果，让你马上能够在积分上或等级上、经验上有一些积累。再加上现在有了大数据，可以把你的运动量精准记录，告诉你走了多少步，消耗了多少卡路里，就比以前闷头运动有了一些动力。如果有个知识数值，你每看一本书、刷一道题，就知道你考试会提高多少分，那么相信大家也会更加喜欢学习了。再反过来说这个奶茶的事儿啊，这是一个正反馈周期非常短、效果非常明显的过程。从付费到奶茶入口，糖分和咖啡因立刻让你的大脑产生愉悦感和满足，这个周期是非常之短的。那么买会员这个过程就不一样了。既然咱们聊为啥舍不得充会员，就必须跟大家分析透彻。你实际上啊需要的并不是会员，你想要的呀是看剧，通过剧情带来快乐或者感动等情绪体验。啊，恐怖片那种紧张是不是，以及正剧的思考，这就要求你的大脑理性去思考。这么样的一个过程跟大家分析啊，买会员可以看剧，到剧情可以带来情绪体验，再到这些情绪能够替代你现实的压力和负面的情绪，以及到最后忽略现实的压力让人轻松。这个链条明显就太长了，所以人们呢往往更愿意绕过会员，考虑是否通过其他方法直接看剧，比如说借用朋友的账号， 或者去找免费的其他内容去看，甚至去玩游戏不看剧了。因为你直接需要的呀是看剧，是获得快乐，而不是购买会员。所以这种消费对用户来说决策更难，更加谨慎，不是冲动性的消费，无法直接和需求建立关系。同时人呐，还有一种愿意为获得付费而不愿意为拒绝付费的心理。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呀愿意为得到什么东西而付费，比如你给我一杯水，我付钱给你，这是一个简单的正向逻辑，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呀更加简单一些。但是如果你告诉我你可以拒绝看30秒的广告但需要付费，这就让人很抗拒。我们的大脑呀需要转化，将简单付钱得到什么的逻辑转为复杂的付钱避免什么逻辑来理解。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然后都看一遍，对比一遍，然后找到一个更好的获得资源的方法。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理性漫长的逻辑思考。这种思考呢，就像是我们挑选一个需要认真对比性能的电脑硬件，一款让人眼花缭乱的理财产品。很多人虽然知道能够获得收益，但半路呢，就因为会感到疲劳而放弃选择。那么奶茶呢，就属于那种看到立刻想到味道，当时就决定付款，很快就能喝到的，更快就忘掉花费的这么一个东西。这种消费呢，我们不用做什么深度的思考，对价格的敏感度呢也会降低，所以除非记账，否则大家很难记住一个月花了多少钱在吃喝玩乐上。但对于会员的费用，大家往往呀就会犹豫了，而且对每次花多少钱呢都很敏感。还可以呢，从消费与投资的角度来分析。还是拿奶茶来做一个案例啊，这个奶茶呢，在你交易产生的瞬间就得到了商品的全部价值，除非呢你不小心洒半杯，否则你是可以享受到商品的全部价值的。那么这个视频会员呢，则可以视为投资行为，这项投资的收益上限呢，是把整个网站全部付费内容看完，因为你花钱了，你就有这个资格。但是你很可能因为某一部剧才买的会员，当你认为你拥有了整个网站的全部内容的时候，这部剧在你的心里的价值定然会比那几十块钱低很多很多。那么人们对未来风险的预期必然也是被无限高估的，这也是能在投资市场上赚钱的人往往被大家羡慕的原因。他们呀，他在逆天行事，而且既然成功了，神不神？当然，如果你打算让视频网站的会员卖得更好，让更多新用户来付费，当前所有会员活动或者打折的策略都有改进余地。不用考虑奶茶和视频会员的例子，换个接近的例子更能说明，20块钱一个月的会员大家舍不得，40块钱俩小时的一场电影大家都舍得，全是影视文艺作品，后者明显是价高量少。为什么好卖呢？因为它呀清楚地告诉你，你花了多少钱，哎，就能得到什么样的定量服务，这个就是原因之一。那之二呢，就是20块钱的奶茶消费是单通道投资，你付出的仅仅是钱，几分钟就把奶茶干完了，时间成本忽略不计。那么这20块钱的视频会员就是双通道投资了，你付出的必须是钱，还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把会员的价值最大化。你毕竟充了会员你得看吧，这一步看完看下步，下步看完看下一下步，这一步一步是又一步。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为啥舍不得充会员啊，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欢迎光临，请问先生点什么？
1: 给我来一杯美式拿铁吧。
0: 32，
1: 付了，
0: 请稍等。
1: 这资料又传网盘了，我这网盘都装不下了，哎呦，还得买会员才行，可这会员费也太贵了，哎，算了。
0: 先生，您的咖啡好了，请问是现在喝还是打包呢？
1: 打包吧。
0: 好的，您拿好，欢迎下次光临。
1: 快迟到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0: 胡哥，我把资料放在网盘里了，您看到了吗？
1: 小丽啊，我没有会员，要不你传我邮箱。
0: 胡哥，东西太大了，邮箱装不下。
1: 不是好几个资料吗？你分开发不就行了？
0: 好吧，
1: 谢谢了啊。
0: 哎，这胡哥也太抠了吧，每天都买几十块钱一杯的咖啡，没钱买会员，一个一个发，这猴年马月也不一定能发完喽。
1: 等着收资料，哎，没事听听歌吧。选哪首呢？好久没听新歌了，试试吧。哎，怎么这也得充会员呢？没有会员连听歌的资格都没了。那个小丽啊，你有没有那个听歌的这个音乐的会员呢？
0: 有啊。
1: 能不能借给我听听啊？
0: 那我岂不是要把密码告诉你咯？
1: 哎呦，你晚点改一个不就行了吗？我就听几首歌，也不影响你啥。你把账号密码发我吧，谢谢了。
0: 哦，好吧。
1: 哎呀，这歌真好听。
0: 哎，才发完一个邮箱，我还有别的活要做呢。吴哥，要不在线传吧？
1: 行吧，省得我也下载了。
0: 是啊，传也得传半天呢，太耽误事儿了。
1: 行了，你去忙吧。
0: 哎，终于可以干活了。
1: 这个在线传怎么也传这么久啊？
0: 也不知道吴哥还要听多久的歌。
1: 那个小丽啊，那个我问问你啊，你介不介意把那个听歌的那个音乐的账号借给别人用一下呀？
0: 你还要借给别人吗？
1: 啊，是这样子的，我刚才呀听歌觉得好听，就忍不住分享了朋友圈。这个

0: 导看到了嘛，就问我要账号，他也想用一下。啊，你看我又不好意思解释这不是我的啊，当然呢啊，你也可以不借啊，就是下回要裁员的时候吧，啊，
1: 借借我借，你赶紧把账号密码发给领导吧。
0: 啊，那我就替领导谢谢你了啊。
1: 不用谢，
0: 领导说是借，但我怕是等不到他还了。
1: 吴哥，您说什么？
0: 哦，没什么啊，我在发微信。
1: 哦，
0: 没有歌厅，格式也没转完，干点啥呀？哎，要不看个综艺吧？听说这个挺火的，嘿嘿，挺好玩的。哎，可以可以，哎呦，真搞笑，嘿嘿，哎呀。
1: 吴哥今天怎么这么闲呢？吵死了，好希望领导能找他谈话呀。哎，不过领导现在应该在用我的账号听歌吧。哎
0: 哎，怎么没了？后面不能看了。
1: 哎，又要买会员呢？你都给我看了这么多广告了，为啥就不能免费看点正片呢？
0: 啊，算了，我问问小丽。那个小丽啊，小丽
1: 啊，吴哥怎么了？
0: 啊，你有没有那个视频的会员呢？
1: 有还是没有呢？
0: 啊，我那天看到你在朋友圈发了一个视频截图，啊，说你家爱豆好帅，我还给你点赞了呢。
1: 啊，你也觉得小虎很帅吗？
0: 啊，主要是啊，我跟他长得有点像，嘿，确实挺帅。
1: 嗯嗯，好吧，看在你也支持小虎的份上，我就借给你吧，账号密码发你了。
0: 谢谢了啊。
1: 不客气。
0: 太好了，又可以免费继续追了。
1: 吴哥，电话。
0: 哦，好嘞。喂，
1: 哦，领导，什么事儿？
0: 现在吗？好嘞，好嘞，好嘞，我马上过去。
1: 领导又找你了？
0: 哪天要是不叫我，那才奇怪了呢。哎，这领导听歌听得上头，非要让我过去跟他轻轻跟着喝，说是今年年会呢来个小合唱。哎呦，这整得我还有点小紧张呢。
1: 这说明领导对你很重视啊，好事的嘛。
0: 算了吧，是我好欺负。哎，我过去了。
1: 嗯，好的。嗯，吴哥走了，我旁边也清静了。哎，不对呀，我传那资料不会这么久都传不过去吧？我还是看看吧。哎，怎么进度条都没变呢？
0: 喂，小丽，怎么了？
1: 吴哥，你电脑是不是坏了？刚才给你传的文件一点没动。
0: 啊，一点没动。哎，我马上过来看看啊。
1: 好的，你赶紧的。
0: 我来了，我来了。哎呀，我看啊，哎呦，这真没动啊，这是网络出问题了吗？要不我叫维修部的人来看看吧。
1: 听说维修部已经承包出去了。
0: 是吗？我先打个电话啊。喂，维修部啊，我那个电脑没网络了，你们过来看看吧。什么？要买会员才来？不会吧你？不是，你都不知道什么问题就要买会员？买了管一年？一年？不是，我就是网络连不上了，很简单的。哎，喂喂，哎，挂了，这人还。
1: 维修部要给会员费吗？
0: 对呀，一年100，只有加入会员才派人来看呢。
1: 要不我帮你看看？
0: 你会看网络吗？
1: 你忘了我是学计算机的了吗？
0: 啊，对对对对对，那快快快，小丽帮我看一看。
1: 吴哥，这个很简单，就是网线松了而已嘛。
0: 哎呀，原来是网线松了，吓死我了。
1: 那我就先下班了哟，你记得收文件。
0: 好的好的，那你先下班。啊，对了，你把你那个订外卖的那个会员也借我用一下吧。
2: 为啥不舍得充会员，也送各位一段话吧。钱是常量，时间是变量，你不知道一年你有多少时间来看剧，也不知道网上吸引你的剧集到底值不值得你投入这么多的时间，所以你就犹豫了。在这儿呢提醒各位，看剧呀是消遣，你担心看剧就俩月，后边10个月呢你爱上了桌游或者 K 歌，那会员就白瞎了。所以在这儿好好想一想，你的生活当中除了看剧，除了通过这种娱乐手段之外，还有哪些充实生活的点呢？或许为自己充充电会更加合适吧。

需要将这平淡生活给渲染，给自己的未来再去点一笔墨，想得到万众牺牲的喝彩，成功是将颓废都远离以后，向下扎根，向上扎过土地，一次一次惊喜的大漠铺具，上天的眷顾压不过努力，莫奈是他精心为你加的苦因，秋一枝坏凋谢，还有树上飘落的叶泛黄，可我年少品不出酒的滋味，也品不出这风吹的夜漫长，像展翅的雄鹰在天上飞，像澎湃的蓝鲸在海里游，像神话图腾里的巨龙一般，在人们面前要抬起头。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大家传观了彼此写的词，又吃了一回酒。树农自回房安歇，季之对我说，你江西2天到芜湖走一次，你但找定了屋子就写信给我，这里派人去，你便再到九江汉口，都是如此。我说，这找房子的事儿何必一定要我，你去找定了回来可以告诉我一切细情，若叫别人去他们去了就在那里办事了，还有一层，将来你往来稽查也可以熟悉些。这里南京开办吗？这里叫德全到派人上来办，才好掩人耳目啊。你从上江回来就可以到镇江去。这里书起的事儿怎样呢？我这个差事上前天放了闸子，又连办1年。书起我打算另外再请人。那么何不就请了蔡旅生呢？但不知他笔下如何？包你好，我虽然未见过他的东西，然而保过领的人断不至于不通，顶多做出来的东西有点腐八骨气罢了，何况还不见得，他还送我一副对子，一笔好懂字。我就请了他，你明日就写信去吧，连官书一起寄去也好。我听说不胜之喜，连夜写好了，次日一早便叫家人寄去，又另外寄给王端府一信，嘱他劝架。我便立马进城，顺路买了画碟、画笔、颜料等件，又买了几张宣纸、扇面、画卷。

回来送给姐姐，并央她教我画。姐姐说，你只要在旁边留着心看我画，看多了就会了，难道还要把着手教吗？我从前学画山水学了三个多月，画出来的山还像一个土馒头，我就丢下了。姐姐便裁了一张小中堂。画什么？画一副美人送我干嫂子。说罢坐下，调开颜色，先画了个美人面，又布了一束梅花。姐姐可是看见了书房那张，要背临她的稿子。大凡作画要临稿本便是低手，书房那是我看见的，我却并不临它。初学时总是要临的，这个自然，但是学会之后总要胸中有了丘壑，要画什么就是什么，才能称得画家。说话间，春兰拿了一卷东西进来，说是他家周二爷从关上带回来的。拆开看时，原是那幅金陵图，昨夜的词未曾写上，今天季之树农都写了，拿来叫我写的。书房那张你也提了一阙词，怎么这样词性大发？我这张也要请教一阙了。才提过一张梅花美人，今日再提恐怕要犯了。胡说，我不信你复捡到如此。我已经填了一阙解语花，在干嫂子那里，你去看来。既如此，我不看词，且看画的是什么样子个大局，我好切题作去。没有什么样子，就是一个月亮一个美人站在梅花树下。我便低头思索一会儿，问姐姐要纸写出来。填的什么词牌？不必写，先念给我听。自然也是解语花。因念说，思迎邓卫，梦绕罗浮，身似梅花瘦，故园依旧拥疏略，谁共寻芳携手，芳心恐负，正酒醒天寒时候，唤丫鬟招贺归来，请与冰魂守，羌笛怕听吹皱，念陇头人远怎堪回首，翠娥愁皱，香微处惹得暗香盈袖，凝情待久无限恨，渠仙知否，应为一惆怅江南，月落参横后。姐姐听了说，大凡填词用笔要如快马入阵，盘旋曲折，随意所之，我们不知怎的总觉着有点拙色，词句总不能圆转，大约总是少用功之过。念我的你听。芳痕淡抹，粉影含娇，隐隐云衣蝶，一般清绝微花丽，空自暗伤离别，销魂似妾，心上事更凭谁说，庆何人寄于陇头，镜里春难折，寂寞黄昏片月，伴山山环佩，满庭香雪，蛾眉愁切，观情处，怕听立桥吹彻，冰姿似铁，叹而我生来孤洁，恐飘残卷倚风前，一任霜华浮。姐姐这首就圆转的多了。也不见得。此时那画已经画好了，我便把词写上，又写了那金陵图的题词。过的两天，我便到芜湖去，看定了房子，等季之派人来经理了。我又到九江，到汉口，回南京歇了几天，又到镇江，到杭州。从此，我便来往苏杭及长江上下游。原来季之在家乡提了一笔巨款来做这个买卖，专收各路的土货，贩到天津、牛庄、广东等处去发卖，生意倒也十分顺手。我只管往来稽查账目，在路的日子多，在家的日子少，这日子就觉得容易过了。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周年，直到次年七月里，我稽查到了上海，正在上海号里住下，忽接了季之的电报，叫速到南京去。

0: 电文简略，也不曾续名何事。我想既知大官的差事留办一年，又已期满，莫非叫我去办交代？然而办交代用不着我呀，既然电报来叫，必定是一件要事，我且即日动身去吧。到了南京，便走马进城，问季之有什么要事。恰好季之在家里，他且不说做什么，问了些各处生意情形，我一一据实回答。我问起蔡履生，季之说，上月藩台和我说，要想请一位清客，要能诗能酒，能写能画的，杂技愈多愈好，又要能谈天，又要品行端方，托我找这样一个人。你想叫我往哪里去找？只有吕生，他琴棋书画渐渐可以来的，不过就是脾气古板些，就把他见去了，倒甚是相得。大官的差事前天也交谢了。树农呢？树农管地还连下去，这回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儿？你且见了老伯母，我们再细谈。我便出了书房，先去见了吴老太太及季之夫人，方才过来见了母亲、婶娘、姐姐，谈了些家常话。我见母亲房里摆着一只三香白玉如意，便问是哪里来的。母亲说，上月我的生日，蔡履生送来的，还有一个董其昌手绢。我仔细看了那如意一遍，不觉大惊，有这个东西怎么好受他的？虽然我见他一个管地，只怕他就把这管地一年的薪水还买不来，这个如何使得？便是我也说是小生日，不惊动人，不肯受，他再三的送来，只得收下了，原是预备你来家再当面还他的。他又怎么知道母亲生日呢？姐姐说，怕不是大哥谈起的，他非但生日那天送这个礼，就是平常日子送吃的送用的，零碎东西也不知送了多少。哎呦，这个使不得，偏是我从见了他的管地之后就没有看见过他。难道一回都没见过？委实一回都没见过。他是住在关上的，他出道时来过一次，那时我到芜湖去了，嗣后我就东走西走，偶尔回来，也住不上十天八天，我不到关上他也无从知道，赶他知道了我又动身了，所以从来遇不着。还有那手绢呢？姐姐在抽屉里取出来给我看，是一个三丈多长的灵本。我看了便到季之那边和季之说。季之说，他呀感激你的很呐，时时念着你，这两样东西我也曾见来，若讲现买起来呢，也不知道要值多少钱。他说啊，这是他家藏的东西，在上海穷极的时候拿去押给人家了，两样东西他只押的40元，他得了管地之后就赎了回来，拿来送你。是他先代之物，我更不能受，明日带我当面还了他。此刻他在番薯里近便得很，我也想看看他去。你自从丢下了书本以来还能做八股吗？我就是未丢书本之前也不见得能做八股。说虽是如此说，你究竟是在哪里做的？我记得你13岁考书院，便长长的取在5名前，以后2年出了门我可不知道了。此刻凭空还问这个做什么？只管胡乱谈谈有何不可？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季之问起我做八股的事儿，说是胡乱谈谈。我说，我想这个不是胡乱谈的，或者另外有什么道理。季之笑着指着一个大纸包，你看这个是什么？我拆开来一看，却是中山书院的客卷，只怕又是藩台委看的。正是，这是生卷，同卷是吕生在那里看， 翻台毁了我，

0: 我打算要劳烦了你。帮着看是可以的，不过我不能定甲乙，你只管定了甲乙，顺着叠起来，不要写上，等我看过再写就是了。
1: 嗯，这倒是的，但不知几时要，这里又是多少卷，要取几名啊？
0: 这里其实是800多卷，大约取150卷左右，家眷若多，就多取几卷也使得。你几时可以看完就几时要，但是越快越好。翻太交下来好几天了，我专等着你。你在这里看还是拿过去看？
1: 但只看看不过天吧就看完了，但是还要加批加圈，只怕要3天。
0: 我还是拿过去看的好，那边静点，这边恐怕有人来。
1: 那么你拿过去看吧，
0: 看了使不得，休要怪我。
1: 不怪你就是。
0: 当下又谈了一会儿，既知叫家人把卷子送到我房里去，我便过来，看见姐姐正在那里画画。
1: 画什么？
0: 9月19，正是干娘50整寿，我画一堂海满寿屏，共是8幅。
1: 哟，这个我还不曾记得，我们送什么呢？
0: 这里有一堂屏了，还有一个多月呢，慢慢办起来，什么不好送？
1: 这份礼是很难送的，送厚了季之不肯收，送薄了过不去。
0: 怎么好呢？
1: 想了一想，有了一样了。我前月在杭州收了一尊柴窑的弥勒佛，只花了4吊钱，的真是古货，只可惜放在上海，回来写个信叫德全寄了来。
0: 你又来了，柴窑的东西怎么只卖的4吊钱？
1: 不然我也不知，因为这东西卖的便宜，我也有点疑心，特为打听了来。原来这一家人家本来是杭州的富户，祖上在扬州做盐商的，后来折了本倒了下来，便回杭州。生意虽然倒了，却也还有几万银子家资。后来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起初是卖田，后来卖房产，卖桌椅东西，卖衣服首饰，闹得家人仆妇也用不起了。一天在堆存杂物的楼上看见有一大堆红漆竹筒子，也不知是几个。这是扬州戴春林的茶油筒子，知道还是祖上从扬州带回来的茶油，此刻差不多上100年了。想来油也干了，留下它无用，不如卖了。打定了主意，就叫了收买旧货的人来，讲定了10来个钱一个，当堂点过，却是99个都卖了。过的几天又在饺子上寻出一个，想说这个东西原是100个，那天怎样寻它不出来，摇了一摇没有声响，想是油都干了，想这油透了的竹子劈细了生火倒好，于是拿出来劈了，原来里面并不是油，却是用木屑藏着一条10两重的足赤金条子，不觉又惊又喜，又悔又恨。惊的是许久不见这样东西，如今无意中又见着了；喜的是有了这个又可以换钱花了；悔的是那99个不应该卖了；恨的是那天见了这桶子，怎么一定当它是茶油，不劈开来先看看再卖。只得先把这金子去换了银来，有银在手又忘怀了，吃喝嫖赌不上2个月又没了。他自想眼睁睁看着990两金子没福享用，调把钱把它卖了，还要这些东西做什么，不如把它都卖了完事。因此索性在自己门口摆了个摊子，把眼前用不着的家私食物都拿出来，只要有人还价就卖。那天我走过他门口，看见这尊佛，问他要多少钱，他并不要价，只问我肯出多少。我说了4吊，原不过说着玩，谁知道他当真卖了。
0: 不要撒谎，天下哪有这种呆人呢？
1: 唯其呆所以才能败家，他不呆也不至于如此了。这些破落户千奇百怪的形状也说不尽许多。记得我小时候上学，一天放晚学回家，同着一个大学生走，遇了一个人，手里提着一把酒壶。那大学生叫我去揭开他那酒壶盖，看是什么酒。我顽皮，果然蹑足潜踪在他后头，把壶盖一揭，你到壶里是些什么？原来不是酒，不是茶，也不是水，不是湿的，是干的，却是一壶米。
0: 说的姐姐扑哧一声笑了，这是。

0: 怎么讲？
1: 那个人当时就大骂起来，要打我，吓得我摔了壶盖，飞跑回家去。明日我问那大学生才知道，这个人是就近的一个破落户，穷得逐顿买米，又恐怕人识笑，所以拿一把酒壶来盛米。有人遇了他，他还说顿顿要吃酒呢。就是前年我回去料理祠堂的一回，有一天在路上遇见了子英伯父，抱着一包衣服，在一家当铺门首东张西望。我知道他要当东西，不好去撞破他，远远地躲着偷看。那当门是开在一个转角子上，他看见没人才要进去，谁知角子上转出一个地保来，看见了他，抢行两步请了个安，羞得他脸上青一片红一片，嘴里喃喃讷讷的不知道说些什么，就走了，只怕又拿到别家去当了。
0: 大约越是破落户越要摆架子，也是有的，非但摆架子，还要贪小便宜呢。
1: 我不知听谁说的，一个破落户拾了一个斗死的鹌鹑，拿回家去开了膛拔了毛，要炸来吃又嫌费事，家里又没有那些油，因拿了鹌鹑假意去买油炸块，故意把鹌鹑吊在油锅里面，还做成大惊小怪的样子，那油锅是沸腾腾的，不一会儿就熟了，人家同他捞起来，他非但不屑一声，还要埋怨说，我本来要做五香的，这一炸可炸坏了，五香的吃不成了。
0: 你少要胡说吧，我这里赶着要画呢。

0: 我也想起了那尊弥勒佛，便回到房里写了一封寄德全的信叫人寄去，一面取过课本来看，看得不好的便放在一边，好的便另放一处。看至天晚已看了一半，暗想原来这件事甚容易的。晚饭后又潜心去看，不知不觉把好不好都全分别出来了。天色也微明了，连忙到床上去睡下，一觉醒来已是10点钟。母亲说，
1: 为什么睡到这个时候啊？
0: 天亮才睡的呢。
1: 晚上做什么来？
0: 带季之看卷子。母亲便不言语了，我便过来和季之说了些闲话，饭后再拿那看过好的又细加淘汰，逐篇加批加圈点，又看了一天，晚上又看了一夜，取了160卷，定了甲乙，一瞬叠起。天色已经大明了，我便不再睡，等季之起来了便拿去交给他。
2: 还有许多落卷，叫人去取了来吧。
0: 季之翻开了2卷，大喜，
1: 妙妙，怎么这些批语的字都模仿着我的字迹，连我自己粗看去也看不出来。
0: 不过偶尔学着写，正是必学夫人，哪里急得大哥11啊。
1: 辛苦得很呐，今夜请你吃酒酬劳。
0: 这算什么劳呢？我此刻要先出去一次。季之问到哪里？
1: 去看蔡履生。
0: 正是，他和我说过，你一到了就知道他。我因为你要看卷子，所以不曾去知道的。你去看看他也好。我便出来，带了片子走到翻台衙门，到门房递了，说明要见蔡师爷。门上拿了进去，一会儿出来，说是蔡师爷出去了，不敢当挡驾。我想来得不凑巧，只得样样而回，对季之说吕生不在家的话。
1: 他在关上一年是足迹不出户外的，此刻怎么老早就出去了呢？
0: 话未说完，只见王父来回说蔡师爷来了。我连忙迎到课堂上，只见蔡吕生穿了衣冠，带了底下人，还有一个小厮挑了2个食盒。吕生出落得精神焕发，洗绝了从前那骆驼模样，眉宇间还带几分威严气象。见了我便抢前行礼，吓得我连忙回拜，起来让座。吕生说，
3: 今日带了至见，
0: 特地叩谒老伯母，望乞代为通禀一声。
3: 家母不敢当，阁下太客气了。
0: 前月老伯母华诞，
3: 本当就来叩。

0: 因阁下公出未曾在世，不敢造次，今日特具衣冠扣业，千万勿辞。我见他诚挚，只得进来告知母亲。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扶

0: 哎，看我这鱼竿，走！
1: 哎，先别甩，你换个地方钓，这地方啊不能待。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近期你们鱼友纷纷开钓，其中高压线附近扎堆的也不少。你看你这旁边，
0: 哟，我刚才怎么没发现这水塘边还有个高压线杆啊？
1: 你瞧你这鱼竿，这材质是碳素的吧？这可有很强的导电性
0: 哦。
1: 钓鱼线的材质，你这是尼龙的，沾水后也容易导电，所以你一定得远离高压线，万一接触了很危险。
0: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之前我都没注意过呢。
1: 另外尽量不选择海钓的装备，因为海钓的鱼线啊会甩得特别远，那不止电线杆，你周围游泳划船的人和电力设施都会被影响。
0: 那垂钓的时候和这种电力设施咱们要保证多大的安全距离啊？
1: 咱们就以500千伏等于20米来计算，那最好

0: 而副驾驶没有缓冲区，也没有主动规避权，在所有位置中危险程度最大，所以儿童不能坐这个位置，安全座椅也别安装在这个位置。
1: 孩子个子小，发生意外的时候，头部容易被副驾驶的气囊击中，瞬间的撞击力远超孩子的承受力，有可能造成窒息或者颈椎骨折严重的后果。
0: 最后呢，因为儿童生性好动，坐在副驾驶上不老实，这儿摸摸那儿动动，分散司机的注意力，还增加了车辆行驶的风险。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炎炎夏日，野外游泳戏水，亲近自然，但是水质不佳，水草石块，漩涡暗流，看似平静的河道湖泊，可有不少的安全风险隐患。暑期一到，请广大市民远离河道湖泊等水情复杂的水域空间，到有保障的正规场所开展游泳等相关水上活动，确保生命财产安全。安全涉水，平安一下。
4: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哎呦，打雷了，这是要下雨呀、啊、
1: 得了，咱俩坐地铁去吧。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打雷闪电的时候，雷电会释放出大量的热量，瞬间能让局部空气的温度升高，空气的压强也可以达到70个大气压。这么大的能量有极大的破坏力，一旦击着人会造成特别大的伤害。
0: 那如果这天空突然打雷闪电了，咱们该往哪儿躲呀？
1: 如果是在郊外，第一时间远离平坦开阔的地段，别站在树下，别打电话和拍照，手机特别容易引雷。
0: 那如果是在城市里呢？我们在上下班的路上遇到打雷了，这要往哪儿躲呀？
1: 那先找有没有建筑物，第一时间钻进去。如果实在没有，比如说立交桥下有遮蔽的地方，也可以先躲一躲。
0: 对，如果周围有电线杆也要特别小心，因为要看看有没有这个电线呀断落掉入这个水中的。而且如果雷雨天在危墙也要远离，因为呀容易坍塌。
1: 是啊，当然了，如果在室内就不用太担心了，关好门窗，不要到阳台窗户那儿去观看，也不要摸任何裸露在外面的金属管线，防止被球击雷误伤。要特别注意的是，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哎，你快看，马路对面远处那高楼楼顶怎么开始冒黑烟呢？
1: 哎，好像是发生火灾了，赶紧拨打119。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火灾现场人命关天，如果咱们遇到火灾，该怎么逃生和救助别人呢？
1: 火灾现场的救助既要快还要对，有很多安全准则，具体的要求咱们一块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盖辉给咱们说说。
6: 火灾现场的救护原则，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先将伤者转运至安全地带，再进一步处理其伤势。自救办法呢是这样的，迅速明确起火方位，然后决定逃生路线。如果发现门窗通道虽已着火，但火势不猛，可以向头上和身上淋水，或用浇湿的外衣将身体裹好，冲出险区。如果有浓烟，应尽量降低体位逃出。如果房门已经被烈火封住，不要轻易开门，以免引火入室。如果所住的房间可以通向阳台，或者离楼顶比较近，可以直奔阳台、楼顶平台等待救援。
5: 火灾逃生不能慌张，要冷静应对。
1: 切记啊，不可贪恋财物，要正确离开火灾现场。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一家三口吃隔夜西瓜患肠胃炎的新闻上了热搜了。
1: 可不是嘛，这西瓜他们没放在冰箱里。

0: 孩子最严重，肾功能衰竭，进行血液透析，还血浆置换了呢。
1: 这隔夜西瓜怎么吃了这么大危害啊？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隔夜的西瓜最好别吃，夏季气温高，有利于细菌的生长，吃这种剩菜剩饭，食物当中布满了细菌。
1: 那这西瓜搁多久就得扔了呀？
0: 那就得看怎么保存的。首先，常温放置超过4小时以上就别吃了，因为呢，在25度常温保存的隔夜食物，微生物大量的增殖。不过放在4度的冰箱环境里，隔夜的西瓜还是能吃的。
1: 就是说呀，您吃不了的西瓜要赶紧搁进这冰箱中。
0: 对，而且呢，立刻要盖上啊严实的干净的保鲜膜放进去，取出来的时候进食之前再把表面的一层给它切掉。
1: 明白了，冷藏后的西瓜呀要切一层再吃。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我最近啊坐趟火车出个门，想随身带个充电宝。
0: 嗯，
1: 但是听说铁路部门有了新规定，这充电宝还能不能带？
0: 还真有个新规定，咱们一块来看看新内容。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国家铁路局和公安部公布了最新版的铁路旅客禁止和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的目录，新规定对限制携带的物品有更新。
1: 那原先充电宝是允许携带的呀，新规中有调整吗？
0: 有啊，对充电宝的单位有了新规定，只要标志清晰的充电宝、锂电池、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就可以随身携带。
1: 你这个100瓦时是等于多少毫安啊？
0: 拿这个一般的充电宝3.7伏举例，100瓦时大概呢就相当于20000毫安，所以呢小于这个数的充电宝就可以随身带到火车上。
1: 明白了，那原先有很多乘客都携带酒类物品进站啊，原先是50度以下的酒可以携带6瓶，现在新规定中还能带酒吗？
0: 还能带，不过呢也有一些具体的规定，比如说呢这个酒精的浓度在70度以下的那就不能超过3000毫升了。像染发剂啊、摩丝啊、发胶啊、杀虫剂这一类呢有自喷压力容器的这种装置，原先规定每个容积不超过120毫升，那现在呢提高到了不超过150毫升，可以累计带不超过600毫升的。
1: 而且我看新规定里对指甲油、去光剂也变了。
0: 嗯，
1: 原先是限量携带20毫升，现在呢提升到只要不超过50毫升您都能携带了。
0: 哎，还真是啊，你就不用把这个多余的倒出去了啊。
1: 原来不让带水产，这新规定中有没有什么新要求啊？
0: 有，原先不让带上车的比如鱼虾蟹贝这种水产动物，现在呢可以作为食品携带，但是有前提了，要用密闭箱体包装带上列车。另外这一次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持工作证明的导盲犬也可以上列车了。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你看新闻，又有人见义勇为舍己救人。
0: 是啊，危急时刻救护他人，精神让人钦佩，但掌握一些应急救护的原则，才能给自己和别人更多的机会和保障。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应急救护原则第一点，肯定是要保证安全。
0: 事故的现场往往有危险因素，那救别人的时候进入这些环境需要考虑哪些安全问题呢？
1: 比如在交通事故现场，要判断汽车是否有起火、爆炸或者再次倾覆，确认安全之后啊，要关闭受损的汽车发动机。
0: 嗯，可以防止起火爆炸。
1: 而且还要拉起手刹，
0: 可以防止车辆滑动。
1: 车后呢，也要放置警示的标志，
0: 可以保障后车的安全。那如果有人被高压电线或者带电的物体击中了，怎么救护呢？
1: 切断电源再救护。
0: 如果地震、建筑物倒塌，怎么救人呢？
1: 关键呢，要防范余震的发生。
0: 那如果暴雨天气怎么救人呢？
1: 这个时候啊，就要先避开大树、高压线， 而且不要使用手机，防止雷击。
0: 嗯，要想救别人，也要做好个人防护，救助他人，保护自己。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让我那个开个双闪，双闪在哪儿呢？
1: 哎，双闪先别开。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即使是暴雨天，也不能滥用双闪灯，因为在高速路上开启双闪灯，容易给后面的车造成误判。
0: 误判什么呀？
1: 他分不清哪些是静止，哪些是行驶中的车辆啊，这样反而增加了安全隐患。但是呢，在特大暴雨或特殊情况下呢，必须开启双闪灯。
0: 那雨中什么时候能用双闪啊？
1: 开双闪啊，有明确的规定，只有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才能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双闪灯。而且规定了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并且与前车要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
0: 明白了，因为毕竟啊，双闪灯是车上的最高级别的警示灯。
1: 没错，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呀，就是遇见雨天、雾天等能见度低的天气的时候呢，尽量别变道。需要变道的时候呢，要关掉双闪灯，打开转向灯。
0: 不过，车辆要是发生故障的时候临时停车，那可一定得记着开启您的双闪灯。哎，你说我这双闪灯到底在哪儿呢？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天气炎热，很多人喜欢去湖边、水边休息玩耍。
0: 如果出现溺水，怎么互救呢？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如果发现有人溺水，千万不要贸然跳到水中施救。
0: 我们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指导委员会专家、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郭林英的介绍。
4: 发现有人落水，最有效的施救呢，就是首先保证自己安全，保持冷静，千万不要贸然的跳到水中。最好的方式是立即高声呼救，争取获得其他人的帮助，拨打电话报警，请求急救的援助。如果距离落水者比较近，可以利用附近或者身上的物品，例如树枝、皮带、毛巾等，伸给溺水者，他拉上岸。为了避免刺伤落水的人，你伸出去的物品要从侧面移动着接近。如果是落水者离我们很远，那就采用抛掷的方法，把绳索抛向落水者，把他拉上岸，或者是把空的矿泉水瓶啊、布料桶、救生圈、木板等能够飘的东西抛向溺水者。假如现场有船呀、木筏呀，那么受过必要训练的专业人员可以划向溺水者。
0: 这个办法不错，下水救人需要经过专业救援的训练，与其贸然下水，不如投掷有用的工具。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夏天啊要注意防晒，否则这皮肤晒得又痒又疼，哎呀真难受。
1: 嗯，不仅如此啊，吃了有些菜你还更得防晒呢。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有些人对光敏物质反应就特别大，所以一晒太阳特别容易光敏性皮炎，皮肤啊又红又疼，轻了就晒黑了。
0: 哎，我就是这样啊。
1: 那到了夏天呀，吃东西你都得注意呢，要少吃那种容易引起皮肤反应的麸钠香豆素含量高的植物。
0: 那哪些东西中含有这麸钠香豆素啊？
1: 比如说野菜当中的灰灰菜、荠菜、紫云英。
0: 你说的呀，这都是野菜，我不太爱吃。那常见的蔬菜中有没有啊？
1: 也有啊，芹菜、茴香、莴笋、菠菜、萝卜缨、香菜，这些植物当中都含有较高的麸钠香豆素。
0: 那水果中有没有麸钠香豆素呢？
1: 还有无花果、西柚、芒果、葡萄、猕猴桃等等，蘑菇也能引起光敏反应。
0: 啊，那我这么多东西都不能吃了呀？
1: 那倒没那么绝对，像你这种啊容易晒伤晒黑的人，你就吃少点呗，因为大量的进食某一种光敏食物才会加剧光敏性皮炎的发生呢。
0: 那正常情况下多长时间能代谢掉啊？
1: 这些物质的代谢速度还是挺快的，比如说晚饭的时候你吃了富含麸钠香豆素的植物，只要不超量，经过一夜的

0: 代谢，第二天问题就不大了。
1: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屏幕时代的养育，数字时代的父母指导手册推荐给大家。我们今天的推荐嘉宾是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4: 哎，洪友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是 Gary 查普曼和阿林佩利肯，这两位作者呢都挺厉害啊。Gary 查普曼是全球著名畅销书作家，他的书呢曾经连续多周多月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爱的五种语言据说啊全球销量
4: 1200万，
3: 对，之前的统计数字已经1200万了。
4: 好家伙，
3: 就是正版图书啊，
4: 啊
3: 很厉害了，能卖过千万的作者，这其实也不太多，
4: 对，也凤毛麟角。
3: 他呢也发现了屏幕时代父母养育挺艰辛的，所以进行了这样一个研究哈。另外一位阿林呢，他也是演讲家，也是快乐家庭播客的主持人啊，所以呢他们对这方面都是非常有研究。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如何让孩子的大脑变得更强，这也是每一位家长的希望吧。说你孩子的大脑有足够的能力去学习数学、阅读、外语、音乐等等，那作为家长你可以通过在家里培养这些习惯来锻炼孩子的大脑。第一，停机时间啊，就是在一次充分的体育锻炼之后，肌肉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息来恢复，对不对呢？是吧？
4: 对，
3: 大家都知道嘛，你跑个10公里你不要歇会儿吗？
4: 对，
3: 大脑也是如此。
4: 是，
3: 这不是因为大脑感到疲劳，而是因为它需要在进行下一个任务前花一些时间处理和巩固刚刚收到的信息。孩子们的这种停机时间却经常被屏幕时间挤掉
4: 啊！
3: 就是你看屏幕不是休息啊，
4: 是
3: 你刷短视频玩游戏是休息吗？不是休息，在作者看来不是休息，
4: 你感觉好像你在休息休闲放松呢。
3: 哎，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说哎，我刷个剧吧，哎呦刷2小时觉得还挺累是吧，但是自己确实快乐了，就所谓的快乐画引号那多巴胺嘛，分泌多巴胺了，

0: 对，但是不是有人就说嘛，就是说其实这个多巴胺不如内啡肽啊。
1: 是啊，内啡你运动的话产生内啡肽，但内啡肽不容易产生嘛，它要主动去获取的
0: 啊。
1: 但是你这个多巴胺你可以是吧，
0: 被动接受，你也可以
1: 被动接受的
0: 啊，
1: 是吧？你刷个视频，玩个游戏，那马上就能产生多巴胺。就是你孩子的大脑时不时需要放松一下，当孩子说我很无聊的时候，哎，这其实对他大脑有好处。无聊也是在放空，去看一看大自然，看看大老虎。
0: 这个你记着，咱们去年是什么时候说过一本书，就是智能时代还是什么时代渐渐消逝的多少件事儿，一百件事儿、
1: 哦、
0: 记得吧？
1: 对， 对， 对，
0: 其中的就是无聊嘛。你像原来比如说咱们没有手机，而且尤其没有手机连接的背后那么多内容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医院看病，我们坐在那儿等，你真的就在那儿干等，对不对？你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现在你去医院，你可能都庆幸，哎呀，终于不用上班了，我可以在这儿有点时间，然后听听若干集这个小说啊，或者你看一堆视频等等。哎，
1: 对 对， 对，这是第一个啊，停机时间必须得有啊。第二个，这都说到如何让孩子大脑变强啊，好习惯，体育锻炼，就是运动对孩子们正在成长发育的大脑是有许多积极的影响。运动会让孩子的心率加快，哎，加快会怎么样呢？就是让更多的氧气输送到大脑，减少皮质醇的分泌啊，也叫应激激素的分泌，然后呢燃烧肾上腺素。就是这个体育活动啊，会让身体释放出一些能影响大脑的化学物质，而这些化学物质是天然的压力对抗剂。哎，这为什么好多人说你这个抑郁了或者心情不好要去跑两圈呢？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它能够对抗那些压力，
0: 是
1: 对抗那些焦虑啊。第三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啊，就是无拘无束的玩乐，就让你的孩子去与其他孩子协商制定规则，学习在没有大人指导的情况下和别人一起玩耍。说这种玩耍呀，可以是自发的游戏，或者是有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会在他们的前额叶皮层中建立新的回路，帮助大脑处理复杂的社会互动啊。也就是说咱们小时候那种爸妈做饭的，就是说几十户的孩子都跑到那个大院里去玩，是吧？其实这个特别的好，只不过现在孩子这样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0: 吸引他们的乱七八糟的这种，或者说分流他们注意力的东西太多了。
1: 对，第四点就是睡眠。说这个为了巩固孩子白天所学的知识啊，一定时长的睡眠那是必要的，就脑子他得休息啊，是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专家专门讲了这么一段话，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就是白天脑子不挺累吗？就会产生很多的垃圾。他举一个例子哈，就好比说这个市集啊，就白天啊人流恨不得好几十万，然后呢大家有时候那瓶子罐子什么的垃圾全都在这个路上，到了晚上，那不是有咱们这个清洁师傅帮他收拾，第二天他才能够
0: 是
1: 继续营业嘛。
0: 是是是，
1: 要不然第二天的话你说大家是没下脚的地儿。说这个晚上睡觉就能起到这样的一个清洁的作用。
0: 你看这个后来他们那个医学人士，他们这个在这个人熟睡的时候观察这个人脑的这种运作嘛，不是就是人在躺下睡觉的时候，这个脑脊液会出来把整个这个大脑重新清洗一遍，然后再回去，他不干的就是这事儿，我估计。
1: 您说太对了哈，所以说呢，如果你孩子睡眠不足，大脑就无法进行这样的学习过程，而睡眠不足的孩子接下来在白天也会昏昏欲睡，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呀。
0: 跟我儿子一样。
1: 嗨，就无法集中注意力，你不能怨他，因为他脑子太累了。
0: 是是，就是就是，
1: 就没有办法接受新的知识，也没有办法接受新的信息。但幸运的是啊，有一些睡眠策略可以补救并扭转这种状态，就给孩子固定的睡觉时间，让他的房间保持黑暗安静舒适，卧室里呢不要有任何带屏幕的电子设备，并且在睡前一小时要关掉电子设备。为什么呢？就是你在那一小时啊要安静下来。你说你在这开着电视开着 iPad 开着手机， 那会什么刺激

0: 肾上腺素的分泌，那个一上来你还睡得着觉吗？那就兴奋起来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最后一点就是吃健康的食物，大脑消耗的卡路里大约占全身消耗总量的20%，就这个大脑啊，
1: 嗯，
0: 它也费吃的。你说好，我吃完之后是吧，魂都长到肌肉上去了，跑步什么去了？不是，你跑步的时候，是吧？那能量在腿那儿呢，是吧？你要是学习或者做脑力劳动时候，他那个能量是在脑子这块，为什么好多人说我这个怎么都累了？你说很多科学家他也不运动哈，殚精竭虑，每天在那块算核方程，
1: 对对对，
0: 怎么就瘦了呢？
1: 对对对，
0: 那是得瘦，
1: 是是是，
0: 他的脑子他消耗能量、啊，
1: 哎，他消耗能量不低呢，
0: 啊不低
1: 啊，他比体力的那个就是也不遑多让，我觉得、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他需要什么优质来源的能量来保持全天的注意力集中，所以要为孩子啊提供丰富的食物。和含有 Omega 3的食物啊，当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可以看一看那个配料表。
1: 您可以找这本书来看。
0: 对。大家说什么里边有呢？比方桂鱼啊，金枪鱼啊，大豆啊，坚果啊，还有这种浆果，全麦的食物，牛油果，花椰菜，就这些对大脑都是有益的能量食物。啊，因为这是外国人写的啊，
1: 那
0: 这个好像都是外来的东西。那大豆坚果我觉得大家应该能找着吧。
1: 是是是。
0: 说只要孩子还跟你一起生活，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做出健康的调整了。另外还有一个神经外科的医生本卡森说呀，不要让任何人把你变成奴隶。如果你接受了媒体告诉你的话，相信了体育和娱乐比开发大脑更重要，那你就是一个奴隶。你的孩子和他成千上万的脑细胞正等待着你，孩子的父母，而不是电子屏幕去滋养、去培育、去建设。哎，这句话说的还挺刺激的哈。
1: 其实这个我不知道红九兄发现没发现哈，我们昨天和今天这两本书其实他们内容上大相径庭。就是虽然都讲的是屏幕哈、那本一本讲的是手机啊、特别具体的到手机了，而且却特别具体的告诉这个为人父母的啊人，你怎么和孩子去沟通，你怎么去转变你的认知、你的思维、你的态度，然后从而和孩子更好的沟通，然后怎么来应对这个事儿。那这本书呢，相对来说它就更加的高屋建瓴，他就没有那么多具体的东西给你说，
0: 没有，
1: 对吧？他没有说，他屏幕时代，他就包含了手机啊，包含了什么这个平板电脑啊等等这些东西，是吧？
0: 都包含了，
1: 都包含了。
0: 对。
1: 所以就有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呢？多读书的好处就是在这儿，就是你读了很多的书以后，然后你会自己有一个
0: 兼容并蓄。
1: 对。你知道有一个怎么样的，就是你知道怎么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东西，对吧？
0: 对，
1: 比如说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可能认为我们中国作者安心他这个创作的这本书可能更适合我。那但是呢，在我和红九兄我们两个人这两天的介绍里，可能有的听众就会认为，那今天这本《屏幕时代的养育》里边涉及到的一些更适合他们。
0: 对，
1: 比如说，哎，那。哇，我的孩子如何如何，那我就特别想让他去运动，那可能他就直接去运动了。而在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虽然里边也有运动了，但是他的那个运动所提到的那个频次以及他的那个重要度就没有这本书里提的更多。
0: 昨天那本书它其实更本土化。
1: 哎，
0: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教育体制之下，那我们的家长应该如何去应对。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这本书它其实没讲那些东西。
1: 对。
0: 它主要是在宏观上去分析。
1: 没错没错。下边我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其实挺长啊，是装满爱的邮箱，五种爱的语言。
0: 哎，这他擅长。
1: 对，他之前那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啊，这因为我没有拿英文来对，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爱的五种语言和五种爱的语言，不知道是不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每个孩子啊都有一个爱的邮箱，那从这里生发出来的情感力可以让他度过充满挑战的童年和青春期。那孩子实际上是所有人啊就都会有五种表达和理解爱的方式。那如果你家里有不止一个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爱的语言可能是不同的。那爱的语言之一是什么呢？就是身体接触。比如我们举例子，鲍勃啊，有三个孩子，

两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那在老大老二都还小的时候，这个鲍勃就曾经经常啊让他们坐在自己的膝盖上给他们读睡前故事。那这个和孩子一起读书啊，能培养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6: 欢迎回到乐享生活，再次有请美食大咖洪亮老师。
7: 苗山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亮。
6: 哎，今天我们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夏天吃饭的这个事儿。如果大家觉得不够开胃，听洪亮老师介绍这么一两个菜，在家又好操作又好吃的，肯定您就想去试一试了。您给我们来这个推荐一个吧。
7: 我把那个凉拌藕说完吧。
6: 嗯，
7: 藕切成片儿，有的人是爱切成条，有的切成丁，
6: 嗯，
7: 无所谓啊。
6: 嗯，
7: 然后呢拿水焯一下，
6: 嗯，
7: 因为那个生藕呢它是有一点涩味的，
6: 嗯，
7: 你焯一下它就没这个味了，
6: 嗯，
7: 焯完了以后你就调一个凉拌汁儿，凉拌汁儿一般是有葱有蒜有小米辣有酱油生蚝有点糖有点醋，
6: 嗯，
7: 啊，有点酱油，然后往上一泼，
6: 嗯，
7: 那一拌，
6: 嗯，
7: 哎，我是习惯了在最上面呢搁点生蒜末，然后拿烧热的油一呲，
6: 嗯，
7: 然后就行了。
6: 而且小米辣可能是见到热油之后也会再分解一下，是吧？
7: 是，
6: 哦，
7: 嗯，
6: 所以您的这是呲一下的版本。
7: 嗯，对，哦，呲一下的版本。
6: 我可能只搁点醋。
7: 那个武汉还有呲一下的版本做什么呀？做毛豆。
6: 嗯。
7: 啊，武汉人那个夏天是爱吃毛豆的。
6: 嗯。
7: 那个毛豆煮的时候呢，不要煮的特别的烂，就是水开了以后煮5分钟嘛。
6: 嗯。
7: 就是让它有点嚼劲儿，有点那个硬的那种感觉。
6: 嗯。
7: 然后呢？这个毛豆煮好了捞出来凉了以后呢，给它也搁上我刚才说的凉拌汁拌好了，然后搁上蒜还搁点姜末，然后拿油一呲，
6: 嗯，
7: 这是武汉人吃毛豆的方法。
6: 这基本上就武汉人吃鲁菜的做法的一部分，
7: 是
6: 吧？是
7: 他们叫凉拌毛豆，
6: 嗯，
7: 啊，但是这个你吃起来呢就一看它是里面是有酱汁的，还上面还飘了一层油，就看着就不像北京的那种花毛一体的吗？

0: 北京一般做法就是花椒大料，
1: 对，
0: 跟煮花生一个方法，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一锅出来的两种。
1: 对，北京是一花毛一体嘛，
0: 嗯，
1: 这是跟这个武汉这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武汉的这种，如果你没试过的话，你可以试一下，
0: 嗯，
1: 挺有意思的，
0: 嗯，
1: 也挺好吃的，
0: 嗯，而且这个毛豆也是，它是维生素含量也很高，
1: 嗯，
0: 然后呢，夏天吃呢又可以开胃，热量又很低，
1: 嗯，
0: 然后吃一点儿身体又好，不饱和，脂肪酸也丰富啊，
1: 嗯，
0: 这确实不错。
1: 嗯，
0: 您教我们这藕，我们学会了，好几种这个衍生做法也出来了，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基本上洪亮哥说，这个时候推荐大家，如果没胃口，就是吃点凉拌菜。
1: 对，
0: 嗯，
1: 凉菜啊，凉拌菜啊，热菜推荐一种吧，
0: 嗯，
1: 就是小龙虾。
0: 小龙虾，
1: 现在正是季节嘛，
0: 嗯，
1: 然后小龙虾实际上呢，
0: 您推荐这全是半个老家的产物、啊，
1: 那肯定的，那我吃惯了嘛，
0: 嗯，
1: 那小龙虾因为很多人不爱吃呢，是因为它肉少，
0: 嗯，
1: 但是喜欢吃的人呢，一边喝酒一边咂摸这滋味，觉得挺好的，
0: 有乐趣哈，
1: 有乐趣，
0: 嗯。您说的这个还是推荐大家买一些清水小龙虾是吧？
1: 是，
0: 嗯，
1: 然后那个好的小龙虾呢，你是可以清蒸的，
0: 嗯，
1: 清蒸或者水煮，就煮一下那个，
0: 嗯，
1: 拿那个就调一个汁儿，就是酱油、醋、糖
0: 蘸着吃
1: 啊，调汁蘸着吃，
0: 嗯，
1: 这样就那种很清甜的味道就能吃出来，
0: 嗯，
1: 如果是质量差的小龙虾，它不敢做清蒸或者是水煮的。
0: 嗯，您看外边就是店里头什么五香的、麻辣的那些重味，肯定我觉得有可能会掩盖。
1: 麻辣的它主要是什么呢？你一剥开，因为麻辣的那个料啊颜色很重，你一剥开你看不出来那个腮是白的还是灰的了，
0: 嗯，颜色都是深色
1: 啊，都是深色的了。
0: 甚至有的时候一旦不太新鲜啊，你扒开里头都是汤，都化了，这是
1: 是
0: 吧？塌掉了，
1: 嗯，
0: 也不利索。
1: 是，
0: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海鲜，不是河鲜，海鲜都一样。这个肉质利利索索，肯定还是新鲜度要好一些。嗯，
1: 那肯定的。
0: 嗯
1: 嗯，
0: 所以您推荐就是这也是一个热菜，什么什么凉菜热制的菜。
1: 嗯。
0: 哎，其实我觉得夏天有食品安全的问题，咱就算吃凉菜，如果您拿不准，是不是都焯一下安全？
1: 肯定的，
0: 嗯，
1: 那肯定的，那比那个不焯要好。
0: 尤其像做扁豆，我就特喜欢吃扁豆，但我老怕炒不熟，所以我每次安全的办法就是给它先焯一下，然后再炒。
1: 你扁豆你实际上可以炒完了以后加点水，大加上盖子再焖一下嘛。
0: 对，我是这么熬的，
1: 嗯，
0: 但我还是怕不熟，所以我一般都焯一下，焯一下，炒一下，然后搁点水再焖一下。
1: 时间长了，它肯定熟了。
0: 嗯
1: 嗯，
0: 没有安全感嘛。刚才您一说莲藕这事，大家纷纷在上图，把这个莲蓬整个拍了一下。现在确实是吃莲子的这个时间哈。
1: 是
0: 莲蓬，但是时间其实也很短。
1: 对，
0: 嗯，
1: 然后它马上就没了，没了，
0: 嗯，
1: 然后开始吃藕了嘛。
0: 嗯。刚才一堆智母说小龙虾怕冷不？我能不能放池子里养着？
1: 小龙虾倒不怕冷，但是你养的话呢，也别养时间太长了，因为它养时间长了它会掉肉。
0: 嗯，
1: 掉肉了，实际上你就不好吃了。
0: 对，
1: 嗯，
0: 买来还是新鲜的就吃。
1: 对，
0: 啊，
1: 趁着它还活着，赶紧放锅里炒。
0: 对，保不齐您养了有一半活一半死了，你说你这哈，
1: 就是
0: 小蘑菇说洪亮哥想问一下，苦瓜怎么个吃法，怎么能好吃一点？苦瓜是个好东西，就是不知道咋吃。
1: 苦瓜是这样的，你如果怕苦的话啊，你就是苦瓜一劈两半是吧？
0: 嗯，
1: 劈了两半以后，它那个中间会有籽儿，
0: 嗯，
1: 如果是嫩的话，就还没出来籽儿，会有瓤。
0: 嗯，
1: 你拿个勺子把那个瓤使劲儿的刮，
0: 嗯，
1: 把那白瓤全部刮干净，
0: 嗯，
1: 就是刮到什么呢？就是里面的那个青皮儿已经看出来了，
0: 嗯，
1: 就是你已经看见没有白的了，
0: 嗯，
1: 这时候苦瓜是最不苦的，
0: 嗯，
1: 因为它最苦的部分是那个瓤，
0: 哦，被刮下去了，
1: 哎，刮下去了，嗯，刮下去以后呢，然后呢，你如果炒的时候还怕苦，我教你一个方法，你斜切片或者是切段儿都可以，
0: 嗯，
1: 切完了以后。放一个大盆里，加上两勺糖拌一下，
0: 嗯，
1: 放个15-20分钟。这时候你炒完了以后呢，它不会那么甜，
0: 嗯，
1: 啊，但是呢，它会中和那个苦味儿，
0: 嗯，
1: 啊，你炒出来的苦瓜呢，会有那种清苦的味道，但是不是特别苦。
0: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拿糖腌它一下，
1: 拿糖腌一下，还有一个把那个瓤刮干净，
0: 嗯，
1: 这样做出来的苦瓜是最不苦的。
0: 嗯，哎，但是您知道我爱吃苦瓜，就是冲它那苦味儿。
1: 那就无所谓了，你得一切两半，直接切了放锅里炒就完了。
0: 就跟咖啡一样，因为咖啡也苦，但是你有时候觉得那个苦味儿吧，刮油感特强，就是感觉自己内心在被刮油。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啊！
0: 但我还挺喜欢吃苦瓜的，夏天我一般就是焯点水，然后少量放点糖提提味儿，然后酱油醋一拌。
1: 嗯，
0: 有时候该搁点一个。小该怎么说，上面再点个香油有可能。
1: 嗯，
0: 就我觉得就挺香的。
1: 是
0: 每天拌拌吃。
1: 嗯，
0: 炒菜您喜欢拿肉片炒还是

0: 鹰，鹰凤梨。这个呢，你要是做排骨汤的话呢，就是你先排骨下锅煮，先飞水啊，飞水以后煮，煮了以后呢，加一点米酒，台湾的米酒，或者是其他地方米酒都行啊，只要是米酒就行。然后呢，往里搁苦瓜，搁苦瓜以后再煮上五分钟、十分钟，再搁鹰凤梨，这个过程中都不加盐。鹰凤梨呢，一般它是一罐一罐卖的，你家里一家三四口吃呢，大概用半罐就行了。然后你放这个鹰凤梨以后，你再去调味儿。为什么呢？因为鹰凤梨本身是咸的，它是腌制过的嘛。这个咸的呢，你不确定它进了汤以后它是咸淡味儿是什么样，就是你最后再煮20分钟以后，你再尝下咸淡，你再决定要不要放盐。
1: 因为它已经是腌制过的，所以它含盐是吧？它是咸的
0: 啊，所以你这样做出来的汤呢，是又有点清苦的味道，又有那个腌制凤梨的特殊的香味和甜味儿，所以这道汤挺好喝的，而且做起来也简单，就是往锅里扔就完了。
1: 就根本上海的腌笃鲜意思似的，鲜肉咸肉嘛，互相借味道。
0: 腌笃鲜类似吧。
1: 哎，其实这个还挺好的一个办法。我们有时候去广东的餐厅，它那个当日例汤嘛，你会发现到夏天经常能看到苦瓜和您刚才提到的花生和龙骨，就这样的配搭。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组合，而且苦瓜那个味道特神奇，我觉得它在汤水里面又苦又甜，有一种清甜的味儿。
0: 是，然后台湾还有一种做汤的方法呢，是苦瓜和酥排骨一起做汤。酥排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排骨裹上面糊炸，炸完了以后再放汤里煮。所以反正是这些方法呢，都是让夏天你喝起来更清爽，喝起来更舒服。
1: 如果您觉得现在夏天太热了，湿度又比以前要大的话，确实可以借鉴广东和台湾省这些朋友的做法。
0: 对，因为他们热惯了，
1: 对，他们常年热所以他们的煲汤的技术，为什么人喝这些凉茶呀，这个汤啊，还有各种甜品，他们全部是针对湿度大温度高的。
0: 对，所以我原来那个广州的一个朋友还问我呢，洪亮，你们北京是不是只有西红柿鸡蛋汤啊？我说不是啊，我们还有黄瓜鸡蛋汤啊还有紫菜鸡蛋汤。
1: 有一次有一个广州的朋友也这么问我说，你们好像没有汤。我说西红柿鸡蛋汤，他说那个在我们这儿是汤菜，就是菜类的汤。
0: 不是，那种叫冲汤，不是炖汤。
1: 对，他说我们说的汤一定是炖的，而且是白嘴喝的，不是配饭。
0: 而且他们就说其实很简单啦，就是我们都是到周末才炖汤，因为平时工作忙嘛。到了周末早上起来把汤料包什么一股脑的扔到锅里去，加足了水然后炖呗，炖上个三四个小时它就行了。也不用我管它。最后汤炖好了，尝尝味道，加点盐，完了。很简单的。
1: 我有那么一年的夏天炖了一夏天的汤，没有特别的锅，我就拿那个药锅，你知道家里有的那个熬药那锅，我觉得完全就可以炖汤用，
0: 是可以
1: 插电的那种。然后就买了很多，你现在超市里他把那个猪肉猪骨排骨都分得很清楚，哪些是吃排骨，哪些是炖汤的汤骨。
0: 但你说的那种汤是紫砂的那种
1: 汤啊？对对对，
0: 电的紫砂锅，那种不适合炖藕汤。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你电紫砂锅加热的原理是什么？它是加热一阵歇一会儿，加热一阵歇一会儿，它会歇。歇的时候呢，那个藕就不容易炖烂。
1: 哦，它需要的是那种一直
0: 藕是要求持续加热的。所以其实最理想的炖藕汤的那个锅是什么呀？高压锅。你就高压锅炖上10几20分钟，准烂。
1: 哦，所以我那会儿一直就是。在网上买的清不凉，就是正经的那个广州清不凉的汤料，药店配的。然后呢，放小布包里头，一剂往里一放，搁点龙骨就熬就行了，最多搁点枸杞进去。夏天越是喝烫的，喝到肚子里那叫一个舒服，就那瞬间就汗就夸就出来，都是凉汗。我当时就觉得哇，这广东的朋友真聪明，怎么能发明这种大热天出着汗喝热汤，结果特别爽的感觉？
0: 对，是这样的。
1: 再看史努比说，我用花椒油呲莴笋丝儿
0: 啊，可以啊，挺好的。椒麻莴笋丝儿，这是凉菜的一种，是非常好的。
1: 呲花椒油，这首先就是还挺洋气的，是吧？ 另外一只一堆圣母啊、一堆智母，他说毛豆凉。

0: 着有时候也挺好吃了，但是需要吧配酒和串儿。专家也说了，花猫一体了，这简直就是配酒的一个最好的配搭，也是夏天最好的配搭。
1: 是。
0: 然后还有离离让草说苦瓜炒香菇，
2: 苦瓜炒香菇，
1: 我还真没试过，
0: 我也没吃过。我刚才一听我就觉得啊。
1: 倒是有道理，
0: 没试过，因为香菇也有肉感。
1: 对
0: 啊哈，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吃麻辣香锅的时候，那个朋友带我去就说这一定要放香菇，因为它一煎了煎一下炒一下之后，它吸了油汁，它像块肉一样。
1: 嗯，对，
0: 肉嘟嘟的。哎呀，看大家这些菜还可以啊。依依说还是广东人会吃，咱得学起来。墨竹子说咱有绿豆汤啊，这个算是个汤啊。这是可以跟人家是一类的那种汤，红豆汤、绿豆汤。绿豆汤您熬出来是绿的还是红的？
1: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啊，到底是绿的还是红的，这是有很多说法啊。比如说你把这个绿豆冷冻了再熬，它就是绿的。有人说你得开着锅盖熬，它就是绿的。有的说大火猛熬就是绿的。有人说是怎么样怎么样哈，但实际上这个绿豆汤是绿的还是红的？这取决于绿豆它加热以后释放的是哪种素，跟你的熬的方法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试了一个专家曾经说的这个话，我试的是他那个也有一顶原理。他说这个一般变红是因为熬的过久。他说一般如果你能真的控制到几分钟，比如说三分半或五分半。不能超过这个时间，因为不同绿豆品种啊，有的三分半，有的五分半，然后一关火。它就是绿的，他说，但是这也取决于你是不是能分析出来它是哪种品种，因为每个品种它的时间有一个临界值，到了这点儿它就开始。
1: 他说的这种呢，实际上就是绿豆水，它实际上那个绿豆还没有开花，
0: 哎，它不是
1: 粥，还没
0: 有烂，对，就是那个豆子不能吃，就是喝的那个汤，
1: 是
0: 啊，
1: 那是绿豆水，那个实际上我在家从来不做
0: 啊，
1: 我觉得这绿豆别浪费了。
0: 我妈以前你知道怎么干吗？也是听人家学的，怎么能熬出绿色之后，把汤逼出来，饭留着和大米饭一块再蒸一锅
1: 啊，
0: 就是豆饭
1: 啊，豆饭。
0: 所以我但凡知道我妈今天做豆饭，就知道她为了熬绿豆汤，然后剩下的豆和大米一块又蒸了锅饭，这也是个办法，是吧？
1: 是，
0: 尤其你这个饭里加点别的东西，吃上好像也心情好。
1: 啊，是
0: 有新鲜感，
1: 包括东北的二米饭也是这么玩的
0: 啊！你看是不是这也不浪费是吧？
1: 是。
0: 另外，依依说吃遍天下粤菜最持久，还有呢，就是我发现贵州和四川的羊肚菌汤锅也是真好吃，酸酸的，这会儿也是开胃。您觉得呢？
1: 羊肚菌汤锅不一定是酸的呀，因为羊肚菌本身的鲜味特别浓，你如果加了酸味，就把它那个鲜味给盖住了，所以羊肚菌我一般我做的话是从来不放酸的，
0: 而且也不便宜，别浪费了哈。
1: 是，一般是往里面酿点什么虾肉啊，酿点什么鸡肉啊，这样做的，酿肉的。
0: 史努比说夏天吃扁豆焖面真不错，再配上冬瓜汤就齐了。
1: 扁豆焖面一定要大量的蒜，一定要大量的蒜，
0: 尤其生蒜，就是出锅前撒上去是吧？您说撒上去的时候要就是在锅里给它拌匀拌好，还是拿过来的时候上面还有蒜就摆在上面？
1: 摆在上面自己拌。
0: 哦，史努比说我们要吃的是下面的绿豆沙，就是您说的
1: 那
0: 种。那
1: 已经熬得非常烂了
0: 啊。这炖就是熬面了。
1: 对
0: 啊，有点像广东朋友喝粥把那个粥米都飞起来了。
1: 是。
0: 哎，您喜欢这种广东朋友的这种滚粥吗？就它叫生滚粥嘛，它那个整个飞了都看不到米粒的形状。
1: 那种我在家一般不怎么熬，
0: 是吧？我们家属也是，就只喜欢
1: 太费火了。
0: 对，而且他说那个口感也有点像面糊糊了，米糊。他说他就喜欢颗粒感的那种，是不是？北方人咱们都还是更喜欢颗粒感这种。
1: 颗粒感，南方也有喜欢的，潮汕那边的粥就是颗粒感的。
0: 可是潮汕那砂锅粥里头，有时候那粥也飞了。
1: 不是，那个砂锅粥是这样的，你，有的砂锅粥的店啊，你去了以后，他会问你。你要广东的粥，你还是要潮汕的粥？
0: 哦，潮汕的粥就是带米粒的。
1: 哎，
0: 哦，怪不得，原来还有暗号，你看。
1: 是是是。
0: 呱呱说，我就喜欢海鲜粥。
1: 海鲜粥是这样啊，你海鲜要搭配的好，它那个不同的鲜味有一个补充，啊，才会把这个海鲜那个味道给体现出来。所以一般标准的搭配呢，就是虾蟹。或者是蟹加上另外一种海鲜类，比如说是那个扇贝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海鲜类，就是这样搭配。

0: 一说，我煮绿豆汤有一个办法，一开锅就关火，汤绿解暑，煮开花，红汤解毒。汤绿解暑，煮开花，红汤解毒。
1: 嗯，
0: 啊，所以就不同颜色功效也不同，就不是非要追求绿汤，看您想干嘛。比如回来特热啊，解解暑，要喝点绿的汤。
1: 我就喜欢吃绿豆沙，
0: 哎、
1: 我管它红汤绿汤呢。
0: 不过也是哈，沉到底儿底下都是绿豆沙。
1: 是是是。
0: 哎，这我想想啊，绿豆沙再熬再熬就成为糖水了，是吧？
1: 是，
0: 这个糖水也加了不少糖哈，其实。
1: 糖水是这样的，那个广东那边做呢，绿豆沙里面喜欢加什么呢？第一个是陈皮，
0: 嗯，
1: 第二个是腐竹，
0: 嗯。
1: 第三个是海带，
0: 嗯，我看广东朋友经常绿豆沙会放海带，因为颜色也一样，
1: 是。
0: 然后红豆沙会放陈皮，是吧？然后可能都是跟着颜色走的哈，这么一看。然后关键是还亲民价格呢。有一天我在那个珠海大排档，
1: 嗯，
0: 6块钱一大碗，喝了我说再来一碗，
1: 嗯，
0: 后来我又来了一碗，之后他说你就给我15块钱吧，我都不好意思再要，你怎么不走啊？然后呢，再看看，哎呀，今天好多听众朋友留言，我发现就提到吃，大家好像吃起来心情都特别好。一堆智母就说这个桂花藕还有糯米藕就真是不错，这个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菜，小朋友也喜欢吃。
1: 桂花藕、糯米藕呢，它一般来说是对藕不太挑。
0: 嗯，
1: 啊，你用粉的藕当然好，但是你用脆藕煮时间长了也还行。
0: 嗯，
1: 啊，所以那个不太挑。
0: 嗯，墨竹子说，其实我们还有汤，比如紫菜汤、黄瓜鸡蛋汤、疙瘩汤、片汤，这一类都是菜汤。
1: 那是，
0: 这些不算是那种，再怎么说呢？有一个位置叫甜品的位置，就是在吃完饭之后啊，甜品位上的汤应该不是这类汤。
1: 你说我以前新浪还有论坛的时候，现在都没了。
0: 嗯，
1: 我在论坛里面的那个 ID 号是什么吗？叫做爱喝疙瘩汤。
0: 嘿，这个北京人都好像挺喜欢疙瘩汤的。
1: 嗯，
0: 但是家家疙瘩汤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有的家疙瘩大，有的疙瘩小。
1: 啊，那就是看你剥疙瘩的手法嘛。
0: 哦，
1: 嗯，
0: 然后像我们家还要搁点肥牛进去
1: 啊，
0: 这是我自己加进去。然后每一次说吃热摊面，我也会放一点牛肉丸和牛肉片，然后我妈经常会说你这还是热摊面吗？或者你这还是疙瘩汤吗？
1: 嗯，
0: 然后西西说我是刮完了瓢，这是瓤儿，
1: 说那个苦瓜呢？
0: 啊，苦瓜。他说我是刮完了瓤儿，用盐腌一下，用过凉水挤干水分再炒，煸香，干辣椒，然后出锅前呢，撒一些蒜末，点点醋。
1: 嗯，这样炒是比较脆的。
0: 嗯，
1: 那得快速炒，不能炒时间长了。
0: 我们俩刚才不说了吗？这一类现在容易一出一身汗。
1: 嗯，
0: 是吧？刚才洪亮老师教大家，基本上就出半身汗，或者可能不会那么热。
1: 嗯，就。比如说我说的那些汤都是赶紧把汤料扔锅里，赶紧就
0: 跑，赶紧出去。双正堂说我也说一个苦瓜菜叫酿苦瓜，广东名菜
1: 啊，对对对，
0: 有肉
1: 在里头，酿三宝之一。
0: 嗯，这有点麻烦，也是一身汗。
1: 嗯，
0: 还有呢一堆智母说小龙虾不太适合仪式感的事儿，就得大盘端还得下手，这没有什么仪式感。
1: 不是，小龙虾比较那个适合大家什么呀，就是互相聊天的时候吃。
0: 哎，
1: 啊，这时候大家都不会看手机，
0: 都是得，哎，对，你手站着呢。嗯，
1: 对，
0: 而且都特别熟的朋友在一块聚会。
1: 对，
0: 燕林说夏天就喜欢吃各种面，冷面啊凉面都不错。然后呢，
1: 嗯，
0: 还有他说了一句煎包也挺好，就是说明这是个小号一点的食物。
1: 嗯，
0: 还有这个墨竹子说给大家上个图，他上了一个图，他说这就是在湖北风味的餐馆点的清蒸小龙虾，个头大而且特别新鲜，是拿
1: 只有最新鲜最好的小龙虾才能做清蒸。
0: 嗯，因为清蒸对于食材的新鲜程度要求很高。
1: 是，
0: 双正堂也说藕片焯了放糖白醋盐少，糖是桂花多放点放冰箱里，吃鸡前切点金瓜条拌着就可以吃了。
1: 嗯，那是凉拌的。
0: 嗯，但是呢它这个切完之后放着有可能会变黑吧，氧化。
1: 不会不会。
0: 不会吗？
1: 不会不会。
0: 那就是拌了之后就不怕，就是如果没拌可能放在那儿就会氧化了。好，今天教了大家特别多就夏天可以吃的，到时候看看咱们是不是一块可以轻几斤。
1: 不一定。
0: 那可
1: 不
0: 一
1: 定。
0: 因为糖没少放。
1: 就冲着你那么爱吃油饼啊。
0: 不好说。
1: 哎，真是不好说。
0: 对，这个
2: 话说当时二婚的夏辉了哭同叶子

就跪在地上。二叔，叔父，这里边真的没有12两银子，就有这两串纸钱，叔叔，我说的是真情实话。就见着祝猛看了看，来人呐，进去禀报我的兄长，拿出12两银子。仆人答应一声，连忙到了里面，时间不大，拿出了12两银子交予了祝猛。祝猛伸手接过来，看了看张文亮先生，这是我庄中有不法之人，您把白银拿回去，这个人我要严加惩治。先生，不知您家住哪里？张明一听，我家住苏州府南门外太平德胜桥，张家镇的人士。祝猛一听啊，这眉毛这一挑，先生住口，我跟您打听一位朋友，您在那里是祖居吗？张明一听，不错，我在那里是祖居，但不知道您打听哪一家。祝猛说了，要说起此人来，是八门头一门的，在苏州那是当当响著名的人，排行在五，姓张，和您呐是同名，号叫文亮，江湖贺号叫夜行鬼。张明冲他一翻白眼儿，一点黑眼珠没有。姚猛一瞧，猛问：“阁下，您认识吗？”“我呀，和他最好，可以说不亚于一母所生，我们乃是一爷之孙。我与他与别人大不相同，名姓一样。”姚猛一听：“哦，您跟他时有来往？”张文亮心中想，别瞧你们弟兄四个在本地面名声很大，指不定哪位高人管辖你们四个人，我看你们也不过是一勇之夫。那祝同山在旁边说了：“老二啊，你好不明白，不用说我都听明白了，这位先生就是夜行鬼张明，张五爷。”姚猛瞪着俩大眼瞧了瞧祝同山，叔父，那要是五爷来到此处，怎么不道出真名实姓？祝同山说了：“祝猛啊，你弟兄四人在此庄内心太粗鲁，你们哥四个就是庄内以及方圆左近知道你们，要离这300里500里的就没人知道你们这四大天王，要提起人家张五爷的名姓，那是一个雷天下响，威名远播。”姚猛听到这儿，看了看张文亮：“你是五弟不是五弟，我不知晓，你也真要是五弟，求你多多原谅，我弟兄不知，望贤弟不要见怪。”那酒铺的人说道：“朱二员外，请您这里来，这里有一位贵友，此人姓苗名庆，就和徐老达官给您留下一个简帖。那简帖上有八个人的名字，后两位就有苗庆之名。”祝猛一听，要真这样的话，我过去看看。他瞧了瞧这个伙计，口说无凭，我爷看着军刃，我就知道此人是真是假，祸首牌为记。就这样，祝猛跟着这个伙计来到了酒铺，伸手拉开了门，就问：“这位是苗三爷吗？”苗庆说：“不错，我正是苗庆。您认识我，我苗庆可不认识阁下。要说苗庆这俩眼珠子真该挖了。”二人正在谈话，早有家人回前宅去报告祝勇、祝刚、祝强，说外边有镖行当中的二勇夜行鬼。

张明，草上飞苗庆。卓刚一听，兄长啊，那苗庆、张明，小弟我见过。祝勇说，咱们赶紧到外边看看，要真是他弟兄来到，咱们就应该把他接到庄内。想当初咱们三位老师说过，他等弟兄如果要是来了，叫咱们得会高人。说完了以后，三个人穿戴齐整，一起来到了外面。到了大街之上，卓刚就说，老人家闪开了，待有我见过。说着话上前的一看，正是张明、张五爷。又往对面酒铺里一瞅，那人正是苗青，连忙喊道，兄长，这二位正是苗三爷、张五爷，赶快请到家中。此时苗青在酒铺里边见了这个祝勇，一看祝勇身高八尺，虎背熊腰，壮汉魁梧，面皮微黑，两道扫帚眉斜着天堂，飞如鬓角，大浑眼，酒糟着鼻子，四字方海阔口，大耳垂轮，身穿月白色贴身的靠袄，白布的底衣，鱼鳞的洒鞋，白布高中的袜子，花里布打着裹腿。后边这个主说了，大哥呀，您往酒店里看，那正是苗三爷。卓勇一闻此言，往前紧行了几步，您来到我庄内，怎么不上我家吃酒，反而到了酒店呢？对面是苗三弟吗？苗庆一听，连忙起身迎了出来。朱刚说，苗三哥，我给您弟兄指引指引，这是我大哥祝勇，江湖混号铁面天王，这是我三哥紫面天王叫祝猛，你们以后要多亲多近。然后又说，二位兄长，这是我联盟的一位朋友，姓苗名庆，人送绰号叫草上飞。苗庆紧行了两步，上前说道，二位兄长，我苗庆这厢有礼。卓勇啊，赶紧把苗庆搀起来。此时夜行鬼张明亮也过来了，前面说话的是我三哥吗？苗庆说，正是愚兄，卓刚来得切近，这不是我五弟张明吗？张明说，哟，您是我三哥祝刚，淬面天王吧。祝刚瞧了瞧张文亮，五弟呀，你不是看不见吗？三哥你别说笑话，我张文亮虽然眼神不好，可是我这耳音呢倒也不错，我这么一听啊，就能听出是谁来。苗庆说话了，五弟双眼迷惑，千万别与他取笑。朱刚说，别看我五弟这样，真比有眼的还强一倍呢。然后叫了一声，二哥，他们八位是仙长爷的门徒，最好认不过了，您在外边与他谈了半天话，怎么就没认出来？他是翻白眼为忌。朱同山说，二位多有原谅，我那二直男乃是庄户人家，这心眼儿也太慢，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屋子里边去说话吗？大家携手揽腕往里就走。苗庆伸手取出银子汇酒钱，卓勇说了，掌柜的，千万可不能收他的钱。说完了以后，众人叶童来到庄门以内，苗庆转过影壁一看，就见广亮的大门，门段里边悬挂着一块横匾，
是四方阵

三个大字，下边一行小字，写的是存留助兴，不法之人。苗庆又看，就见大门全都一样，清水挤的门楼，来到洛西这个宅子的门前，全都一样，清水挤的门楼，来到洛西这个宅子的门前，祝勇啊上前开门，一看里边是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房五间，顺着屏风往西看，还有一片花瓦墙，另有小门，说着暗笔交代，那是祝勇的内宅。大家一起到了北上房，来到屋子里边，苗庆一看，这里是明三暗六，院子里边方砖铺地，当中黄土漫地，廊子底下有兵刃架子，这兵刃架子上面摆着各种兵刃，像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卷锤抓，躺镰槊棒，带尖带刺的麻花的拧劲儿，各种的兵刃。众人到了屋中，分宾主落座，有仆人献上了香茶。祝勇说了，老人家，你快把那二混子给我送到镇门以内，将他的家眷也一起送到里边。苗庆一看，苗庆说话了，大兄长且慢，不是为了拿武帝的包裹一劫吗？您就赏我二人一个脸面，也就不用追究了，饶过他这一次。祝刚闻听此言，三哥您不知道，这是本姓之人，我们弟兄再管不了，那外姓之人就不用管了。有道是要正人先正己，必须公正无私，要是外姓之人，要是欺压安善良民，那这犯了我的庄规，那是赶出庄去，爱上哪去就上哪去。我祝姓之人要有犯庄规呢，就把他全家送到四方镇以内。苗庆听到这儿，四方镇有什么用意？是把他们全治死吗？祝刚说，三哥你也随我来，咱们到四方镇内关上一关。祝猛祝勇就和张明在屋中谈话，祝刚请苗庆来到四方镇去参观。当下兄弟二人是并肩而行，来到了外面，夜之正西，祝刚就说，三哥你看，这就是四方镇，乃是河南马道爷所摆，此位名叫巧手真人马万良，坐在河南巨龙庄南门内洛东的铁瓦罐，善摆各种的消息埋伏，西洋八宝转心螺丝，走线转轮。苗庆听着此，也助兴之人把他送到四方镇内如何处罚？祝刚说，这镇内四周全都有墙，有滚岩破棱砖，墙挂着卷网，墙根底下有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一丈二尺八宽，四大镇门，台阶是活的，掉下去是水牢，门楼上边有冲天弩，有片网，此外再没有别的消息埋伏，当中是平地，每面是一里半见方，四个街角有更楼，一个更楼有四个人，那更楼里一共16个人，他们是白天6个，夜里10个，夜间这10个人来回调换。苗庆在这听着，你把他送到镇里，以什么为生活呀？祝刚一听，河南二位道长给我们留下庄规，如有助兴之人不守庄规，
就把他们全家送到镇内，里头也有庄田，在里头三年以后，把他的姓字磨上一磨，那野姓恶习改了，然后把他们放出来，三年以内不准出镇。若有外姓之人不守庄规，当时轰出庄外。他再不守国法，叫我兄弟知道，就把他们绳捆上绑，送到官府治罪。苗庆、苗景华在这听着，瞧了瞧这祝刚，我来问你，河南二位道长内中有马万良，但不知道另外一位道爷尊姓大名。祝刚一听，另外一位道长没有留下名姓，只知道他的人家是紫云观的观主。苗庆、苗锦华心说话，你也不知道，我知道，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那金针八卦左云鹏。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亲破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苗青苗景华瞧了瞧这柱刚，我来问你，河南二位道长内中有马万良，但不知道另外一位道爷尊姓大名。柱刚一听另外一位道长没有留下名姓，只知道他的人家是紫云观的观主。苗青苗锦华心说话，你不知道，我知道，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那金针八卦左云鹏。柱刚这才明白，兄长啊，您以后见着仙长爷一定要给我兄弟多加美言，我弟兄很尊重他的人家，他的人家给我们定了规则，我们不敢错一点儿。苗庆说，三弟，你也看在你我兄弟的份上，就把那柱二混子饶过一次。柱刚一闻此言，双膝跪倒，三哥呀，可不是我柱刚不给您脸，因为要放他一人，倘若被二位仙长知晓，那时恐怕我满门家眷，性命不保。因为二位仙长那武艺太高，来无踪去无影去无形象，我柱刚实难从命。苗庆说，贤弟你快免礼吧，你先饶恕他全家，我那老师如果来了，若要杀你之时，你就说苗庆从中解围。柱刚连连点头，弟兄二人没进阵，又回到了客厅。大伙儿在客厅里讲话，外面进来了一人，兄长，我柱强领大庄主的庄规，把柱二混子全家送到四方阵内。柱刚说，贤弟快来，我与你直言直言，这位是你的三哥，姓苗名庆，字景华，江湖贺号草上飞。柱强一闻此言，连忙上前行礼，三哥在上，小弟给您叩头了。柱强心里想，这位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苗庆苗景华，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我算见到了。苗景华过来双手

江山，先帝捏铁面礼。在苗青与祝刚到镇门的时候，祝勇在庄中就和祝通山说：“叔父，您带着祝猛、祝强，将二混子全家一起抄来，送到镇门以内。我们祝姓之人，要是不管，岂不是外人的辱骂？”祝同山点了点头：“祝勇啊，我领着二位剑客爷的规矩，带着祝猛、祝强爷三个一同往外。”来到了外边，当时就把祝二混子的全家一起拿到。祝同山看着祝二混子：“二混子，这回可不怨我，你这是咎由自取。平时我就没少劝你，你一个不听，百个不听，那今天后悔也没用了。”当时就把他们夫妇连同三个孩子一起送到四方镇的镇门以内。祝同山和祝二混子说：“二混子，你已然犯过不止一次，大家伙看着你对你娘不错，我也给你瞒着，不肯对大庄主说。这回你要想出镇门，那是三年以后。”说完了以后，他们走了。祝刚回到客厅，面见兄长，就把这事儿禀报了祝猛。苗青说了：“要说苗青，就这么一点事儿，求你们，你们弟兄还驳了我的面子。”祝强摇了摇头：“三哥呀，我们哥四个归两位剑客爷所辖管，有本心出的主意，曾经对天盟誓，我们这样做并非把二混的全家置于死地。说句实话，到了里边如同养老一样，在那里春种秋收，任他自便，三年以后将人提出阵来，他们再犯罪恶，那时说不了讲不起，绳捆二臂送到官府。只要是我祝姓之人，不管是长辈还是晚辈，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也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一律肃清，必须按照庄规办理。外姓之人犯了法了，全都逐出庄外。您二位今天不用走，就要住在我这里。那二位剑客爷是来无踪去无影，常来常往，没准今夜晚间前来与您相见。我兄长对于本姓之人第一个注意，要是祝姓之人犯了庄规，除非是仙长前来说情，别人说情无论是谁也越不过他二老人家。苗庆和张明一听也就不太好说别的了，便在这里住了五六天。这天清早两个人要走，祝猛、祝勇、祝刚、祝强还有他叔父祝通山给他们兄弟准备穿资路费。张明一听把脑瓜一晃：“我说这可不必。”祝勇说：“我弟，二混子拿您的银钱，我弟兄不给增补，照数补还。”张明笑了：“我看不用啊，我们有路费。我今天实对你说了吧，我是要访一访这市井上有什么恶人没有。”祝同山听到这儿：“你们哥俩无论如何多少也得拿上一点儿。”他们哥几个既然把银子拿出来，难道也说还能拿回去？千万别推脱。张明亮这么一听：“三哥呀，老人家以及他们兄弟非要赠咱们银两，咱们哥俩一死的不收留，好像咱们不赏脸。”苗青点了点头：“张明啊，要这样的话咱就拿上一点儿。”当时拿了一锭黄金，两锭白银，兄弟二人告辞了祝氏四猛。

这些人送到村口以外。苗庆、苗景华回头一抱拳，各位请回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咱们这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是后会有期。这两个人从此动身，那可就追不上白坤了。张文亮仍然是访市井之人，这天二人来到了双柳林，弟兄二人进了树林子，席地而坐。正赶石洛骑马卧走此地，石洛说，老黑你别跑了，你出了一身汗，咱们就在这儿那休息一会儿。石洛下了马，就看见

0: 拿了过去。石洛一看，哎呀，我说瞎子，你为什么把包裹拿走了？你既是瞎子，怎么知道我要拿你这包裹？
1: 张明一听啊，你一见说帘子，我就听着你的脚步响，你又跟那黑马说要拿我这包裹卖给马买草料吃。大个呀，有人劫你的马了。石洛往外一看，张文亮心里说，韩雷，这回你可上了当了。就见张明张文亮跳起来以后，把马杆子抡开了，奔着石洛后脑就砸起来了。大英雄石洛一听脑后金风所响，急忙往下一搓身子，右脚飞起来往后就踢过来了，张明亮的马杆子一下子打空了，石洛的脚可也就踢到了。张文亮一撒手，马杆子掉在地上，石洛一弯腰把马杆子捡起来，一伸手拿起了包裹。
0: 小子，没事了，咱们回头见。
1: 张文亮一听气坏了，大个子，你可不是好人。
0: 哎呀，瞎子，你也是我养活的，连大肚子四小脑瓜全是。
1: 大肚子四说了，分儿啊飘啊小瞎子大脑袋猴全是我养活的，我瞧见你们谁养活你们谁，谁也跟我玩啊。嗯，我说呀，我拿了包裹回头见，回头见。此时张文亮面向北，石洛面向南。
0: 小瞎子，你这马杆子不对呀，
1: 人家这马杆子都是竹子的，你这是铁的，我看着怎么像竹子的，你还真会整。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马杆子是纯钢打造的，您听后文书，任连芳一个照面就让这马杆子抽了个万朵桃花开，这是后话，咱不提。咱们再说穿山雄石路在这儿看着张文亮的马杆子，就听着脑袋后边金皮风响，连忙的一低头，幸亏这张文亮比他身子矮，如果再高点的墨玉飞黄石就给张文亮打上了。张文亮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石洛连忙回头，结果一看呢，没人。原来这飞黄石谁打的呀？是草上飞苗庆、苗景华打的。苗景华在树林子里藏着，所以石洛没看见。这时候张明一抖手，打出了暴君之，就奔着石洛这脖子打过来了。石洛连忙一抬手，就把暴君之给抓住了。我这小瞎子，你给我！横着就一脚奔着张明踢过来，嘴里还说呢，小瞎子你趴下吧，你拿着小锣打我，你自找苦吃。张明啊打算再躲，石洛的身法是真快，一脚正给张明踢上，张明是仰面栽倒。石洛上前就把张文亮给摁住了，解腰带当时把瞎子张文亮就给捆上了。小瞎子，我看你还折腾，你有多大的本事就在我面前还耍花活。石洛一看他肋下配着刀呢，就把这刀解下来，把刀亮出来。石洛一看这护手牌啊是八卦盘，石洛这自言自语，你们全是杂毛的徒弟，跟大肚子四一个师傅，

说完了以后又把刀给放下，伸手一揪头上的帽子，嘴里还说了：瞎子，我到底看看你的眼睛那是真瞎呀还是假瞎。他用左手一推张文亮的发卷，右手就扣张文亮眼皮：瞎子，你怎么真没黑眼珠啊，全是白的，哎呀好吓人呢。看完了左眼以后，哎，我再看个右眼，哎呀，右眼也这样。我这瞎子，你是不是杂毛的徒弟？你要说不是，我把你眼睛给你抠出来，我倒是看看你有没有黑眼珠。他们全跟我玩，你也跟我玩不玩？张文亮现在听石禄的话，说的是稀里糊涂，心想杂毛长杂毛短，这是说我师父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剑客，我岂能跟你这傻子一起玩？张文亮气得直哼哼，心里说话：倒霉呀，真倒霉，我张文亮是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剑客的徒弟，我们哥八个被称八义，在江湖上赫赫有名，可以说一个雷天下响，没人不知，没人不晓。没成想在这树林子里边，哎，让一个无名小辈把我捆上了。张文亮一咬牙呀，我说：黑大个，你干脆就往外抠吧，我可没工夫陪着你玩，你也不尿跑尿照你那德行。石禄可真就好啊，怎么着，你还不服啊？你要不服，说不了讲不起，今儿个我可真要往外抠了，真要给你抠出来再往里挨，那可就来不及了。不过话说回，你左边是瞎子，有眼没眼那是一样。就见石禄伸出二指，真的要扣张文亮的眼睛。就在此时，三爷苗庆、苗景华这刀可就到了，刀挂风声吹，石禄掌腰站起来，用左手来挡苗景华的刀，右手往里就切过来了，这叫切掌。苗景华赶紧往下一搓身，躲过了切掌，心里说话：耶，这黑大个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宽腚大腰圆肉大深沉，没成想身法这么快，看起来这个人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苗景华也吃了一惊，石落右腿使了一个里拍腿，当时就苗青给踢倒了。苗景华心说：耶，倒霉真倒霉，今天我和张文亮碰上茬了，要按理说我们那是左道一的真传，在江湖上早就成了名了，没成想就在一黑大个面前没过三招五式全让他给打倒了。这黑大个到底是谁？石落宁胳膊也把苗景华给捆上。我说你这人要干什么？我要挖瞎子的眼睛，碍着你什么事儿？你这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还打后边用刀给我一刀，这是我闪得快，要不然我就归了位了。你可真够损的。苗景华看着石禄：小辈，他是没眼珠子的人啊，本来的眼睛就瞎了，你还欺负他？石禄看了看这苗景华：他没眼珠子是小瞎子，是我养活的。苗庆一听，我说：大哥子，你认识人家吗？我认识他。苗庆看着石禄：

心想你认识张文亮。我说大哥的，你认识他，你还要挖他的眼珠，所谓何故？我呀跟他闹着玩儿，你也管得着吗？嗯，我说你小子叫什么玩意儿？苗景华一听我是人，怎么成了玩意儿了？啊，把苗景华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我这黑子哥呀，我跟你说出真名实姓，我看呢真不值，你不配。石洛看着苗景华，哎呀，我的名姓那比你还值钱呢。苗青一笑，那你叫什么名字？祥子，你先说你的，然后我再告诉你我叫什么。我真要是爆出名来，就得把你的青史给你吓出来。把苗景华和张文亮气的，我们堂堂的八亿当中二亿，你一报名把我们青史吓出来，嘿，真是让我们可发一笑，你也真够狂的啊。苗景华看着石禄，你家三太爷坐不更名，立不改姓，不过就是不能和你说。石洛看了看，哼，你要不跟我说，我也能猜出来。那大肚子四跟我说了，你是老三。说的，过去把那口刀拿起来。小三儿，这喇子是你的呀？苗景华点了点头。我比你哪里小啊？你比我哪里全小？要比明星，比我爷，或者比谁的份量，你全比我小。你说你哪样哪样都比我小？是你们这喇子上有这样牌了，都是我养活的。谁要是不跟我玩，不哄着我玩，我就打谁。说着话，这石禄把刀插在苗景华的面前。你是分儿吧，小四儿是飘，小五那是小瞎子，这都是大肚子四跟小脑瓜跟我说的。实际上石禄说的是宋锦、宋世公和赵廷、赵华阳，他把宋锦叫大肚子四，把赵廷、赵华阳叫小脑袋瓜。可是张文亮和苗景华不知道啊，当时我就说了，他们都跟我玩吗？小脑袋瓜说了，都跟你玩。大肚子还说跟你玩，你认识他们吗？我说我认识，我认识他们的喇子，全是一样的。我说你到底叫什么玩意儿？把张文亮气了，心里想这大个子是不愣装愣，不傻装傻，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上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方生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热爱戏曲的朋友都知道，传统戏曲讲究的是四功五法，舞台上的每出戏每个人物也因有不同舞台表现而各有特点。扎靠戏以人物武打推进剧情，花旦戏注重表演人物的成事和道白，而青衣戏则是以唱功为主，表现人物性格。不计历史戏《白罗山》行当齐全，剧情生动，每个舞台人物都有十分精彩的表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欣赏由万荣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历史戏《白罗山》。蒲剧历史剧《白罗山》讲述明永乐年间涿州书生苏云至兰溪赴任，其母冯至罗山两见，一父儿媳亦留家中。苏云于途中遭船户徐能掠杀落水，其妻苏云夫人产子以罗山火器为徐能收养，取名祭祖。18年后，祭祖中进士擢为监察御史，苏云夫人前来诉冤，状告徐能。徐祭祖从老仆姚达处得知真相，徐能就是当年的凶手。最终徐祭祖用法力惩治徐能，最终两山重会，三代团聚。18年后，被徐能抢夺的孩子取名祭祖，已经长大成人，胸怀大志，为了报效国家，每天攻读诗书，上京赶考，姚达跟随。主仆二人赶路十分辛苦，到涿州地界，祭祖口渴，路遇一位善良的老妇人为他们煮水解渴。老妇人还以罗山为信物，委托他们二人寻找儿子苏云。此时的姚达发现，这位老妇人竟是祭祖的亲祖母，却不敢告诉徐祭祖，怕影响赶考的事情。

0: 请来用茶。
1: 不用。
0: 少爷，你每天这发奋读书，也该出去去去乐散散心呀。
2: 去乐散心？
0: 哎，对呀，就像我家大爷一样，痛痛快快的玩他一辈子。
2: 点儿。
0: 哎，
2: 你这是何意呀？
0: 少爷，这常言道的好来，共度四书不可少，这个吃喝玩乐嘛也不可缺。少爷若是高兴，吊儿就带上你逛逛茶馆、骑楼子、听听歌舞、谈谈，再弄些花红柳绿，造些海外奇珍，吃了眼前一顿，象牙床上一睡。少爷就是将来这黄榜高中也忘不了咱这一段交往的人情嘛。
2: 吊儿，
0: 哎，
2: 休在这里贫嘴贫舌，俗话乃公要打来见。
0: 少爷你
2: 快去。
0: 哎呀，

0: 当年大禹栽匠心，如今须发败如隐。守门含恨十八载，孟冬树僧长成人。少爷，
1: 麦公，眼看大比子期将近，可将上京所带之物备齐。
0: 少爷的行李包裹、琴弦书囊早已大殿齐备了。
1: 乃公对我关怀备至，此番进京如能侥幸得中，定当报答乃公乃母教养子恩。
0: 折煞老奴了，少爷你立志发奋，苦读寒窗，此番进京定能独占鳌头。
1: 乃公此去京城路途遥远，还望乃公随我一同前去。
0: 少爷你看老奴我偌大年纪，诚恐路途之上多有不便。
1: 哎，沿途一上赠你骏马一匹，也就死了么？
0: 此事还得与大爷商议呀。
1: 死

棒告终，王仲舟改怀美景。

0: 少立在下。儿啊，何时？
1: 爹爹，眼看大鼻子的将军儿要登城赴试去了，沿途一上，何人跟随呀？
0: 人我儿跳轩。
1: 儿要乃公姚达跟随前去。
0: 什么什么姚达？儿啊，你看姚达年长高迈，一路之上多有不便，我儿还是另选他人。
1: 哎，乃公姚达虽然年迈，对孩儿体贴，沿途一上赠他骏马一匹，也就死了嘛。
0: 哎，这个
1: 啊，爹爹，
0: 就因我儿，儿啊，下边更衣去吧。
1: 行。
0: 姚达，
2: 大爷，
0: 一路之上跟随你家少爷，你可要好好的侍奉你家少爷。
2: 那是自然嘛。
0: 哎，你也去吧。
2: 是。
0: 姚达，
2: 大爷。
0: 此番跟随你家少爷一路之上，当讲的话你讲，不当讲的话你可不要胡言乱语。
2: 大爷请放宽心。
0: 去吧。
2: 是。
0: 姚达，
2: 大爷还有何事啊？
0: 儿

0: 儿直立着肘，
1: 直立着肘，
0: 直立着肘，
1: 不了着肘就到

0: 少爷，莫非生气不爽？
1: 奶公，我口中是非教客，这便如何是好呀？
0: 待老奴前去接水。少爷，说是你来看，
1: 看着什么呀？
0: 那旁有一老妈妈洗水而来。
1: 奶公牵马带我去接。
0: 少爷，青楼之人要何其危险？
1: 我晓得。

0: 回娘我可给吓坏了。哎呀，
1: 老妈妈，我那兄弟人你认错人了。
0: 什么？

0: 认错吧，君子认作娇儿，君子莫怪。
1: 啊、哎，老妈妈若大年纪，妈说叫我一声娇儿，就是叫一声小孙孙，也是不要紧的。
0: 我这咋老身了？
2: 老妈妈，我家少爷上京赶考，路途之上口干舌燥，可借水一用。
0: 什么借水一用？
1: 对呀，借水一用。
0: 乡老之人满腔心火，喝凉冷水要害病的呀。
1: 只是小僧口中十分焦渴，这哎，没有，这便如何是好呀？
0: 君子

0: 道是哈舍离此的不远，请道舍下，待我与你上茶行经。
1: 老妈妈，你我萍水相逢，最好大叫呀！
0: 哎，不妨事，不妨事。
1: 哎呀，来过山前的水。

0: 相逢，举目须端详。墙上四股花，名人题四张。他家乡有读书子，为何家境甚凄凉？奶公，他家相思更多人家，为何家境如此萧条呀？
1: 是啊，
0: 那老妈妈方才不断打量于我，又脱口叫了一声娇儿，这又是何缘故呀？
1: 莫非老妈妈有什么心酸之事啊？
0: 等老妈妈到来，我一定要为

0: 老妈妈，
1: 还有何事啊？
2: 老公，方才那一句子，怕是……啊，
1: 老妈妈，你问的是他？
2: 他呀，
1: 他
2: 他吗？
1: 他，他就是个。

徐继祖上京赶考得中状元，接皇令任江南巡按，调查民间冤情。当年苏云夫人逃走后被收留在安堂栖身多年，得知新任巡按清正廉明，体恤民意，他立即带着状纸状告徐能杀人害命。公堂上苏夫人恰好遇到徐能，徐继祖看出其中破绽，感觉状纸蹊跷。这时的徐能怕18年前的恶行败露，以匕首威胁姚达，如果说出真相则性命攸关。

怕。

0: 有一青年巡案大人要在江南金陵下马，听说这一大人亲征联名，铁面无私。怎么有一青年巡案大人要在江南金陵下马？
1: 正是。
0: 此去告状，倘遭不测，这便如何是好呀？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现在施琅绘制了这个台湾跟沿海四省的关系图，附在这个奏折之中，请这个皇上审阅。康熙皇上接到施琅的这个奏折，立即交给了议政王大臣们进行讨论。因为啊会上仍然主张弃地迁民的人呢，一时难做这个决定，他只好一个一个的单独召见大臣咨询呢处理的办法。大学士李卫认为啊施琅的意见正确，应当啊照他的意见进行啊实行。不久派赴福建的钦差大臣苏拜的奏谕也已经送到了，意见跟这个施琅大致相同，并且具体建议在这个台湾设置3县一

府还有一个寻道的行政机构。至此，皇上逐渐的决定不放弃台湾，而一定要把它治理好，使它成为东南沿海一座重要的屏障。施琅认为郑克爽最后终于啊纳土归城，有功于这个国家的统一，所以说上奏章为他请赏。康熙皇上下令，下诏令郑克爽携带族属还有刘国轩、冯锡范以及明史后裔朱桓等进京受赏。郑克爽授予公爵衔，刘国轩、冯锡范授予伯爵衔，朱桓以及其他有功将士在河南等省赐给土地进行开垦。康熙皇上亲政以后，先后处理了鳌拜谋叛、三藩之乱、台湾回归等等的重大事件，说明他的雄才大略。可是正当国内重大问题一个一个得以解决的时候，北方的俄罗斯竟然发动对中国的侵略，康熙皇上又在反对侵略斗争当中表现出了他的外交才能。这个对中国发动侵略的俄罗斯啊，原来是欧洲一个兴起很晚的国家，他早先的这个疆界远在这个乌拉尔山以西，与中国相隔万里之遥。后来啊，俄国的历代统治者侵略成性，不断的向外扩张其东部边界，这才逐渐的伸延到了亚洲，日益的靠近中国。原来他跟中国不搭界。明朝衰落，清朝清初之时啊，俄国科萨克这个骑兵有一个叫啊波雅科夫的野心家，在这家伙的带领之下，这帮骑兵啊流窜到了中国的黑龙江流域。俄罗斯匪帮向东扩张的手段，他是十分残酷野蛮的。他们拼命的抢夺当地居民的皮货，还有牲畜，俘虏、侮辱，并且残杀妇女儿童。番号不同的俄国部队不但轮番的抢劫，而且互相间还为分赃不均而火并，简直就是一帮畜类。科萨克的骑兵达到了京畿里江畔的中国的达哈尔族当时居住的这个地方。侵略军的头目巴雅科夫还跟他的士兵一起吃人肉，吃掉了50个无辜的中国居民，其这个残酷野蛮的程度简直就跟野兽一般。他们的暴行在黑龙江流域的军民当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只要当时一提起俄罗斯，人们就会毛骨悚然，立即想起这个死亡还有吃人肉的恐怖场面。大人们只要说一声啊，科萨克来了，小孩立即停止了啼哭，气儿都不敢喘呢，躲进了妈妈怀里。中国封建皇朝对居民的苛捐杂税虽然说很重，但是当地居民宁愿做中国皇帝的臣民，也不愿意做俄罗斯侵略者屠刀下的牺牲品。侵略者铁蹄所到之处，居民们为了争取生存，被迫拿起刀枪为保卫家乡而战。清军入关之初啊，兵力大部分移到了内地，住在东北的清军有所削弱，这就给了俄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呀。俄国沙皇派出了以哈布罗夫为首的侵略军又一次疯狂地侵入到黑龙江下游地区。侵略军越过了外兴安岭，窜到雅克萨一带，抢劫居民的粮食，放火烧毁了村庄，还狂妄地叫嚣着让这个清朝皇帝率领他的氏族部落还有全体的臣民接受沙皇俄国的统治，永远做俄国的奴隶，向沙皇进贡金银宝石还有刺绣织物。沙俄侵略军的无耻的暴行啊，激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的愤慨，他们纷纷的起来自卫，保卫家乡和祖国的神圣的领土。早在清军入关那一年，达哈尔人呢自发的起来打击沙俄侵略军，把他们围困了三天三夜，吓得侵略军屁滚尿流，匆匆的逃命。顺治九年，黑龙江下游的各族人民在少量的清军配合下打败了以哈布罗夫为首的侵略军，迫使他们向黑龙江上游撤退。哈布罗夫本人终于因为这一次战争失败而被解职，像一条丧家之犬逃回了俄罗斯。过了不久啊，沙皇又派了斯捷潘诺夫作为侵略军的头目，继续在黑龙江流域进行骚扰，
这个事儿

于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在隆隆的炮声当中，侵略军只好紧闭城门，龟缩在用这个泥土石块堆砌成的掩体后面，频频的在这个胸口画十字，嘴里叨叨念念的哔哔哔哔哔哔，祷告什么？祷告上帝保佑啊！清军炮轰一阵之后，运来了大批的柴草，准备放火将雅克萨全城焚毁。侵略军呢，到这阵这才着了慌，赶紧举起白旗投降。清军占领了雅克萨之后，收缴了侵略军的武器，允许他们全体撤走。出战获胜，边地居民无不欢欣鼓舞，逃亡在外的人呢，扶老携幼返回了家园。朝廷上一些官僚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康熙皇上但是看得很远呢，于这个接到捷报之后，告诫大臣们征剿罗刹出战，既获大胜，仿佛此事并不困难。其实不然，罗刹侵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离我大清发祥之地甚近，如若不将其彻底的剪除，必使我边地民众不得以安居乐业，祖宗在地下也难得以安宁。而今雅克萨虽已攻克，但防御不可疏忽，吾辈一日不能松懈，将士必须勤加操练，以防罗刹卷土重来。事情果然不出康熙皇上的预料，就在当年呢，沙俄侵略军的增援部队趁着清军撤回休整的空隙，又偷偷地开进了雅克萨，在那里修筑了一道两丈高、两丈八尺宽的新城墙，还在这个城外挖了又深又宽的壕沟，企图长期的固守。康熙接到了俄军从占雅克萨的消息之后，立即于这个康熙25年的春天下令发动了第二次攻势。萨布素统帅着清军迅速地包围了雅克萨，用这个猛烈的炮火进攻，侵略军负隅顽抗，战况是空前的激烈，战斗持续了三个多月，侵略军的头目已经被击毙了，士兵死伤了 90%、最后只好放弃雅克萨逃走。康熙皇上两次下令进攻这雅克萨，为的是惩治侵略者，迫使他们进行谈判，求得这个边境和平的这个解决。所以在这个战争进行期间，先后托这个荷兰使臣还有这个葡萄牙的教士致函俄国的沙皇，建议罢兵谈判。沙皇一见两次侵略都惨遭失败，不得不同意谈判，派出了以果洛文为首的代表团到了尼布楚来。康熙皇上指定大臣索图率领代表团到了尼布楚，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暂时的停息了。两国的代表团呢，在尼布楚城外搭起了这个帐篷，在这个帐篷里展开了唇枪舌战的另一场战斗。谈判一开始，果洛文就施展出无赖的手段，说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领土，中国代表就让他拿出证据来，并且质问他，你这个俄国的历史究竟有多么古。果洛文啊，回避中国代表的质问，改口说什么呢，明末清初的时候，帕雅科夫已经到过黑龙江，把那里认定为俄国领土。索图立即反驳，比帕雅科夫的祖父还要早得多的时候，中国皇帝就已经领有这个贝加尔湖以东的所有土地了，还有傅绥彻子在这儿为政呢，中国的达汉尔人、鄂伦春人世世代代住在了这个黑龙江流域，只是由于俄国科萨克的骑兵野蛮地践踏他们的家园，他们这才逃到这里来的。果洛文呢，被驳斥的无言以对。紧接着这小子又转了话题了，他说什么呢，两国之间的争端是因为你们秦国派兵侵犯边境引起的，责任应该由你们来承担。中国代表啊，驳斥他，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你们无理侵入我国的领土，筑城筑兵啊，这里根本不存在你们的边界。另一位中国代表啊补充道，我军一再向你们发出了警告，请你们迅速撤离我国的领土，你们把这个警告当成了耳旁风，我军才给予惩罚，争端实际上是你们挑起的。果洛文连续被遭到了驳斥，瞠目结舌，
他都不知道。

0: 怎么答了，赶紧的又转变了话题。留学时间已经过去了，我奉沙皇陛下前来跟你们谈判善后，建议今后两国以黑龙江为界。索图一听啊，一摇头啊，贵代表的建议我方不能接受，黑龙江两岸都是我大清领土，怎么以黑龙江为界呢？我奉皇帝陛下指示，建议以额纳河和这个贝加尔湖为两国的边界。果洛文一听，觉得双方的意见相差很远呢，为了拖延时间采取对策，推说时间不早了，建议休会到第二天再谈。第二天呢，在这个谈判桌上，果洛文仍然坚持以黑龙江为界，并且他恐吓说，我们沙皇陛下派出的援军马上就到达了，你方如果不同意我方的意见，那么咱们就战场上再见。中方代表撒布素一听果洛文说道战场上再见，立即站起来一指他，既然你方愿意到战场上再见，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奉陪了。果洛文说这个俄国援军就要到，原来是假的，因为当时俄国正在另外一个战场上跟这个土耳其作战，根本就派不出兵来。他一看撒布素真的要离开会场，赶紧把这个凶脸变成了笑脸，改变了口气啊，贵代表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咱有话慢慢的说，你是沉住凉气缓短气，慢大哈气，别着急。沙皇陛下在派援军的同时跟本代表发来了指示，说邻国之间何为上策，万万不得已才以兵戎相见，贵国如果不同意以黑龙江为界，我方可以让步以牛满河为界。妈，这小子又来这么一手。果洛文的这个让步其实啊是换汤不换药。牛满河为界的话，俄国仍然强占黑龙江上中游北岸的大片土地。索图一见果洛文的态度有所转变，于是就把行前康熙皇上指示他最后方案提出来，建议以这个额尔古纳河为界，同意把这个尼布楚划归给这个俄国。果洛文啊正在盘算如何才能从这个谈判桌上得到更多的好处，突然一听中方代表愿意以这个额尔古纳河为界，把尼布楚让给他们，真是啊把他喜的高兴的鼻灯泡都冒出来了，真是喜出望外。但是这小子不露声色，还想讹诈更多的东西，假装拒绝，他是又要中断谈判。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中方的代表以这个额尔古纳河为界，把尼布楚让给了沙俄。这俄国的代表团呢，真是喜出望外。但是啊，这小子他不露声色，还想讹诈更多的东西，假装拒绝，又要中断这个谈判。中国代表团让步已经让到尽头了，一看对方要中断谈判，也就准备啊回北京向康熙皇上报告这个谈判的经过。可是啊，果洛文害怕中国代表团真的离开了谈判桌，又赶快表示愿意继续谈判，拖着中国代表团胡搅蛮缠。就在这阵，原先住在雅克萨一带的中国各族的居民纷纷扛着猎枪大刀来声援中国代表团，这才使果洛文真的慌了手脚。他们害怕中国居民合作驱赶俄军呢，使他们连尼布楚也得不到，就赶快的连夜通知中国代表团进行谈判，说啊，接到了沙俄的紧急指示，同意中国的划界方案。就这么着，中俄双方终于在这个康熙28年，也就是公元1689年7月24在尼布楚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明文规定，格尔必期河、外兴安岭和这个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分界线，分界线以南原俄国所建的据点包括雅克萨在内全部的拆毁，中国把尼布楚和他以西直到贝加尔湖的领土让给俄国。中俄尼布楚条约是在打击了侵略者气焰之后啊签订，它是康熙皇帝在这个外交政策上的一次胜利。可是沙俄侵略者并不甘心，他公开侵略遭到了迎头的痛击，又改变了策略，想挑起中国民族关系的阴谋，鼓动鄂鲁特蒙古的准格尔部起来作乱。说起这个蒙古啊，它原来是中国呀民族大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员，元朝就是以蒙古族为主的建立的。元朝被推翻之后呢，蒙古人少数跟这个汉人融合，住在了内地，绝大部分退居到了塞外，住于这个大沙漠的南北，逐渐形成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还有漠西蒙古三大部。漠南蒙古就是现在啊住在这个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蒙古族，在这个明朝后期一度强大起来，想啊向外面发展，但是很快就被刚刚兴起的清给打败了。当时啊不叫清，还叫后金呢，从此臣服于大清，与这个清朝建立了通婚的关系。清朝入关以后，为了笼络漠南蒙古的封建主，根据他们原有的地位封他们为王、卑了、卑子、公。漠南蒙古族啊有6大封建主，他们的领地叫蒙，蒙以下设旗，旗主称之为扎萨克，由这个清朝指定蒙古王公担任。顺治皇帝啊在位的时候，为了与这个漠南蒙古各旗的扎萨克保持亲密的关系、亲密的联系，每一年啊一次到这个张家口、都石口以北去围猎，邀请各旗扎萨克一起参加，打到鹿和这个袍子时共同举酒庆贺。围猎期间，皇上他不得有需要休息的地方，于是就在承德建了一些个房屋，以后啊陆续的增修，到康熙皇上在位的时已经扩大成为既有宫殿式的建筑，又有风景如画的这个园友，号称为夏宫或者避暑山庄。漠北蒙古又叫科尔克蒙古，其居住地呢东起黑龙江的呼伦贝尔，西到阿尔泰山，北起跟这个俄罗斯交界，南到这个大沙漠。科尔克蒙古啊有3大封建主，那就是土谢土汗，其领地在这个土拉河流域；车臣汗，其领地在这个克鲁伦河流域；扎萨克土汗，他这个领地在这个杭爱山的南路。清朝啊兴起之后，车臣汗首先于这个清太宗天聪9年，也就是公元1635年派使臣上书通好进攻。

骆驼跟这个马匹，清太宗啊十分亲切地接见了这个使臣，并且回赠了一份厚礼。吐谢图汗跟这个扎沙克图汗呢，知道之后也赶快地派了使臣带来了贡品，向这个大清朝的太宗表示恭顺，同样得到了丰厚的回赠。从此之后啊，柯尔克蒙古就不断地进贡土特产品。清太宗啊，为了避免加重柯尔克蒙古的负担，于这个崇德三年下诏规定，三部勒每年只要进贡象征吉祥的白骆驼一匹、白马八匹、九白之贡就可以了，这是象征性的，其他的这个贡品一概的谢绝。但是在这个顺治皇帝继位不久，车臣汗跟这个吐谢图汗两部一看这个清军忙于入关，无暇顾及这个蒙古，竟参与了跟这个漠南蒙古苏尼特部的叛乱。清廷呢，为了安定后方，迅速的派这个军队平叛了这个叛乱。车臣汗跟这个吐谢图汗呢，自觉的理亏，赶忙又派使臣进攻骆驼，还有两种的蒙古马，上表谢罪。顺治皇帝啊，除了训诫两位蒙古汗以外，决定在这个柯尔克蒙古也设置了八个旗的扎萨克，分为左右翼，负责啊治理漠北地区。漠西蒙古啊，又叫这个鄂鲁特蒙古，他这个居住地在这个天山之北、阿尔泰山之南、巴尔克什湖啊以东、以南的这个地区，一共啊分四部，那就是准格尔、和硕特、特尔扈特、图尔伯特。他这四部之间他有联盟，但是他也有斗争。其中啊，准格尔部的牧场在这个水草肥美的伊犁河的流域，畜产丰富，能用来啊跟这个中原地区啊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西藏、中亚西亚等地进行这个贸易，经济力量呢超过了其他的三部，因而不但在这个漠西蒙古当中称霸，而且还不断的与这个漠北蒙古、漠南蒙古发生了冲突。顺治年间，准格尔部首领去世，他的两个儿子为了争夺这个权位，展开了长期的激烈斗争。后来从小在这个西藏皈依喇嘛教的噶尔丹回到了准格尔，夺取了这个领导权。噶尔丹呢，生来面目狰狞，心肠毒狠，他名义上虽然是喇嘛教的信徒，其实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啊。他夺得了准格尔部的领导权之后，用这个血腥的手段杀害了自己的长辈跟同辈，把全部的权力集中到他一个人手里头，变成了准格尔部的独裁者。康熙十年，噶尔丹宣布自己为准格尔汗，是这蒙古的最高统治者。他的这个野心啊，还并不是因为啊称汗而感觉到满足了，他还想霸占卡尔喀蒙古跟这个漠南蒙古的领地，夺取青海跟这个西藏的统治权。听众朋友，咱们在这儿给您说一下，应该啊这个字啊念卡，咔吧咔吧响的卡，就是啊左边一个口字旁，右边一个客人的客，这个字应该念卡，不是多音字。可是在历史上老百姓啊都管它叫柯尔克，严格的讲应该叫卡尔喀。我并不是啊读错了音，我是按照这个习惯。现在呢咱们言归正传，给您呢念这个卡尔喀。说这阵儿噶尔丹呢进而窥探中原，他狂妄地宣布将要夺取黄河作为他饮马的马槽。您说说这小子多大的狂妄之心呢？就在这时，沙皇俄国正在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中国，他一方面公开的侵略，一方面暗地在中国寻找他的代理人，想从这个内部制造民族不和，打击清朝的统治。像噶尔丹这样野心勃勃的人自然很容易被这个侵略者看中。沙俄侵略者多次派人与这个噶尔丹呢秘密谈判，答应供给他大批的武器，派军事顾问帮助他出谋划策。只是因为噶尔丹要价过高，谈判一时还没有很快的达成协议，但是双方的勾搭已经逐渐的接近了。清廷对这噶尔丹的狂妄野心以及他跟这个沙俄的勾搭早已有察觉，但是因为当时正忙着平定三藩，对台湾用兵，

对侵占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作战一时啊腾不出手来，所以说对这个准噶尔想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康熙22年也就是公元1683年，清廷派出了内大臣塔奇特呢到这个准噶尔去安抚噶尔丹，劝他服从朝廷的政令，与这卡尔喀蒙古等友好相处。噶尔丹呢因为还没有拿到沙俄提供的这个武器，所以说腰杆子还不够硬，不敢跟这个清廷的使者闹翻，他假惺惺的装出了一副啊十分恭顺的样子，跪受康熙皇上的诏书跟这个礼物，并且设宴款待使者，并且派人带着400匹马、60头骆驼、300张貂皮、4杆俄鲁特的鸟枪作为贡品，让使者带到北京向这康熙皇上进贡。第二年，噶尔丹又派出3000人的庞大队伍到北京纳贡通商，还事心坦坦地表示一定要服从清朝的号令，绝不自外于中国皇帝。其实噶尔丹在玩弄啊两面的手段，他在发誓赌咒要服从清朝号令的同时，却派出了一个70人的使团到了伊尔库茨克，与这沙俄的代表秘密地进行谈判，准备订立这个盟约，正式背叛祖国。在噶尔丹跟这个沙俄勾结的过程当中，沙俄使团的首领果洛文与这个康熙26年带领着一支侵略军来跟这个清朝谈判中俄东段边境的这个划分，他们到达贝加尔湖的时候，借口军马被盗，蛮横的入侵卡尔喀蒙古的领地进行烧杀抢掠，使土谢图汗部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土谢图汗跟他的弟弟泽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跟祖国的神圣领土，对沙俄侵略军进行了坚强的抵抗。可是就在这个土谢图汗部跟这个沙俄侵略军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噶尔丹居然从背后进攻。土谢图汗部被打败之后，沙俄侵略军又一改这个面孔，假惺惺地表示愿意和好，条件呢是让这个土谢图汗跟他的弟弟泽布尊丹巴率部迁到俄国境内去，向这个沙皇啊进行啊投降称臣，归化俄国。土谢图汗跟他的弟弟对这种屈辱的条件严辞的拒绝，他们召集了本部王公贵族商量这个对策。在这个会上，泽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啊提出建议，说什么呢，这俄罗斯素来啊他不信佛，其风俗习惯跟我蒙古完全不同，语言服饰也有相异，咱们绝对不能卖身投靠。大清皇帝的气度大于瀚海，我等不如全部的内迁投奔他的足下，必能托他的福得以平安。到会人对此建议无不表示赞同，于是卡尔喀蒙古大量的内迁，清廷为了招抚坚持内向爱国的卡尔喀蒙古，热情的接待安置他们在这个科尔沁草原游牧，并且同时对噶尔丹发出了命令，责令他立即罢兵归还所侵占的土谢图汗部的这个领地。说这个时候的噶尔丹呢，改变了当初那种发誓啊赌咒的恭顺的态度，露出了他狰狞的这个面目，他气焰嚣张拒绝了朝廷的命令，反过来却要求清廷交出土谢图汗跟这个泽布尊丹巴。他说什么呢，我噶尔丹尽力征讨5-6年世面卡尔喀必擒泽布尊丹巴，这个清廷一见噶尔丹不服从命令，当然就不予理睬他的要求。又过了2年，噶尔丹跟这个沙俄呀勾结正式完成，他自以为有了靠山，可以有恃无恐了，于是追击卡尔喀蒙古为名，兴兵大肆南侵，深入到漠南蒙古的乌珠穆沁部。清廷觉得对噶尔丹这样的叛匪已经没办法讲理了，于是就派李藩院的上爽阿斯尼率领着骑兵赶到了乌珠穆沁部去抵抗噶尔丹的南侵。双方在乌尔河发生了一场大战，清朝的骑兵用的是陈旧的武器，噶尔丹的军队则是已经用上沙俄的武器。这沙俄的武器装备在当时来说已经够先进了，战斗呢从这个黎明一直啊持续到午后，

阿茨尼的骑兵终于敌不过噶尔丹的叛匪，败下阵来。500辆战车还有全部的辎重被抢走了。胜利啊，使噶尔丹呢，他这个头脑更加的发昏了，他下令紧紧的往南追赶，逼近了乌兰布通，离着北京啊只有700里路了。消息传到了北京，清廷大为震动，京师宣布戒烟，米价很快上涨到每担3两多银子，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商量这个对策。有人啊借口西南、东南、东北的战事刚刚结束不久，朝廷无力再打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应当以息事宁人为上策，提议与噶尔丹讲和。他们对这个皇上就说了：“启禀万岁，卡尔喀蒙古所居之地都是茫茫荒漠，几百里没有人烟，如此不毛之地，你要它何用？干脆让给噶尔丹去管辖好了。”还有人被这噶尔丹的气势汹汹所吓到，他们说了：“那噶尔丹有万夫不挡之勇，阿茨尼的骑兵被他打得大败，朝廷恐怕再也派不出更加干练的将领，还是下令招抚噶尔丹，授己封爵，令其掌管蒙古全境就算了。”但是大将费扬古啊，对这种泄气的话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上奏道：“启奏陛下，那噶尔丹纵有3头6臂，毕竟只是一个叛匪。俗语说得好，邪不压正。陛下如果能御驾亲征，全军将士必将尽心竭力为讨平噶尔丹，争立战功。”康熙皇上觉得费扬古的这个话正合自己的心，于是就决定御驾亲征，立即任命自己的哥哥豫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派出了皇长子胤禔为副将，率领着左翼军出古北口，任命自己的弟弟恭亲王长宁为这个安北大将军，派简亲王雅布、幸郡王额扎为这个副将，率这个右翼军出喜峰口，分两路行夜赶赴乌兰布突。康熙皇上自己也是披挂出山为全军压阵，后来因为在途中患有感冒风寒，就停留在了一个叫婆罗河屯的进行指挥。两路清军到达乌兰布通的时候，噶尔丹已经在那摆好了阵势，他摆的是古今兵书上从来都没见过骆驼阵，用了几万峰的这个骆驼，把这个骆驼的足啊绑住了，令其卧在地上，然后在这个骆驼背上架起了香垛，蒙上了石毡子。这个士兵躲在这个香垛的空隙间发射火铳或者这个弓箭，并且备有这个挠钩等武器，以便啊就近捉拿这个俘虏。清军将士一见骆驼阵不免有点胆怯，以为这种阵势恐怕难以攻破。但是康熙皇上的舅父内大臣呢佟国刚并不害怕，他自告奋勇愿意打头阵。他说：“骆驼阵虽然说厉害，咱们可以用大炮轰击，然后再用骑兵冲锋，准能把他打个落花流水。”抚远大将军福全同意佟国刚的意见，于这8月1日下达了攻击令，清军先在这个乌兰布通以南的西斯穆伦河的南岸扎下了营寨，然后用这个火枪火炮猛轰这个叛军的骆驼阵。骆驼听到隆隆的炮声，看见通红的火光，吓得再也握不住了，站起来挣扎了这个绳索，四散的奔逃啊。佟国刚一见敌人的骆驼阵已经啊溃逃了，于是跃身上马，举起大刀，率领着队伍冲杀过去。噶尔丹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他带着骑兵跟步兵拼命的顽抗，跟清军展开了肉搏战。那些躲在这个岩石跟沙丘背后的叛军士兵啊，暗地里放火枪偷袭，冲在这个队伍最前面的佟国刚冷不防被敌人的火枪击中，当场身受重伤，因为流血过多来不及抢救而壮烈牺牲。清军士兵一见皇帝的舅父英勇为国捐躯，更加激发了对敌人的愤恨，都勇敢地喊叫着向着叛军冲锋。战斗一直进行到晚上，噶尔丹叛军终于全线的溃逃，清军大获全胜。噶尔丹被打败之后仍然不死心，他居然还厚颜无耻地派出使臣来见清军的统帅福全，说只要是把这个土谢图汗跟这个泽布尊丹巴交给他，他就可以罢兵。福全当场斥退了使者。第二天，噶尔丹又派来使者，愿意表示让

0: 说不要，吐血吐汗了。但是则不尊丹巴必须交给他，由他送到达赖喇嘛那里的，按照喇嘛教的教规惩治，如果答应他这个要求，他就可以罢兵回这个厄鲁特蒙古去。福全一见噶尔丹的要求仍然十分的无理，于是他对这使者就说了，贵使者，吐谢图汗跟泽布尊丹巴即使有过错，也只有大清皇帝才能够处分他们，岂能交给噶尔丹处理？噶尔丹自己不断的骚扰蒙古各蒙旗，掠夺人口倒是犯有大罪，如果他能保证今后不再肆意侵扰，我可以禀明皇上，允许他撤兵，不予追击。这个使者一听福全的口气是只求保持蒙古各部的旧貌，不会对噶尔丹穷追不舍，于是赶快说，既然大军不愿意交出泽布尊丹巴，噶尔丹呢可以先回去等待。福全一听，只要噶尔丹老老实实的撤军回去，我可以下令让各路兵马停止进击。其实啊，这个福全是中了噶尔丹的缓兵之计，使他得以从容的逃走。噶尔丹一逃回这个科布多，就立即着手收集这个残部，重新的整编，并且继续的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准备是东山再起。他还派人到了莫斯科哭诉，请求沙皇俄国继续支持。这个沙皇本来唯恐啊清朝天下不乱，一看噶尔丹既然如此顽固的愿意背叛祖国，就又给了他许多的援助，让他继续的捣乱。咱说啊，简言，康熙皇帝在这个乌兰布通战役之后，抱着与民休息的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对噶尔丹穷追猛打。他经过御驾亲征，体会到在塞外用兵的艰苦困苦，认为如果说能够和平解决，噶尔丹从此能够安分守己，服从朝廷的政令，就不一定要束诸于武力。他本着这样良好的愿望，屡次的派人去小谕噶尔丹，约他前来会盟，服从朝廷的政令。噶尔丹自持背后有沙俄做靠山，悍然拒绝接纳朝廷派出的使臣，并且变本加厉的侵扰卡尔喀蒙古，屡次写信向清朝索取这个吐谢图汗跟这个泽布尊丹巴。他还派出了密使挑唆漠南蒙古的赫尔钦部的王公，让他们也起来背叛祖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元气满满，早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一时间段锁定收听调频889以及调频951，在每天早前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早安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高敏。早间这个时间段问候所有出行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今天周一啊，提前在这里先祝愿一下大家周一快乐。那虽然说周一快乐这四个字啊放在一块总是显得有点那么奇怪。周一快乐，周一真的快乐吗？周一不好啊，周一坏。在茫茫碌碌寻宝藏，Hello，早上好，早上好啊！提醒一下，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啊，去直接呢在抖音的一个平台当中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以及我们“听见林粉”好物严选的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两个号码来找到我们。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来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889或者是调频951，这两个调频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一个实时的一个直播。北京时间的7:37，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跟大家道一声各位早上好。就在今天的凌晨的一个3点钟啊，美加墨世界杯2026年的这个决赛啊，终于呢是缓缓的落下来帷幕。昨天晚上有多少朋友都已经熬夜追球了呀？昨天晚上看到那个1-0的时候，大家就是心里有没有一些澎湃的呢？这个阿根廷一直都在支持阿根廷的那些听众朋友们，今天早上还在咱直播间冒泡吗？虽然说啊，高敏一直都在说，就是高敏是个奶毒，就是我支持谁好像谁就要回家，所以一直到了后期，尤其是到了我们这个1/4赛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不说话了。就大家每次问到我支持谁的时候，我就闭嘴。大家说这个撺掇让我穿球衣，我也不穿了。得漂亮，你瞅瞅，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玄学成分在的哦。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军峰首先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给我们发来了留言的一个消息。军峰说阿根廷翻车了。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昨天晚上这场比赛翻车翻的有点让人其实不应该。到了后面的时候他们确实没有换人的一个资格了，这点的话你确实没招的没招啊。你会发现就是踢得很好的老将啊，那没有办法上场，坐底下干着急，那有啥辙呀，对吧？此时此刻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啊，赶紧来帮我们点点赞赞点点关注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一个支持。那么当然呢，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哈，不论您出行在哪儿，各位来给我们发送一下早安的一个打卡的一个消息，让我知道你已经出门了，让我知道你已经出发了，让我知道周一的早晨各位小牛马我们成群结队的去迎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了。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也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够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主播一起来互动起来了。那当然首先啊，这会儿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每天早晨一发问，今天的天气好吗？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有朋友知道吗？都大概就是在一个12点左右啊，我不知道大家那下了没下，反正东城下了，东城下了一阵子雨啊，下的比较急，噼里啪啦的，然后突如其来的。然后呢，为什么呢？就跟大家去说到这场雨呢？因为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节目当中跟大家有提醒过，说我们市区会有这个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频发，大概率呢，瑶族区没有，会出现在红桐。但是各位，昨天那场雨是下到瑶族区的。如果说您家在东城的话，来给我扣个一，让我知道一下昨天晚上十二点你也被那个打雷闪电给吓醒了啊！来关注一下吧，各位啊，未来三天的我们市区呢还是会有这个多阵性降水，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进入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强对流天气也是比较多发的，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一个预报的预警的信息，避免强对流发生的时段来进行外出。而伴随着我们就是说部分地区啊，就是我们呈包围之势，瑶族区周边呢基本上都会有这个明确的一个降水的一个发生，导致我们瑶族区这个温度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特别的高。来关注了解到今天全天最高温度大

大概在33摄氏度，最低温度在22摄氏度。明天的时候呢，我们最高温度同样的跟今天基本持平，然后等到了后天的时候，温度大概也在23摄氏度到31摄氏度之间。也就是说，各位未来三天之内温度不会超过35摄氏度，还算是比较清爽的。晚间的时候，如果说您有一些这个骑行自行车呀这种的安排和计划的，热爱的这种朋友啊，爱这个敲锣打鼓的，爱跳广场舞的，对吧？那就可以给自己安排起来这个晚间的一个夜晚的活动了。

你笑起来真好看啊，这首歌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也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份早间的轻松和愉悦的好心情啊。邓山家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狗头的一个表情包，哈喽哈喽，早上好，昨天晚上看球赛了吗？你这个是球迷吗？这场不是球迷的朋友应该这个昨天晚上的这场这个总决赛应该也多多少少有了解一些吧，各位。

当然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如果说您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各位啊，欢迎您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然后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告诉高敏啊。高敏呢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也尽可能去希望就是让大家听到一些各位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今天早上其实我心情还蛮不错的，蛮不错的原因是为啥呢？因为在这个四分之一赛的时候我就比较看好阿根廷，但是我们的汪洋老师比较看好我就看好西班牙，汪洋老师比较看好这个阿根廷。当时呢我这个人我又不敢说，我可紧张了，紧张兮兮的，就生怕自己说错话啊。然后呢这个这不西班牙赢了。

关注一下在平台来关注一下在平台当中啊，这位叫做吴小小童大大的朋友给我们发消息了。就是我先不念你这条评论啊，就是我一直很好奇，因为我第一次念到这个评论的时候呢，我就很好奇，我说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梧桐啊，梧桐树吗？吴小小童大大啊，感觉还蛮可爱的一个名字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他跟我们说了点啥呢，他说这个昨天晚上外面这个夜市摊吃饭的时候淋雨了，吃到带来晚呢，11-2点了还不回家呀。哪家夜市摊啊，吃啥烧烤呢，喝小啤啤去了吧，对吧？哪家夜市摊啊，吃的啥菜呀，好吃不，推荐一下呗。来关注一下信仰说，高明早又是一个号吗？对，没错啊。我们现在呢，早间节目呢是两个号同步在直播，一个呢叫做这个听见灵粉，一个叫做听见灵粉括号好无言选，这两个号码是同步直播的，您可以看到两个角度不同的高明。所以说您可以通过这两个号码其实都可以来点个关注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好无言选的这个号上呢，未来后期会征集到的是一些听众朋友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会给大家去发放一些小礼物之类的，因为那个是官方号，这个稍微就自由一点点了，可以自由开麦哦。之前有一些雷霆发言的，我们在直播间不太方便念的，那来这个号各位方便了啊。信仰说漂洋过海的又刷到了，漂洋过海的来看我。

这时候应该唱两首什么？为你我付出多年的期许，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哎，不好听啊，换一首我哪首的歌？财神附体来了 ，Hello， 早上好，财神附体说，让我们恭喜西班牙，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斗牛士。

仨人一伙的，那头和头是一伙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好不好？因为目前呢，关注了解到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市区的一个通行的一个情况啊，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看这个状况如何呢？

好了，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各位啊，此时此刻在我们市区整体来说这个道路通行的情况还是蛮不错的，没有看到有明显的堵车的一个地方。早高峰的压力其实在暑假的时候呢不是特别的凸显，尤其这个早高峰的压力大概呢得到了我们这个八点钟左右的时候才会逐渐的这个发现啊。然后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各位啊，目前呢此时此刻市区的这个鼓楼环岛上车流量并不是很多，可以去正常通行，鼓楼东大街也是可以去放心通过的。以及呢我们了解目前呢在我们市区的这个广宣街，要提醒各位广宣街车流量的压力会稍大一些啊，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北往南的方向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堵车。然后在我们的建设路目前呢看到了，就是也是可以去放心通过的，但是呢各位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还是格外的需要留心和操心的咯。

今天在节目当中，希望各位啊赶紧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跟高敏说一下你这两天听到的一些好听的歌曲，或者说你想要听到的音乐。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高敏都会这个尽可能去满足大家。昨天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它中场的时候会有一个中场的一个表演，中场表演大家看了吗？哇哦，美的美的太美了。不过就是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这个大家今天早上都得上班啊，大家早上都得上班，所以说昨天晚上熬夜的朋友可能会少一点。更或者说我很好奇，我们临汾市区目前截止到目前为止啊，这个今年2026年夏天最火爆的一家烧烤店林之遥啊，他们家那块不是也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也有这个大屏吗？昨天晚上这个有没有朋友去吃他们家烧烤的？能不能跟我来说一说？就是咱就是说昨儿个晚上的时候吃到几点了呀？

弟啊说一会儿去兑奖，真都假都，嗯，中了呀，这么准呐、啊，恭喜你呀！但我这人有点那个咋、啊，我就是爱沾点小便宜，爱沾点光。你这都中了，今天早上我跟你讲，你这个你得给我点过1000个赞啊！

要不然的话我心里不平衡，我心里不平衡，不平衡在哪儿呢？咱俩明明是一伙的，怎么就偏偏你中了我没中呢？因为我没买。好了，感谢各位啊，然后此时此刻啊，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您还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各位啊赶紧来给我们发一个留言的一个早上好的消息吧。各位啊，听见林粉还有听见林粉好，我连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不论您打开哪个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当然呢，在早间这个时间段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所以说我们早间的时候呢给大家去放到的这个歌曲基本上吧啊，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嗨的啊，比较这个有律动感的青春的音乐啊。那当然呢，早间陪伴大家的主持人高明也是这种。

0: 提前跟各位预告一下，各位哈，在稍后的八点钟的一个时间当中，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汪洋来走进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世界杯球赛的那些事儿。当然我们就是说，今天呢我们为世界杯喝彩的专栏也将进入到最后一期了，因为我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缓缓落下帷幕的同时，各位，我们新的专栏也即将要马上启程了。感谢各位朋友们在我们这40多天的一个世界杯赛程当中的一个持续的锁定和关注。那当然呢，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一些专栏能够受到大家的一个喜欢，有更多的一些新鲜的事物、新鲜的内容能够跟各位去分享。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里，各位啊，搜索调频889和951，我们每天早间的7:30准时守候着你。当然呢，打开手机，打开抖音，让你更加的有不受这个空间的一个限制，能够看到、收听到我们的一个节目。从早间开始，一直到我们的晚上的一个7点钟，节目都是一直轮番来上演的。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早上啊，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各位问候一声，各位，我是高明，早上好。在天地中守着，
1: 守着岁月落下，再次踏上新的征途，过去便是他。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5.1 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整点资讯。
0: 首先在这个时间段呢，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是资讯方面的最新内容。各位先来关注了解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健稳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再来关注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再来关注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方面的一个内容，19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假档的票房超过43亿元。体育方面，19号，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的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夺得冠军。再来关注一下天象方面，各位，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之后呢，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的8时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呢，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关注到的这个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的最新的资讯和内容。各位，如果说您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我们。云云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发来留言，那个消息了，这个云云525说早上好，哈喽哈喽，早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吧，很想跟大家去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